0: 新的高峰呢有叠加，所以人民西路进长方向迎大医院的云大医院的侧门，潘家湾路口转塘附近的正门附近路段车速缓慢，西昌路北向南方向车被拍到了昆瑞路的红山东路路口，行驶过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逐渐恢复。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足够安全的个人距离，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行。上市这段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来了来了，各位，今天早间啊出门又是下雨了，和昨天完全不一样了，穿的衣服都不一样了。那今天的气温到底怎么样？我们的衣服该不该收起来了呢？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邵逸贤同学来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互动。逸贤你好。
3: 早上好啊，主播。今天啊是降雨较为强盛的时段，今天白天在昆明、楚雄东部、丽江东部、玉溪、普洱东部、西双版纳东部、红河、文山西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降雨的同时气温也会有所下滑，像是昆明啊今天和昨天相比呢气温会下滑4度左右，大家要适时添衣。这次降雨过程多是对流雨的形式，来得急下得猛，在南部的玉溪、普洱、版纳、红河等地，在水汽输送前沿地带，不仅雨下得大，加上地形抬升作用，冷空气来到热的地面，从高空分散俯冲进地面，这就好像往热油锅里滴凉水，特别容易激发出剧烈的雷暴、冰雹和短时强降水。明天中部地区降雨就会减弱，但是在曲靖、文山、红河、普洱、版纳还是会有一定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我们来看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4到1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2到32度；怒江大峡谷阴，20到31度；宁尔纳科里查马古道小雨，16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10到18度；官渡古镇小雨，14到20度；丽江古城多云，12到22度；腾冲火山镇海阴，14到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7到2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多云，0到15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5到22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4到20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阴，12到22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5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15到2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春季是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发期，进行春耕春播、进山踏青等活动时，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草原，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等，杜绝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报警。报警时要注意做到报告火情发生地所在县、乡、村及具体地名、山名，讲清火势大小或危害程度，报告报警人的姓名、身份、联系方式、方法等信息，让我们增强防火意识，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9: 好心情。
7: 早高峰，
8: 早高峰
7: 来啦！
9: 来啦！
2: 各位早，8:07，早高峰来了，我们也来了。
10: 这里是 FM 91.8、FM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0: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呀。今天互动话题和大家今天这个成长有关系啊，成长的心路历程，
10: 就来说一下你小的时候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技能啊、性格呀、能力呀，但是长大以后，居然只能长叹一声，或者说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2: 我变了， 小时候可能是非常擅长背古诗的，长大了以后啊，记性超级差。
10: Miss 曹他说了，西格沙姐，我小的时候啊，踩硬井盖掉进去过，现在看到井盖全部绕着走。
2: 啊、我的天哪，真是意念，就是、
10: 一朝被蛇咬，
2: 十
10: 年怕井绳呐、啊！你这是怕井盖啊？
2: 这我妈也经历过，我妈就是小时候就看到蛇，然后呢很非常可怕，被蛇吓到过。长大的时候啊。长大了以后，他说有一次啊，他工作的时候呢，旁边有根皮管，然后呢，这个皮管在旁边没看到，
10: 真被吓到了，
2: 再次被吓到了。就是怕蛇的人很奇怪，怕蛇的人不怕老鼠，怕老鼠的人不怕蛇。
10: 哦，
2: 你属于怕哪种？
10: 两个我都不怕，
2: 两个你都不怕的，
10: 不怕
2: 啊。有的人但我们做一个大调查啊，大调查，是不是收音前面的各位，你但凡是怕蛇的呢？怕蛇的很多女生怕蛇啊，蛇好可怕呀、啊！不怕老鼠，觉得老鼠没什么意思；怕老鼠呢，就觉得蛇没啥意思。相生相克呢，谁知道？
10: 那像我这两种都不怕呢，
2: 你必有一怕。
10: 我怕其他东西啊。
2: 你怕什么？怕什么？
10: 不告诉你，要不然你会拿来吓我。我怎么能把我的短板告诉你呢？
2: 你怕我不在，一个人你承受不来。
10: 我怕一个人上节目，搭档迟到呀。
2: 好，来看一下大师兄啊，小时候呢，我能够在大冬天跳水库里游泳，一点不冷，还冒着冷气呢。长大以后啊，说特别怕冷，打死也不跳。
10: 还有清茶浓咖说，我小的时候吃药，不管什么药，什么胶囊啊、糖衣片啊，都是嚼了吃，因为我不会吞咽，不会吞药。
2: 不会吞药。
10: 结果小学了，有一次吃黄连素，实在太难吃了，直接嚼吐了。以后学会吞咽药片了。
2: 哦，是这样
10: 啊，还有这特殊的能力啊。
2: 小时候你会吃中药吗？
10: 我特别怕。
2: 小时候我也特别爱吃中药，
10: 真的啊！
2: 我觉得
10: 我特别怕，那是我根本咽不下去的东西。
2: 因为小时候生病的话，经常是
10: 我宁愿打针，
2: 哦，
10: 我不愿意喝中药。
2: 那我父母又是很少让我打针，尽可能吃中药，
10: 吃中药。
2: 所以吃中药，我觉得一点都不怕，习惯了，甚至吃着中药，然后呢还能就回饼吃，就是那个中药吃进去啊，吃口回饼。一口中药一口回饼。
10: 我妈用了一个
2: 形容词，长大以后不行了，
10: 说我小的时候吃中药是用灌，
2: 灌，
10: 听这个动词，灌进去的。
2: 小时候吃中药我擅长到什么地步，有那个蛇胆川贝液的，你知道一小瓶、
10: 啊、
2: 然后呢有一个吸管，那个吸管很细的，
10: 对，
2: 我能拿那个吸管慢慢的喝中药，品着喝。
10: 怪不得今天喝咖啡的西哥都是把整个罐倒到杯子里面泡着喝。
2: 所以为什么那天我们在群里讨论的时候，我说咖啡最好喝的就是美式了，什么都不放。他们说
10: 从小就吃，
2: 他们说太难喝，
10: 耐受力太强。
2: 我真的是小时候是拿吸管喝中药的
10: 啊，我小时候吃中药真的是灌了，捏着鼻子灌进去的那种。
2: 哎，
10: 所以现在
2: 每个人真不太不一样。
10: 所以我现在爱喝咖啡，我觉得是弥补小的时候缺苦的烦恼。
2: 你看吧，
10: 吃苦的烦恼，
2: 吃苦的烦恼。你看 LYC 就是和刚才我说那个情况，他是非常的接近了。他说我本人非常怕蛇，就是不怕老鼠。你看吧，怕蛇的人就不怕老鼠，怕老鼠的人就不怕蛇。
10: 他说主要是嫌老鼠有点恶心，
2: 嗯，
10: 就嫌它脏。
2: 其实我现在啊，有一种我的其实意识啊升华了之后，我觉得老鼠有什么错呢？他只是想活着。
10: 哎呦喂，你在这里装高雅了。
2: 我这啊，我现在我小时候真的是
10: 不要披着高尚的外衣啊，西哥。
2: 我小时候亲手啊，就是用那个，就是笼子下老鼠的笼子下过一只老鼠，然后呢，我觉得特别可恨，然后呢，把它丢到水槽里给它淹死了，就是水槽的，眼睁睁看着它淹死。
10: 我知道了，原来你的心理阴影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2: 然后现在再来看一下，我觉得它有什么错呀？
10: 没事，你是除刺害，你除刺害啊。
2: 它也不过只是想活着而已。
10: 悲诉清风他说了，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金庸里的令狐冲，因为他锄强扶弱，行侠仗义，但是工作几年以后我变成喜欢韦小宝了。
2: 你是有品位的，你长大了，
10: 你没错，你没错，
2: 你长大了，
10: 你升华了，
2: 真是做人，
10: 你更懂了生活的真谛。
2: 你就说了嘛，说做人就得像韦小宝，要圆融。好了，
10: 包容的升级版吗？
2: 啊、
10: 要圆融。
2: 要对感情要圆融。好，那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官微 FN98YN， 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啊。
10: 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 能够提醒大家的、嗯、就是平时你在刷视频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说什么轻松推广月入过万啊、嗯、这可能是个骗局，
2: 只用花49块钱学短剧的推广就能够月入过万，结果呢可能自己先被骗了10000。近日重庆的周先生啊，网上刷到了什么短剧推广月入过万的支付广告，宣称只要49块钱报班，零基础手机教学，提供成品素材，随手发就能挣钱。他立刻缴费入群，起初发布素材确实能够收到几10元的收益，尝到甜头后，双方开始层层加码收费，
10: 先交300元抢占一个推广名额，再花4680元购买所谓的一级版权，声称啊收益将大幅的上涨。见到收益没有达承诺，对方又怂恿他再交2980报高端大咖班，还催促他交钱缴费。
2: 周先生察觉不对呢，提出要退钱，但是遭到了对方的拖延和敷衍。那不久之后呢，便被对方拉黑，这个所谓的学员群也被解散。目前周先生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情况，但是，维权还是无门，因为没办法锁定。
10: 这个事儿之前也有，比如说，哎，教你配音的，嗯、说什么配小说啊，在家里面轻轻松松啊可以挣钱。我真有朋友入这个坑了，嗯、他本来就是可能喜欢这方面的，嗯、但是后来呢，没有像我们一样能够实现理想，嗯、他就报了这么一个班。刚开始呢，确实扔给他一些小说配，哎呦，还能收益。你猜多少钱能收益？
2: 5块吧，
10: 差不多吧，就10多块钱。嗯，后来人家说了，主要是你声音不行，你得先上个培训班。上了培训班以后，你声音好
2: 了，又交了5000块，上了个班。
10: 最后他总共花了20000块。
2: 我的天哪！
10: 可能挣了几10块，最后花了20000块。
2: 所以啊，还是那句话，就是但凡教您挣钱的，他都想挣的是您的钱。
10: 现在就属于把这个学习的门槛换了一种方式来变相的营销你了，不是让你学习，而是让你挣钱。挣钱很多人都喜欢呀，嗯，后来你才发现了，哎呀，能力不足，挣不了这个钱，这个逻辑是对的，然后完了以后再卖课给你。
2: 嗯，
10: 所以当再有这样的提示的时候，请你想清楚，它的底层逻辑就是卖课。
2: 哎呀，这个和很多的那个什么博彩平台差不多，对吧？一开始让你赢一点，所有的套路都是这样的，一开始让你尝点甜头，然后往里面砸钱。所以提示大家，温馨提示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啊，
10: 小恩小惠的背后绝对是个大坑、
2: 大坑啊。好嘞，说到这个大坑的一句话新闻，再来说说看，手机支付有可能会变成贷款的事儿。明明没有开过月付功能，但是呢也突然月末会让您还款了。家住在北京的陈先生前不久呢，刷到一条来自抖音的还款提示，让他一头雾水。点开订单才发现啊，原来购买商品时无意点了月付按钮，当时他以为是信用卡支付，没多想就给他点了。没想到啊，这个事儿还不是个个例，
10: 在社交平台上，什么外卖、网购、订票、打车这种捆绑支付非常的普遍，不少用户都碰过。到了付款那一步啊，页面上自动跳出来的支付页面，以为是默认的，不经意间开通了分期呀、信用卡呀、白条呀、月付啊、先享后付等等，配上立减优惠随机减，就收到账单的时候，你才发现这笔钱不是常规扣款，摇身一变成了你借的小额贷款，
2: 可能后面还会收利息。
10: 这个我真试过了、也是在抖音上面，最后月付说我欠了2.9块。
2: 啊，买手机壳去了啊。
10: 我都不知道这钱怎么花的，真不知道。
2: 岳父那你的岳父啊，
10: 岳父还岳母呢，
2: 岳母呢？这个岳父就是让你说这个月用完了之后再付还好，他有一种是直接让你点到了什么随心借呀、随手借呀等等之类，他会给你记利息。
10: 所以大家以后在 APP 上付款的时候呢，不要那么着急，看清楚了再付款。
2: 好了，更多的骗局呢，我们稍后稍事休息，1分钟以后再来和大家呢一一破解。希望大家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当心当心了，
9: 老公。忙完了，
11: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天气越来越热，孩子玩水的心挡不住，一定要告诉孩子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看到有人溺水喊大人，打110，别自己下去救。五月份溺水事故高发，一定看好孩子。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8: 好心情。
4: 早高峰，
7: 早高峰
4: 来啦！
9: 欢迎各位早8点20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0: 这里是 FM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0: 大家好，我是莎莎。
9: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呀。微信提示大家，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在官微里面和我们互动啊。哪里堵车了？堵在哪儿？堵了多长时间呢？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说说看吧。
10: 也可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小的时候具备的一些技能啊、性格啊，怎么长大以后就没有了呢？
9: 包括怕蛇怕老鼠，春田就说了，两位主持人早，西哥说的还真是对呢。
10: 就是怕蛇的不怕老鼠，怕老鼠的不怕蛇。他说我就是非常怕老鼠，但是蛇一点都不怕。小的时候啊，还把那个水沟里面的水蛇逮出来玩。
9: 对对对。
10: 但是看见死掉的老鼠都要绕着走。
9: 对对对对对。
10: 但是也有人都怕的呀，有人怕老鼠，
9: 怕蛇，
10: 怕蟑螂，都怕。
9: 蟑螂有什么可怕的呢？
10: 所以啊，
9: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它会飞。
10: 然后你也怕了吗？
9: 我有点怕了。
10: 我有一朋友小的时候去他奶奶家，在乡下，他说有一个柴垛子，然后他就伸手去够东西的时候，突然一只蟑螂钻到他的袖子里面去。
9: 啊，
10: 从此以后啊，那个蟑螂成了他的噩梦，他就开始害怕了。
9: 就是 我听说过怕蟑螂的有一幕是洗头啊，蹲在卫生间里洗头啊，洗完了之后就是一睁眼，蟑螂在大腿上。我太可怕了这种。然后第二，为什么我有点，我现在有点怕它了呢？是有一次就是在卧室里面，它趴在那个卧室的门上。
10: 谁趴在那儿？
9: 蟑螂。
10: 哇塞，
9: 造蚂蚁啊，我们说造蚂蚁。
10: 西哥这个形容词叫趴在那儿。
9: 它趴在那个门上。哎，我就说好，那我拿苍蝇拍给它打死吧。然后拿苍蝇拍过去了之后，它就飞。
10: 你当年那个徒手抓苍蝇的能力为什么不施展了呢？
9: 谁敢徒手抓蟑螂啊？这个白垩纪的时候就有的蟑螂，那个蟑螂一飞，然后直接飞到床上去了，然后从床边爬下去了，
10: 然后从此你也害怕了，
9: 不敢睡了。这三天都是睡沙发的，然后关完卧室门，然后呢打灭害灵打了三天。
10: 你说吧，这人类进化到今天居然被一只蟑螂吓到三天睡沙发的啊？
9: 那关键是什么呢？我怕它什么呢？它从床边爬下去了，半夜怕它爬到耳朵里。
10: 天哪，你就是自己脑补了很多的画面，你那是想象，它不是事实。
9: 爬到耳朵里，它在往里钻，
10: 然后呢
9: 爬过耳膜往脑袋里钻，
10: 然后那个动画片呀，或者那个科幻恐怖片里面全有了，所以越想越害怕。
9: 会害怕，会害怕。
10: 其实很多恐怖症就这样造成，你脑子里面出现了很多很多极端的想象力，然后加剧了你心理上对它的恐惧。
9: 电影都是这样演的呀，蟑螂从嘴巴里面或者耳朵里面进去了，然后
10: 所以事实上他们对你的危害性没有那么大。你说一只死耗子远远的，对吧？都是你内心的恐惧造成的。
9: 但是很多的电影啊，那个拍什么
10: 太真实，
9: 病毒啊等等之类，都是从一只耗子呀，然后一个什么小猫啊，
10: 所以看到它你就联想到了病毒，
9: 会联想，人类会联
10: 想，生病死亡啊，
9: 会联想，
10: 继而这种恐惧就开始在心底
9: 蔓延了。好了，那我们继续期待一下大家有什么是小时候你有的技能，长大了就没有了呢？
10: 哎，我小时候有个技能，就是玩什么过山车呀等等，从来不带怕的。
9: 现在
10: 但是大了以后真的不敢玩了，
9: 不敢玩这些，
10: 不敢了，
9: 旅游项目了。
10: 就是内心深处还是会有很多的恐惧，
9: 啊啊，
10: 虽然我不怕老鼠，不怕蟑螂，但是那种很危险的项目，看着很危险的项目，过山车我不敢玩。
9: 其实少玩，因为呢，人家说了，说蹦极啊，我们这个绳子就是经常换的，
10: 经常换
9: 啊，什么时候换的？断了就换。
10: 哎呀，你这个断了。

0: 就换
1: 突然就换了。好，就温馨提示大家吧，反正玩这些项目呢还是要多当心，
0: 因为这两天有在五一期间啊、玩那个秋千，
1: 有失误的事儿，
0: 风景区的事儿。
1: 十年旅游从业者避坑都不敢玩的项目，我们来历数一下。据小编的统计啊，现在有这些个项目，提示大家玩的时候多当心：
0: 蹦极、漂流、跳伞、悬崖秋千、热气球、飞鱼、海岛潜水。这几个项目啊，提醒您了，记住它的名字，在旅游景区要玩之前一定要慎重了。
1: 有专业的导游说，这几个项目啊，我们都是带游客玩的，我们基本都不会在景区玩，我们出去玩啊不是出去玩命的。那这个导游表示，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景区项目大多数是第三方承包营运营商，无法做到专业的保障。
0: 包括也有朋友曾经去海岛玩那个潜水，回来以后真的是很后怕，你会发现带你潜水的人一点都不专业，或者说他具备能潜水的一个相关的证照，但他不具备当一个教练啊，或者是引导者啊，或者是紧急情况救助的能力，所以事后一想，很多细节都充满了危机。还好他命大，
1: 所以潜水这事儿我也潜过，我觉得还可能我会游泳吧，所以就也没啥事儿。
0: 潜水和游泳是两码事儿，不会游泳的人也可以潜水。
1: 反正呢，出去玩啊，咱们是去放松的，不是去玩命的，还是要多当心。那么开车上高速啊，也有一件玩命的事儿是什么呢？在超车道最左边龟速行驶，这不但是对自己不负责，对别人也是一种玩命呢。
0: 本应在高速流动的车道上，一些车辆却以低于车流平均速度慢慢行驶，被司机们称为龟速车。这个看似保守安全的驾驶行为，正逐渐成为影响高速公路通行效率和交通安全的隐性风险点。
1: 是不是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包括啊，正常来说开车都会发现最左边有一个龟速的车永远在占道呢？现在深圳终于先出手了，这次要扣三分。近期深圳交警对当地的沈海高速、清平高速、广深高速等多条重点道路的多套监测系统进行了功能拓展，通过升级、引入无人机巡查等方式，对但凡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龟速行驶在最左边的车辆开展整治，引发了市民的广泛关注和点赞。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记分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低于规定最低时速的，一次记三分。
1: 在包括昆玉高速也是，我们回程的路上呀，也有很多人龟速60码，行驶在最左边，什么时候把我们这儿也罚一罚吧。
0: 当然高速慢了要罚款，但是在小区里晒被子，哎，这事儿却被物业劝阻了，怎么回事呢？
1: 在自家阳台晒被子居然被物业上前劝阻，杭州一高档小区不允许业主在阳台晒被子，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据悉该小区交付以来呢，一直以物业管理严格著称，包括什么不牵狗绳啊、电瓶车乱停啊，会直接在业主群曝光，在家里做艾灸都不行，有人在家里做着艾灸，然后呢物业上门劝阻说你这味儿太大了，你给它灭掉吧。甚至有业主在阳台晒被子、床单，有物业上前劝阻，理由是影响小区的外立面颜值，拉低了档次，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0: 对此有业主吐槽，哎，这也管得太宽了，搞得一点烟火气都没有，连家的味道都没了。不过呢，也有业主认为花花绿绿的床单被子晒在阳台上其实呢不太美观，物业的做法很正确，好看的外立面有利于小区二手房价的坚挺。
1: 最后这句话说的还挺真实的，
0: 人各有志啊，为了保值。
1: 哎，你还真别说，但凡一个小区如果物业呢它好一点，它的
0: 确实它的单价是可以上去一点的，
1: 那小区的破败呢就会延缓的慢一点。
0: 其实同理，如果你在小区里散步老是踩到狗屎，你这个心情怎么样呢？对吧？
1: 对，
0: 所以物业管的严一点，
1: 踩多了之后呢房价肯定会受到影响。确实是这样，
0: 所以管严点呢它也是有好处的。
1: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见仁见智吧，咱们也多些人们之间多些理解啊。好嘞，时间来到8:28，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0: 什么是你小时候具备的技能啊、性格呀、能力呀，长大以后哎它变了。
1: 待会儿呢我们会和大家说一说啊，小时候大家都想当科学家，但是长大了以后呢，有的人在动物园扮熊，而且呢月薪不低哦。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0了，接下来请雷鸣来说说路况。
15: 好，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昆安高速进入西二环匝道内呢，车出一起交通事故，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雨天路滑，请车友开慢点，谨慎驾驶。二环西路北向南，京昆高速行驶往黄土坡立交交陵路出口，路段行驶高峰还在维持。二环南路的东段、西段，经过大关桥转入西二环，由南转东匝道口，还有呢，经过昆市高速进城方向的东转南匝道口，路段行驶压力呢略重。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呢还是有雨，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谨慎驾驶，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一段的路况。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当今世界，烟草专卖品始终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贸易项目，他们的交易过程往往被违法者们钻了空子。 通过各种方式走私烟草，使其进入了不该出现的市场。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走私过程的神秘面纱。首先，走私者们会从合法的烟草生产地或仓库中以各种手段将烟草专卖品偷运出来，他们可能会运用复杂的网络关系和隐蔽的通道，将烟草从原产地运送到边境地区，然后这些烟草会通过地下渠道进入其他国家。这些地下渠道可能包括各种隐蔽的隧道、货船的暗仓，甚至是伪装成普通货物的包装中。在这个过程中，走私者们会利用各种手段来逃避海关的检查和监管。一旦走私烟草成功进入目标国家，他们就会被非法销售到市场。由于这些烟草的价格远低于正常渠道的烟草，因此会吸引大量的消费者。然而，这些消费者往往不知道他们购买的烟草是走私的，也并不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走私烟草的危害并不仅仅在于其没有经过正常的检验和监管，质量和安全性都难以得到保障。同时，走私烟草也会对国家的税收造成巨大的损失，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切勿为了便宜而购买和吸食走私的烟草，要选择正规渠道和合法经营户。如若发现走私烟草专卖品的行为，请积极举报。同时，可以积极参与反走私宣传活动，提高自己和身边人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6: 哎，听，声波在刷屏，
1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8: 好心情。
17: 早高峰，
16: 早高峰
17: 来啦！
1: Morning， 各位早，8:36，我们来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 88.7 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0: 就小的时候你有什么事情是敢干的、敢做的、能想的，长大以后这技能啊、这性格啊都没了。
1: 大家都挺喜欢怀念小时候的事儿啊，小时候就是有很多的故事。 Lovely Double 说，西格莎姐啊，我在上学之前呢，完全不爱讲话的，我是一个超级内向的人，小时候。但是呢，大学以后啊，突然变成了E人了，超级外向了。
0: I转E
1: 啊，I人是指
0: I人就内向的人，E人就外向的人。
1: 外向的人啊。
0: 芳芳她说了，小的时候我敢抓树上的蜘蛛抽它肚子里的丝，长大后不敢了。
1: 对对对，
0: 我小时候也
1: 敢那种花蜘蛛嘛。
0: 对，花屁股的蜘蛛，
1: 花屁股的蜘蛛人家不会咬人。
0: 对，拿个树枝给它缠绕起来，就变成一个
1: 弹弓一样。
0: 对，像个弹弓一样的，一定要找那种枝桠的那种树枝。
1: 那个蜘蛛呢，它不会咬人，然后肚子超级大，有的大蜘蛛啊有一个板栗那么大呢。
0: 现在即使你知道它不会咬人，你也不敢抓了，
1: 也不敢了。
0: 有一天我很想演示给我儿子，伸了三次手没敢
1: 主要是
0: 最后就发现吹的牛不敢圆回来了。
1: 初生的牛犊还是不怕虎的。
0: 哎呀，长大以后怕的事儿越来越多了。
1: 哎，小时候
0: 有敬畏心了。
1: 小时候我敢抓那个蚂蟥。
0: 哦，蚂蟥。我
1: 见过蚂蟥吗？
0: 我直到上次我们去普洱出差，刘宇被叮了以后，我才第一次见蚂蟥。
1: 我小时候水蚂蟥。
0: 哦，
1: 那个，
0: 我没见过。
1: 水里的像条蚯蚓一样。
0: 你怎么抓它？
1: 但是它就爬在那儿，赶紧用手抓呀，很简单的事。
0: 哦，
1: 长大了以后呢，算太恐怖了，因为你看的多了。你看电视啊，电影看得多了，
0: 就脑补的各种画面太多了，故事情节太丰富了。
1: 小时候
0: 敢
1: 徒手抓蜜蜂，徒手抓螃蟹。
0: 我小的时候徒手抓过蜜蜂，然后被蛰了，手指头肿的呀，就是一个中指肿的，
1: 有秘诀的，
0: 有两个指头那么粗。
1: 有秘诀的，你下次抓马蜂，你就不怕蜜蜂了。
0: 我印象很深，我奶奶带我去医院以后，医生就给我擦了点碘伏，让我回家了。
1: 刚才这段温馨提示，收音机前面的小朋友啊，
0: 不要学，不
1: 要
0: 学，
1: 不
0: 要模仿
1: 啊，非常可怕的，这种小东西啊，小动物的，因为它会自保嘛，特别像是蜜蜂啊、马蜂等等之类的啊，就是这种东西一定是啊，远离远离。对吧，特别马蜂窝。
0: 对，小朋友对大自然呢还是要有一份敬畏心。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别随便抓它。
1: 对，包括小时候抓水蛇的 现在再来让我就水蛇，即便它不会咬人，
0: 你也不抓它了，
1: 也不抓了，
0: 和谐共处吧。
1: 对，就是这，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了，就会觉得它只是想活着，对吧？包括老鼠也是，它是想活着，有什么错呢？
0: 只要能和谐，一切都合理。只要能和谐，一切都合理、啊。
1: 长大以后我就大慈大悲了。好了，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和动物之间的事情啊。动物园里的动物啊。有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动物园才能了解到，原来我们身边有那么多和我们一样的在共享地球的生灵。
1: 他们和我们人类一样，其实地球不是人类的啊，
0: 是大家的。
1: 我现在越来越不喜欢去动物园的原因就是说，动物们特别被困住呢。
0: 嗯，
1: 圆通动物园，我们经常去的圆通山动物园有一头大象。那天呢，我还看那个一个新闻上面啊，说这头大象呢，小时候啊。小编小时候就在那儿，长大了他还在那儿，他只会刻板动作了，往前往后往前往后，一前一脚，
0: 就动物他心里也会有病，
1: 抑郁。
0: 就比如说很多在马戏团待过的动物，很多动物被解救以后啊，都会患上不同程度的这个精神性的病。我在那个泰国的一个动物的这个救护站、
1: 嗯、
0: 就看到有个大象，像你说的刻板，它只会点头，它只会点头，
1: 只会点头、啊、
0: 一天到晚都在点头。
1: 我还看过那个棕熊，就是那个取胆用的熊、
0: 啊、取胆汁那个
1: 取胆汁的熊，因为它出生以后都被塞在一个像水桶一样大小的空间当中，然后呢下面开口的那
0: 个
1: 位置有个导管，它那个伤口啊永远都是要一到两天就要取胆，它永远不能够愈合的。它被这个自然保护动物基金会救助以后呢，把它放到野外了。它看到人来以后呢，瑟瑟发抖。它的体型比人呢大了很多倍，但是后来的人一旦靠近它，它就会待在原地瑟瑟发抖，等待你去取胆。
0: 你比蟑螂大几十倍，你也瑟瑟发抖啊？
1: 啊，这倒也是。越小的虫子特别跳蚤，我现在看到跳蚤我就
0: 瑟瑟发抖
1: 、哦、有一次被咬得太厉害了。
0: 当然呢，可能你在大自然里看到棕熊你会瑟瑟发抖，如果你在动物园看到一只真人扮演的棕熊，哎，你会瑟瑟发抖吗？
1: 你别说，这是一个好工作。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工作啊。近日辽宁沈阳森林动物园一只真人扮演的棕熊 NPC 因造型过于逼真，互动趣味性十足而火爆全网。
0: 园区呢共有两位专职的扮演者，分别饰演棕熊和大熊猫。其中棕熊扮演者身高183，需要穿20-30斤重的特制服装，完成合影、对拳、跳舞等等的互动，还会藏在林子里等待游客发现。这个岗位月薪过万，
1: 你别说，也是一份好的工作。
0: 好工作，对
1: 对吧？然后
0: 他只需要有身高，
1: 对，然后他可以开个直播，直播的主题叫做大学毕业
0: 熊出没，
1: 大学毕业在动物园演熊。哎，你别说，月薪过万呢，人家这个，对吧？据悉，这项互动呢，深受亲子游客的欢迎，因为呢，既让小朋友看到了熊，而且呢，又没有危险，对吧？而且善待了熊，真正的熊呢，就是在大自然里面，人扮演的，也让小朋友了解了熊。
0: 当然呢，每一份职业都值得被尊重啊。当不了科学家，你去扮演一个熊其实没什么的，只要你热爱这份工作，你在这份工作当中能够得到喜悦和满足、它就是一个好工作，
1: 就是一个好工作。我特别认同你说的这句话。我看过一个视频呢，有一个国外的小朋友，他最想成为的人是什么呢？在动
0: 消防员？
1: 不，他想成为垃圾收集员
0: 啊、
1: 因为他最喜欢的车是垃圾车，他每一天最喜欢的事儿就是穿上和这个工作人员一样的服装工作服，然后呢站在他们家门口拿着一袋垃圾等着垃圾车过来收垃圾，他要和所有人击掌。他就
0: 觉得那份职业很神圣，
1: 他就觉得很喜欢、天生就喜欢这个车的构造、然后他也喜欢这份工作。你看，就是其实
0: 就想到了很多大人小的时候骂孩子不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去捡垃圾。
1: 其实每一份工作都是这个城市它的构成，对吧？每一个工作的人员，每一个工种，人嘛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热爱自己的工作就对了。
0: 对，热爱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我们也希望呢，这个世界啊，对，比如说我们身边的环卫师傅啊，对吧？就是清洁师傅啊等等之类呢，我们多一些好的待遇，
0: 多一些尊重和理解。
1: 你看，像国外，就是他蓝领工人不一定比科学家拿的少，他的薪资待遇等等之类，就是一份对工作的尊重。
0: 当然呢，有些工作啊，将来随着时代的发展 ，AI 技术的不断的创新，有可能会被人形机器人取代。
1: 比如说，
0: 对，没想到吧？韩国的寺庙里面居然有机器人和尚。
1: 5月6号，韩国首尔一台机器人人形的和尚啊，身披袈裟，头戴念珠，在曹溪寺，
0: 不是我们安宁的曹溪寺，是人家韩国的曹溪寺、啊。
1: 韩国的曹溪寺啊，这台机器人呢，搭载了人工智能对话程序，可完成念经与观众互动啊，包括解对方的抽的签啊，可以解签。
0: 报道称，这是首次有人形机器人作为僧人参加受戒仪式，传统的五戒被改写成了机器人的版本，要求他不伤害生命。
1: 第一戒，
0: 不损坏其他机器人和物品。
1: 第二戒，
0: 不顶撞人类、不做欺骗性的表达，以及不过度充电。
1: 最后这个过度充电，
0: 过度充电
1: 怪了啊，戒贪戒痴嘛，对吧？咱们其实普通人也是这样的，
0: 就是我们的贪嗔痴，人类的贪嗔痴换到了机器人的贪嗔痴上，有的点
1: 不过度充电就是贪了。
0: 听完以后你会笑
1: 啊，是的，
0: 但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1: 啊，就是所以这个世界很多工作啊，将来都有可能会被机器人取代，
0: 所以珍惜你现有的工作吧，并且热爱它。
1: 现在还有一件事，我要在这里呢，我也是同情心泛滥，悲天悯人了。啊，是那个什么工作呢？我看到有一个视频拍的是泰山上的马，泰山上面的马，所有的物资要靠一匹马或者一头驴，然后呢驮到泰山上面，那已经累的是气喘吁吁。
0: 庐山也是，黄山也是。
1: 然后呢，所有的这种驼运的工作，包括我去鸡足山也是有很多的马的驮着物资上去，我真看得心疼，因为呢那个马就常年这么驮来驮去。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现在有机器人可以代替这份工作了。
1: 对，我就想说机器啊真的应该用在这些上面，对吧？这些危险的工作
0: 上面已经有了，
1: 机器人不要去替代我们日常人容易替代的工作。
0: 邢哥就说不要来替代我们主持人，
1: 对，
0: 你们去替代那些爬山的吧。
1: 主持人不需要被替代，
0: 重点在这儿呢，重点在这儿呢，
1: 不要替代主持人，我们主持人这颗多彩的灵魂一定要得到保持。可以先去替代什么 擦外墙玻璃啊、高空的外墙玻璃、
0: 就是危险的、高负重的、超出人类本身具备的
1: 下水道里面清淤啊等等之类，去替代这些吧。啊，留点工种给我们不行人吧，
0: 这个我同意，
1: 对吧？主持人永远不能被替代。
9: 老公忙完了。
5: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1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择。

0: 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3: 早高峰，
2: 早高峰
3: 来啦！
5: 来了，各位，8点49分，我们继续回来，来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有趣的事儿。
6: 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那么五一假期期间呢，从景区到早市啊，快递点呢正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嵌入旅游消费市场，让游客实现轻装游玩，无忧返程。
7: 在成都武侯祠的文创中心，不少游客发现今年这里专门推出了行李代寄的服务，购买文创产品后可以实现一站式打包、登记和基地服务，现场即可下单，快递直达全国各地。
8: 我知道这个文创店它有代寄服务的，我就想着买这么多东西，然后让工作人员给我寄回去，这样还方便，出来玩嘛，反正就方便最重要。
7: 此外，在一些景区，商户也联合快递企业设立临时寄递点，优化打包流程，并提供现场协助封装服务，让游客在假期旅游时享受到更加细致贴心的旅游服务保障。从景区到早市，基地服务还在先字上做起了文章。清晨6点，吉林通化的河南早市快递点就摆在摊位旁边，游客现场挑选山野菜，快递员当场打包，贴上了生鲜优先标识，实现朝发夕至。
9: 快递直接搬到了市场里，现场挑，现场打包，现场寄，工作人员还帮着清理整理，省心多了。这一两天我家人在北京就能吃到了。
6: 去年的5月1号实施的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的最低标准，目前各地啊正在不断的加快标准落地，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政策，高品质的住宅项目持续涌现。
10: 前不久，南宁和合肥专门针对住宅渗漏、隔音差、厨房串味反味等痛点，借助各类样板间或实物展示，向市民实地展现最新的好房子解决方案。
11: 以前我们可能住在临街，噪声会非常大，但是这个窗户的话，刚打开的一瞬间声音特别大，但是我们现在贴在这里的话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了。
10: 在广州，五一假期期间，多个楼盘通过主打好房子设计和建造标准来吸引买房人的关注。像天河区的这家新楼盘，因为关注度比较高，预约量就有不少。
12: 我们注意到呢，就是最近客户的一些变化，就是他们更加的去关注这个项目的一些硬性的指标，比方说像层高啊、隔音、建筑的用材、智能化啊，包括这个物业服务等等方面。这也反映出呢，好房子的一些建造的标准，它已经从相关部门的一个条文转变成了购房者实实在在的一些购房的需求。
10: 记者梳理后发现，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广西、深圳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
13: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应用，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的推进好房子建设。
6: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关于平时生活里的事儿啊。陕西西安一位男性患者饮酒之后受凉发烧，没想到服用了几次家里常备的布洛芬，不仅体温飙升到40度，还出现了皮肤溃烂、口腔和眼睛黏膜损伤的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呢？
14: 患者在服用头孢的情况下饮酒，会出现双硫栾样的反应，这是因为药物会抑制乙醛脱氢酶，使得酒精在体内无法代谢蓄积，产生一些醉酒样的表现，包括面色潮红、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甚至呢血压降低、休克，严重的呢甚至会引起死亡。
4: 日常生活中，很多常见抗菌药物和酒同时服用，也可能引发双硫仑样反应。
15: 除了头孢之外，还有一些抗生素，比如说替硝唑、甲硝唑以及氟南妥因，也会在喝

0: 喝酒的时候引起双幽轮反应。除此之外，还有一类降糖药，比如格列齐特，也会在饮酒期间引起双幽轮反应。
1: 专家尤其提醒，过敏体质人群酒精耐受度极低，服药期间最好滴酒不沾。
0: 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酒精没有绝对的安全用量，极少量的酒精就可能会诱发严重的过敏，它的整体过敏的风险以及严重程度较这个普通人群也是比较高的。
2: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收回到昆明，来说一种开胃的水果。初夏时节，果香四溢，时令的鲜果是轮番登场。这段时间啊，杨梅开始陆续上市了。
3: 上午十点，在昆明金马正昌果品批发市场的杨梅批发区，空气中弥漫着阵阵酸甜的果香。一筐筐带着翠绿枝叶的杨梅堆叠成小山，身子玫红的果实裹着新鲜的水汽，颗颗饱满，果肉紧实。
4: 现在的话有四个品种，普枣我们卖8块钱一公斤，中梅的话我们卖的是12块一公斤，乔梅的话我们卖的是16块一公斤，比心梅我们卖的是12块一公斤。
3: 批发商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上的杨梅品种以中梅、荸荠梅、乔梅、普枣四大品种为主，口感甜度各有差异。
4: 普枣的话味道有点淡啊，甜度很不够，所以说这个口感的话相对来说要差一小点。然后像这个中梅的话口感可以啊，目前的话中梅、恩施这两个的口感相当好，再加上荸荠梅的话逐步的味道上来了啊，口感也不错。
3: 批发商介绍，四月初就有早熟杨梅零星上市，但当时价格较高，数量很少。直到四月底，随着杨梅产地供货量增加，价格才开始回落。再加上这几天降雨不断，杨梅的价格一路走低。
4: 天天下雨的话，都出来买货的人少，然后就导致市场里边堆积有货，价格突然一下就掉下来。
3: 按照往年市场行情，五月十号以后，杨梅将会迎来上市高峰，每公斤批发价预计还会再下降2到3块钱。届时果实的成熟度会更高，甜度也会更足，那时候才是吃杨梅的黄金期。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他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7: FM 91.8，
18: 北京时间9点整。
17: 9:00 AM。
19: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7: 感受分分秒秒，
1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7: 北京时间的9点，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请出雷鸣。
3: 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的早高峰还在维持，行车拥堵指数还在高位运行，在1.293左右的运行， 机场高速大水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畅通，京环高速陈家营王琼路的下口地面系统有点翻堵，通行情况正常。城区的东西方向主干道东郊路拓东路方向由东向西行驶往德胜桥路口、唐子巷路口、白塔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车位也排得比较长，接近菊花立交。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梁家河行驶往小西门龟背立交桥，途经云大医院的侧门附近路段，通行速度不快。潘家湾路口西昌路右臂向南，经过昆瑞路的红山东路路口建了车尾，行驶过了云大医院，通行情况恢复。昆明主城经过昆池昆义高速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雨天路滑，请车友开慢点，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冰箱。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7: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施警官您好。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阴有小雨，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翼龙长下坡至梁家田特大桥路段占用超车道绿化施工，昆玉高速昆明方向清水河至刺桐关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玉溪方向牛链路段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三合驿至长田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由于近期连续阴雨天气，辖区部分道路有积水，路面湿滑，请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遇到车多拥堵的情况，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7: 谢谢施警官。
1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1: 记者从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云南省各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达到7782架次，旅客吞吐量达到104.93万人次，货运吞吐量达到6890.88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记者七号从中国红十字会了解，2025年全国红十字系统高效处置地震、洪涝等各质灾害，累计应急响应达到228次，应急救援、转移安置和灾后重建投入物资超过4亿元。中国电影资料馆5月7号发布的2026年5一档中国电影观影满意度调查显示，五一档电影观众满意度得分83.8分，创调查记录以来同期档最高分。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85.6分领跑五一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1: 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未来24小时之内，省内风景区分别是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3到19度，西双版纳望丁树中雨转大雨22到32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4到20度，尼尔纳克利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6到28度，大理古城阴转多云12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阴转小雨13到22度，昆明今天是小雨转中雨，不能洗车，最低温度14度，最高是20度嘞。
19: 应急常识365。
2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进入林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限定， 自觉接受防火检查站的检查和登记。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火灾，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报告起火地点，不要擅自采取行动。一旦发现可能被山火包围时，应果断转移到林中空地、岩石裸露地带或植被稀疏地带、水沟附近避险。
0: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附属会展学校的薛修琪，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要讲的是关于电池边小海鸥的故事。叮铃铃，下课啦！我和好朋友小九像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地跑出教室，我们要去海埂大坝完成自然课的小任务。突然，小九拉着我说：“快看，石头缝里怎么有东西在动？”我们蹲下来一看，呀，是一只可爱的小海鸥，它的脚被饲料绳缠住了，羽毛也乱糟糟的，好像一颗被风吹歪的蒲公英。我连忙说：“别怕，我们来帮你。”我拿出美术课用的安全剪刀，小九轻轻地扶住小海鸥，咔嚓一声，绳子被剪断了，小海鸥扑棱扑棱翅膀在我们头顶转了一圈，好像在说谢谢。这时科学课的王老师跑了过来，笑眯眯地说：“你们真棒，这些小海鸥叫红嘴鸥，它们每年都会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到我们云南来过冬，美丽的滇池就是它们温暖的家园。”第二天，我们全班一起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大家用旧渔网和竹竿在教室的阳台上搭了一个海鸥急救站。现在每到下课的时候，总会看到几只白白的海鸥在学校上空飞来飞去，阳光照在它们身上闪闪发光，就像一朵朵会飞的云朵飘进了我们的校园。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来自远方的红嘴鸥朋友，让他们在美丽的云南生活得开开心心。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3: 什么活动？快来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天气好了，露营的人更多，扎帐篷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观察一下周围有没有蚂蚁窝、蛇洞，晚上拉好帐篷的拉链，别让蚊虫爬进去，带瓶驱虫的喷雾撒一圈在帐篷的周围，睡个安稳觉。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4: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当生活的推力不断加剧，当重心不再牢牢站定，当一切暂时失序，你要清楚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去，能接住自己的正是自己。孙燕姿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来了，又到9:30，马上来听听路况。有请前方主播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7: 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的早高峰有所回落，现在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66，现在最高呢在1.93左右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全部恢复。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潘家湾路口，经过云大医院侧门附近路段，仍然通行速度不快。车北接近梁家河，行驶过了小西门沟立交桥，通行情况恢复。西昌路北向南，经过西站立交顶层跨线桥，行驶往转塘，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呈贡，昆玉高速连接昆明主城，经过昆池昆玉高速杜家营广威立交。呈贡副区锦秋立交附近路段行车情况全部恢复。城区呢还在飘里小雨，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作业准备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8: 妹妹莎莎
9: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10: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9: 就一点饱汉吧啦。
11: 刘德曼丽啊，马上就要到吃钱的季节了。我打算出本书，名字就叫做《叶三姐使用手册》。
12: 哦哟，夸了哥，我还怀疑那个是涉嫌抄袭呢。
11: 妈的天爷，就是姐姐个，那哪里还抄袭嘛？
12: 那你打算出一些哪样内容嘞？
11: 我要按这些抖劲儿、偷完被猫的写进去，长那样子啊，吃了会咋个？还有常见哪些是可以吃呢？吃法应该注意些哪？还有中毒以后要咋个整？
12: 哦不不，我还全面的嘛。我问你个，目前野山镇上毒性最强的是哪？
11: 不是五个角类，吃了分分钟的就安好的了。
12: 哦，没是长那样子嘞。
11: 你听好的个，角的杆杆有鳞片，角柄上呢有这个角花。这个脚边的杆杆啊，有脚托，这个大白话就是说，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
12: 哦哟，看来印象还深刻呢嘛。明天想写些哪进去嘞？
11: 那亚细正红菇，这个形状有点像黑木耳类的野山菌，还有大青蛇山、拉萨或者是石山类的毒菌。
12: 哦，稀奇呢嘛，拉萨。十三类的毒箭是哪颜色啊？
11: 橘红色的嘛，这个山上能呈现蜡质的光泽，容易碎的，摸着嘛就会变黑。还有黑色的野生菌毛头鬼子，这种野生菌啊，有卵的时候是可以吃的，成熟以后呢就变黑色，吃了就会中毒啊。还有一种毒箭也可以吃，它叫反鸡中。
12: 可以可以，看来功课做的还是足呢。
11: 哈。其实啊，不只是啥时候我们说呢，吃了会做闹钟，像那流感脚吃法不合嘛，也会做闹钟个。所以呢，我要重点的说一说吃脚的时候应该注意些哪事项。
12: 哎呦，期待你的大作。
11: 哈哈，逗你玩呢。不过我们还是要重复一下，吃就要有风险，如果非要吃呢，一定要在正规固定的时差买，万一下次买很多轮呢，一起换的车个，不买不吃不认识呢也生气，如果这个闹钟中毒了，要及时送医院治疗。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3: 这一节我们关注医学科技前沿，局部感染如何触发全身系统性的免疫应答？我国的联合科研团队历经十余年的科研攻关，近日破解了这一免疫学难题。研究发现，皮肤呈纤维细胞中的代谢中间物法尼基胶磷酸，简称 FPP， 它在关键时刻会变身免疫警报器，启动两条信号通路，增强系统性免疫应答。相关研究成果为新型疫苗佐剂的研发以及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病的防治提供了新靶点。皮肤是抵御病原体入侵与环境刺激的第一道屏障，局部感染或损伤的病灶就如同免疫体系中的烽火台，将危险信号精准传递至机体全身，调动系统性的免疫应答。这个过程背后的机制原理一直是免疫学领域的未解之谜。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将深化对免疫系统调控规律的认识，更关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解析与临床干预策略的优化。科研团队还发现，香芹酚、樟脑这一类植物中的芳香物质也能通过相同的信号通路增强免疫，这也为传统芳香避讳的说法找到了科学依据。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7: 我准备好了。
16: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8: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6: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不要紧张，不必慌张，改变不了的情况就先放一放，让你紧绷的神经喘口气。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真正的勇士敢于暂时认怂。胡彦斌，看情况。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当深陷困境，阴霾笼罩下来，去直面一切吧，做自己的主宰，告诉所有人，这就是我的答案，你看着办。吉克隽逸，你看着办。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电台 DJ 出身的黄凯芹是一位出色的创作歌手，出版过文集、诗集，无论是学历还是才华，又或是修养，他在歌坛中都显得卓尔不群。长得清秀而书生气的他，所演绎的歌曲中也透出香港乐坛绝无仅有的书生气。黄凯芹，伤感的恋人。

0: 黄凯芹像一个诗人，最大的乐趣是用文字诉说对人生的思考与批判，以及对艺术的传达，对人世间复杂本质的个人理解。他的情歌展现的是生命的告白，红尘里似假似真的情事，总是能让人勾起回忆，让人想起过去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在他的经典作品《情深缘浅》当中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1: 终于也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0: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FM91.8，
5: 北京时间10:00。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10:01，具体的路况信息，请出指挥中心的同事为大家介绍。
8: 继续关注路况，彩云北路进城方向，菊花立交桥不到，距离菊花立交桥大概1公里，是在高架上有交通事故影响货车通行，民警已经赶到，正在进行事故处理。只通行了一条车道，导致这个路段呢有翻堵。翻堵的车尾呢接近朱家村立交，建议车友途经这个路段呢到关通路，可以改走辅道，经过彩云北路的下层桥面，行驶往菊花立交桥，通行情况还保持正常。建议车友呢，有条件可以绕行。已经行驶到了主道，行驶往菊花立交，途经事故路段。只有一条车道，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长区地形的高峰呢逐渐回落，行的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55，今天最高呢在1.93左右。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云大医院侧门附近路段仍然车多缓行，车尾排的比较长，排到了梁家河的附近。行驶过小西门贵宾立交桥，通行情况恢复。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通畅，雨天行车请车友注意开慢点，注意安全，请您注意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踪距离，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北京时间10:03，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12到19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11到21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中雨转大雨，22到32度；普尔思茅机场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宝山机场阴转多云，14到23度；文山富士黑机场阵雨转小雨，14到19度；昭通机场阴转小雨，9到14度；大理机场阴转多云，12到21度；迪庆香里拉机场多云转晴，1到15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10到20度。
4: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7: 北京时间10:03，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啊。来连线一下王艳玲，艳玲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全省各条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另外，元末高速墨黑往沅江方向臭水至保边站间一辆六型货车单方肇事，导致此路段沅江往墨黑方向的交通中断，沅江往墨黑方向的车辆在事故现场进行截流。墨黑往沅江方向因货物泼洒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及硬路间可正常通行。雨天道路湿滑，请各位车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一丈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原系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家，看时

北京时间10:09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啊，大家好，我是星星啊。来，我们来这个请导播老师帮我们连线一下啊，今天为消费者维权来看看第一件事啊，也是关于保险的，来，导播老师帮我们连线啊。大家这个有任何关于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通过这个主持人星宁的抖音号啊，这个主页，有个这个填写方式啊，或者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主持人星宁啊，主持人星宁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可以填写啊，这里面就是一个收集信息的，把你的这个什么事儿啊，这个什么情况说一说就 OK 了啊。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个啊，这个江铃特顺什么情况啊？

另外，现在很多朋友在说这个关于保险的问题啊，保险现在很多的这个营运车辆买不进去，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仔细了解了一下啊。这个第一点呢，就是现在给我们的回复是这样的，说保险呢它是盈利性质的，他说要保证他的这个就是说大直白话啊，他就给我的解释是想卖卖，不想卖不卖，它是商业性质啊，没有说必须要卖这么一说。那我说，那你有些车辆你全都不能卖，人去哪儿买呀？那说那可以问问其他保险公司，推责那都是。我们再问问啊，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那我们外呼电话又有问题啊，外呼呼不出去。大家有问题可以先打电话吧，好吧？大家有问题先打电话啊。这个我们最近一直调试电话，电话还是不行。只要一呼到这个省外号码，外呼就呼不出去。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吧啊。这个我们为大家解决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啊。我们现在打不出去，能接，哎，真头疼。来，电话0871653469180啊，0871653469180啊。地主朋友加0871的序号，087165346918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0啊。

0: 来啊，接通一下啊，这个电话真是。新东伟数9972，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问吴先生是吧？
1: 啊，是的，是的。
0: 嗯，但什么问题跟大家说一下，好吧？
1: 哦，好的，我的车在4月17号的时候，在那个红河发生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了。
0: 嗯。
1: 然后当时这个车撞的比较严重，这个前后那个 A 柱 C 柱啊，包括车身框架都变形了，都撞坏了。后来拖到保险公司，拖到昆明 4S 店，这都是半个多月了，一直也没给解决。让他们找他们要定损单，他们一直也不给。后来我说能不能推全损，他们说定不了，要切割维修。我说这个结构件损伤国家规定要推全损，要按那个车厢总成车架总成核损。他们说定不了，这两天又说
0: 不是，我跟你说，那个县长，我看你的这个车啊，
1: 啊，
0: 你说的结构件损伤哪儿损伤？就是这个灯的位置，你认为那是 C 柱是吧？
1: 啊，对对，而且那几个门，三个门都关不上了，那个整个框架，
0: 嗯嗯嗯，
1: 整个框架也变形了，那 A 柱A 柱那个也会也变形。
0: 现在给你，现在有定损单吗？
1: 定损单我找他们要，一直不给我，后来。昨天又给我打电话说给我推全损，问我可以吧，我说可以，我说这半个月了，一直这样，一直就是说一直没有给结果，我说现在
0: 那可以退就行了呗。
1: 啊，现在就是说不知道他们就是说现在还怎么解决，我说能帮我那个跟进一下，看他们，因为
0: 他昨天是不是给你打电话说可以退了，可以退全损了？
1: 啊，他说他昨天打电话说那个先去那个叫什么残值，寻一下残值说的。
0: 那这是正常流程，他要先寻残值，寻完残值看车还能值多少钱再说。
1: 啊，是的，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就不知道他们。
0: 没事，你现在等一等，你现在等个一段时间，看看他寻完残值多少钱，然后比如说假如你这个车值4万，他寻了残值值3万块钱，他再补1万块钱给你。他大概是这样情况，或者说你当时，你比如说你几月份买的保险，你有可能去年买的保险了，对不对？你有可能是25年，年底买的保险，那用这几个月，他比如说你保4万，他有可能给你补个，到时候最后给你赔个3万6、3万7，有可能啊。
1: 哦，好的，我是2月份买的保险。
0: 二月买的保险，你就再撇三个月吧，再撇三个月就 OK 了。
1: 哦，好的。
0: 然后这个正常的折损就折损就行了，问题不大。我跟你说，他应该是能走全损的。
1: 哦，我这全程保额是48000多，
0: 48000多，他大概最后能赔你到45000左右。
1: 哦，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哦，好的，
0: 啊，
1: 谢谢。
0: 然后你再等一等，看看，如果有问题再打电话。就是这个，你看看，如果他实在最后赔不了了，你给我打电话。他现在正寻残值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正常流程。
1: 哦，好的，好的，我要等一下跟他们再联系一下。
0: OK， 好，行，到时候你要有啥问题跟我们导播联系啊。
1: 好的，
0: 好
1: 的，谢谢啊。
0: 哎，客气，拜拜啊。
1: 好的。
0: 导播准备的几个案例，我们下周再打啊。今天这个电话接不成啊，这个一到省外电话就接不通。导播接电话啊，接这个大家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啊，大家打电话发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这设备完了呢，确实有点老啊，完了也10多年了，现在有点问题，那调试完再说吧。现在因为后面都是省外的案子，省外一呼出去就滴滴滴，一呼出去滴滴滴，所以说大家反正打吧，省内可以啊，省内大家如果维权的可以打电话了啊，这个省外的现在接不通，那省外电话现在都接不通。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啊，关于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还有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啊。来，京东尾数是7720，喂，你好。
2: 哎，你好，秦军老师。
0: 哎，你好。
2: 是这样的，
1: 这个我咨询一下你个问题。
0: 嗯，您请说。
1: 啊，不太懂，就是说那个汽车那个轮毂上面那个报警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它会没有电池就要换啊？那个时候，
0: 就是你的就是那个胎压传感器是不是啊？喂，喂，你看那个电话啥情况？喂，你好，导播，看一下啥情况。

0: 来看看微信啊，10:18，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啊，电话省内的问题不大。嗯，主任你好，23年上牌的 i 五，三年用了防冻液，三年了，用换防冻液和刹车油吗？不用换啊，不用换。主持人你好，请问一下，淘宝怎么可以买到正宗的空气滤和空调滤？谢谢。这不用正宗啊，这杂牌也能用。我的 A6 之前买的，感觉正常和正常差别挺大的，买的博士牌的。其实说实话没啥差别，你感受不出来，那就是个口罩。你戴你嘴上你能感受出来这呼吸的顺畅，你戴车上那玩意东西的，反正它进气量保障就 OK 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原厂和副厂区别并不大啊，并不大。来接通7720，喂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啊你好。
0: 嗯，您说大概是啥问题？
1: 就是那个轮胎那个传感，就是轮毂上面那个传感器，那个、
0: 嗯、就是胎压传感器，胎压传感器嘛。
1: 对对对，胎压传感器那个它不显示的，就是它显示不出来了。啊，是不是电没有电了呀？这个是
0: 的，
1: 要换电池是吧？

0: 能是零三年，一三年的吧？
1: 啊，一三年的，对。
0: 啊，一三年的差不多了，那早该换了。
1: 哦，没有，才有三，我这个车才有三，总共才有四年呢。
0: 总共才有四年，那你就是二年的车。
1: 二三年的车。
0: 什么车？
1: 啊，是个电车。
0: 那你公里数多少？15万了。
1: 啊，10万多点啊。
0: 嗯，那差不多了。
1: 是要换一个，还是要换一个那个里边的电池吗？
0: 一小个都得
1: 换。不是，
0: 它是
1: 一个串线，我听不到的。就是我一下听。乘客这个客服在跟你说话，一下听到你的声音
0: 啊、那就确实我们电话有点问题，你就现在能听得到吧，是吧？
1: 哦，现在听得到啊。
0: 你就听我的，这四个都得换
1: 啊，
0: 四个全部换掉，它是一套的，四个都得换，然后你不能光换电池，它那个在轮毂上那一小个整体都得换掉啊，它光换电池换不了、
1: 哦、
0: 哎，
1: 光换电池换不了是吧？
0: 对
1: 啊，那意思那整个那个得多少钱呢？那个是
0: 那个，反正便宜点60-70一个，贵一点100块钱一个，反正换四个400块钱，再加上八轮胎那啥乱七八糟的。
1: 啊，贵一点多少钱一个？
0: 100。
1: 400。
0: 100。
1: 啊，听不太清楚。
0: 100块。不是，是你开了收音机，所以你听不见。你把收音机关了。
1: 我又没有，我又听不到你说话了。
0: 你把收音机关了就听得到了。来，导播说一下来，你跟他说啊，你跟他说100块钱一个，那换一下就 OK 了。6359，喂，你好。
2: 哎，你好，新民老师。
0: 哎，你好。
2: 啊，就是我想让你帮我推荐一下，我在成功嘛，然后附近这边就是维修保养，主要是保养。
0: 你在哪儿啊？成功。
2: 啊，对对对，我在成功。
0: 什么车？
2: 是一个丰田普拉多的。
0: 嗯，好，就找修理厂呗，是吧？
2: 对对对，我找个保养的，因为之前一直去小屯这边太远了，4S店。
0: 好，我让他跟你联系啊。
2: 好好，
0: 哎，
2: 好的
0: 好
2: 的，好，
0: 拜拜啊。
2: 好，谢谢，
0: 嗯、感谢，再见啊。
2: 嗯、好，再见。
0: 2021年帕特2.0跑了35000公里，四 S 店说要换变速箱油和防冻液，请问一下。更换吗？不用换啊，不用换，这俩东西10万以后再说啊，10万公里以后再说，现在换纯属浪费钱。嗯。

0: 来，接通尾数是3793，喂，你好。
1: 哎，你好，青林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想请教你一个事，就是
0: 说
1: 春节前，在那个环城路上，有一个那个网约车司机嘛，
0: 嗯，
1: 他那个载人靠边停车，
0: 嗯，
1: 下车的时候突然开门。就是开门杀的嘛，现在叫做，然后呢，我骑电动车呢，就把我就灌倒了，灌倒了以后呢，起来以后呢，就马上就报警了，
0: 啊，
1: 报警以后呢，
0: 没啥事吧？人伤不重吧？
1: 人就是把壳，那个门正好顶在那个壳气头这里，
0: 哎呀，
1: 啊，所以呢，当时呢，他下来以后呢，他就说，小事小事。然后呢，不要再报了，然后他来处理。
0: 嗯，
1: 那我说不行啊，你这个你怎么处理？他说一点小事，然后呢，我陪你到医院去看。
0: 嗯，
1: 我说你最好赶快报保险，而且必须要打110。
0: 嗯，
1: 报警。然后呢，他就说报警可以，但是呢，保险公司这一块呢，他不同意报。他说报了以后呢。会影响他以后买保险的那个问题。那我说不管你报不报了，你就然后110就叫的交警来了以后，交警看的就是说最好呢把人送到医院去住院治疗，然后我们扣车。他就跟人家说呢，尽量不要走，因为他生活困难嘛，把车扣了以后对他影响很大的。那他就跟我说嘛，我也同意了，我说反正事也不大嘛，然后就同意了，我就签了双方签了。

0: 治以后呢，他就送我到医院去看了，看完以后呢，从此以后呢，就电话也不接，什么都不管。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到交警大队去拿了责任认定书以后，他是全责嘛。
1: 嗯，
0: 然后呢，交警呢一看这个就说，哎，你不用找了，这个事情太多，你赶快到法院起诉。我现在呢肯定是要到法院起诉，但是我想请教青林老师呢，就是说要不要把保险公司一起告上去。
1: 嗯，保险公司告不了，其实
0: 告不了啊。
1: 你告保险公司，因为他没有报保险。
0: 是啊，是啊。
1: 他这种事儿啊，我说实话，就是你就是说报说说白了，就是你心太善了。
0: 嗯，
1: 太善良了。你看人家这个，人家说两句，说这是这个生活困难就别报，你就不报了。这个东西，反正是说白了，吃一堑长一智，那也希望以后没这种事发生。但是这种啊。就是我见过太多这种事儿了，就是当面说的好好的，背后扭头是六亲不认的这种。这种人啊，你这玩意儿，这说实话，这玩意儿说你就按如果按真是按您说的，那纯属就没道德。你说，但是
0: 我们也是学佛的人，不想这个搞得太对那个，反正他困难嘛，也就哎呀，想那么自己能够做嘛，就
1: 你看，就等于你给他着想，他这理都不理你。你这种事儿呢，我跟你说，你现在你告保险公司告不了，保险公司在这中间任何他没有担责，他没有报保险，所以说你只能，只能告他，你这个事儿你要是说其实都不用律师，因为律师你还得花钱，如果你不太懂的话，我可以给你找个律师免费的教你一下，教你怎么写这个诉状，你自己写一个。到区一级法院直接递交就 OK 了。
0: 太好了。
1: 嗯，好不好？
0: 好。
1: 你要需要的话，你给我打电话。你先看看，好不好？你看你如果
0: 肯定需要，
1: 嗯，
0: 肯定需要。
1: 需要的话，
0: 我们不懂这方面的问题。
1: 嗯，需要的话，这样，我喊人跟你联系一下，好不好？
0: 啊，可以，可以，可以，感谢，嗯，好嘞。
1: 您稍等，记一下电话啊。
0: 好。
1: 行，我让他给你打啊。
0: 好，谢谢。
1: 好，您客气，拜拜啊。哎，
0: 拜拜，
1: 再见。哎，来看看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主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啊，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

0: 来接通2000，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小林老师啊。
0: 你好，你好。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个事了吗？
0: 您请说。
1: 我这个想买一个。喂，你好。
0: 哎，你把收音机关了，直接用这个电话说，要不然听着有回声，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那现在好了吗？
0: 现在可以了。
1: 哎，小林老师，我想问咨询一个事。
0: 您请说啊。
1: 啊，我买一个那个代步车。
0: 嗯。
1: 我看了这个问界 M7，还有这个领克900，还有这个极客的8X，怎么选？
0: 8X900M7，你注重哪个方面？我跟你说几点：操控、续航、智驾、底盘。嗯，注重哪几个？哪些方面？
1: 底盘和那个操控。
0: 那买900，八叉说实话，八叉更好，但那个东西太贵，我觉得没必要。
1: 嗯，
0: 我觉得八叉那个车值25-26万，它不值30多万。
1: 900也要30多万啊？
0: 这900现在优惠完，哪有30多万？
1: 他问了我这个，我在这边4S店那个就看了一下，
0: 你看的高配，
1: 对高配优惠完了30万。
0: 那你如果你要看高配了，那你就干8X吧。
1: 哦，
0: 嗯，因为
1: 8X是个中配，但是要大概落地要37万、38万。
0: 对呀、啊，那也贵。就是如果说你都拿低配去比的话，900肯定比8X便宜。
1: 嗯，
0: 就你买个领克九，你看的是肯定是2.0T 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2.0的，两个都是2.0的。
0: 嗯。我说的是，如果你买个900的 1.5T， 价格也就是20多万。
1: 哦，
0: 就看你大概怎么想怎么选。就是我跟你说啊，
1: 我的预算就在35万这个样子。
0: 35万，你要是30万注重操控，不考虑钱的话，8X确实好。8X的底盘，比剩下两个开起来确实不错。
1: 哦，我也试驾过了，但是我的感觉。只是说比问界的好一点，但是没有感觉，他们两个900和8X我感觉不出来。
0: 那是因为是一个平台出来的车，但是、8X 啊，你它调的时候更紧，就你过减速带的时候，你觉得它底盘更怎么说呢？你就觉得更硬，只给你的直观感受。
1: 嗯
0: 啊，然后那个900呢，会更加偏向于舒适。我的建议，再多开一开。8X，他自己说是这个水平，但说实话也一般。
1: 嗯
0: 啊，就是8X这个其实也一般，就是电动车里面呢底盘有很好的，就比如说，但是这个车我不建议买，就是他就剩底盘了，其他都不行。什么蓝图的，就是这个是包括蓝图 Free， 那底盘真是电动车里面算很惊艳的，但是它其他地方都不行。
1: 哦，
0: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得多开了，你就知道你喜欢那种风格了。你不着急啊，因为这个车啊，你包括还有那个什么智己 LS8，它那种底盘的好开呢，跟那又不一样。它那个因为它是在后桥转向的，而且它的那个转向，它就这个基本上打方向一把就过，它那个也很舒服。但那个舒服的感受呢，它不是说跟那个运动型车一样的那种感受，它那个底盘这个质感挺好的。你这些都不一样，所以我得多开开再说。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吧。
1: 那就说，我前天看了一个那个奇瑞，不是明年上那个固态电池吗？
0: 嗯。
1: 那么固态电池出来以后，像这些车会不会大幅的降价？
0: 固态电池不是不能上，现在肯定也能上。固态电池现在最主要就是成本问题。现在如果你抛开成本不讲，所有车厂都能上，固态电池是没有问题。固态电池现在马上都可以上。
1: 啊，我是说像这些车了嘛，会不会大幅的降价？
0: 那前提是固态电池的价格先降下来。
1: 哦，
0: 现在固态电池的价格降不下来，这所有的电池都不可能装，所有车不可能装固态电池，因为成本太高了。
1: 嗯，好，
0: 因为现在固态电池等于说是普通电池的基本上两倍的价格。你一块电池，比如说现在卖6万，你要固态电池得至少得18万、15万吧得。你这个东西太成本太高了，你根本车企受不了。你这种卖给消费者，消费者谁买账？不买账。
1: 哦，
0: 所以说你必须等它这个价格下来，它才会装车。这是个 这是个过程。嗯，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好，谢谢你啊。
0: 哎，您客气，
1: 陈老师。
0: 哦，
1: 哎，好，
0: 拜拜啊。
1: 哎，好，拜拜。哎，
0: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进段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2: 主打是
3: 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肚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
16: 天
17: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1: 妈，我上班去了。
2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1: 好嘞。
1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5: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日前，2026款丰田博智 3X 正式上市，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 售价11.98到15.98万元。CLTC 续航最高510公里，搭载丰田信贷智能座舱，主打合资高性价比家用市场。日前，奥迪 E7X 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45到55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 SUV， 基于 PPE 平台打造，标配800V 超充与 Core 四驱 ，CLTC 续航最高660公里，主打豪华纯电越野体验。5月15号，2026款领跑 C10 将上市，为年度改款车型，提供增程和纯电双动力。增程版综合续航1250公里，纯电版 CLTC 续航650公里，搭载领跑自研智驾系统，主打15万级家用 SUV 市场。比亚迪大唐正式亮相，定位中大型旗舰 SUV， 采用新一代的龙岩设计，搭载第五代 DM 技术，亏电油耗低至了每100公里5.2升。纯电续航里程超过300公里，底盘配备了路面预瞄系统，预计在5月底上市。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冯源，下一时段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2: 不必执着于无解的答案，不必纠结于短暂的动摇，人生这趟旅程。本就是在与自我的对话里，渐渐懂得释怀所有不过尔尔的过往。陈卓璇，而已。

0: 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
1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5: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7: 不必执着于无解的答案，不必纠结于短暂的动摇，人生这趟旅程本就是在与自我的对话里渐渐懂得释怀所有不过尔尔的过往。陈卓璇，而已。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北京时间的10:49，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问题，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主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啊，0871-6534-6918。2018年，首长安逸动手动60000公里需要做什么保养？啥也不用做，直接换机油。手动挡不行，把变速箱油换了就行了啊，其他都不用动，啥也不用动啊，动了都纯属多余。

0: 来，我们来接通现场听众啊，大波老师帮我们接通一下。机动尾数6395，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一个车的问题。
0: 您请说啊。
1: 啊，你好，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北汽威冠，S50的一个车
0: 啊，
1: 现在有8万公里左右。
0: 嗯，
1: 是这样，我的这个档现在是一档，挂档相当困难，这车的车都是如此。我想问题具体是要调一下，还是要可能是？胆齿被打到了。
0: 哪年的车？多少公里？
1: 8万2。
0: 嗯，哪年的车？
1: 8万2，我算是10年了。
0: 那爆挂档多长时间了？
1: 就是差不多就是这2个星期左右。
0: 反正就几个问题啊，但是不一定是哪个，说实话这种事儿。第一点呢，就是离合器分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因为一档它有个同步器嘛，你知道吧，有可能同步器磨损。还有呢，就是换挡的那个锁扣那个松旷，就这三个问题，就是再具体来看一看。
1: 具体看一下。但是只是一档难过，别的档。
0: 那肯定了。那就是这个，因为同步器也在一档。离合器对离合器分离的时候，一档的这个它咬合更大，那这个它一档一个锁扣更紧，那这都是在一档，
1: 都在一档，
0: 对。
1: 那我去维修的话，这个费用会不会有点会不会贵？
0: 这三个问题得看啥？如果离合器不行，那就是离合器分离不彻底，那就换离合器片。
1: 啊，
0: 离合器。然后如果说是这个同步器问题。换同步器底轮环，如果说是锁止扣问题，换个锁止扣那个平面锁止扣就行了。
1: 那个烂问题不大是吧？
0: 不大啊，这就仨都换也没几个钱。
1: 好的。然后还有个事，就是我这个车，因为这个是有天窗的嘛，天窗现在严重漏雨，然后我自己处理了一下，打了点胶。因为不太好看吧，我就想打听问一下，如果换天窗这个封条的话，会不会很贵？还是不用换？
0: 不用换，开着吧。
1: 不用换是吧？
0: 那十多年的你这威望，这车也少，那配件也难找，你说咋换？
1: 有点难找，对，是有点难找。
0: 是啊，没法整。你要说你整个什么大众高尔夫，你整个50，你这玩意儿换不换吧？那简单，全
1: 不好换。
0: 你整个这车太少了，你知道吗？
1: 对，是的，好的，好，谢谢啊，
0: 哎，你客气，拜拜啊，
1: 好，谢谢，
0: 哎，0020，喂，你好，
2: 哎，你好，哥们
0: 儿，哎，你好，
2: 你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你请说，
2: 那个我名下有一辆车，但是那个车现在不在了，但是那个信息还在我名下挂着，然后现在我想那个就是那个学法减分嘛，但是现在学不了，这个要怎么处理啊？
0: 那没办法，你把那车的过出去，要不给他注销掉。
2: 因为这个车当时卖的时候，买的那个人直接把车当拆了以后，把那个配件卖了。
0: 那不行，
2: 车也没有过户，也没有注销。
0: 那不行，那玩意儿那事儿多着呢。
2: 那
0: 你名下永远挂个车，你检车也检不了，啥也整不了。
2: 那这种的话，只能回那个就是户籍的，就是车的户籍地区办吗？
0: 你户籍都没用，你车都找不到了，你咋弄呢？
2: 这是相当麻烦一件事儿呗，这是。
0: 那就是无解，这事儿说实话。
2: 好，麻烦你哥们儿。
0: 你干这事儿都不就有问题，你这东西以后那车你这检车都费劲。
2: 我表弟也是弄二手车的，我走的时候，我来昆明的时候，我就把车给他，我说你要能帮我卖出去，就帮我把它报废。他把它卖给他朋友了，他朋友就把这车拆了卖废件了。
0: 那
2: 没过户也没报废，
0: 那是啊，那你这啥也没有，你愿你名下挂个车，你这糟不糟心？你说这事
2: 儿，就有点糟心，
0: 那没法整这都。
2: 哎，行，那麻烦你们哥们儿啊。
0: 好，拜拜啊，
2: 哎。
0: 来，我们来进多少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 地址往加08-71的区号，嗯，就 OK。还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9: 好重啊！
20: 我帮你。
21: 德在传递。
2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2: 跳绳技术。
23: 准备。
20: 体在跃动。
2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5: 美在旋转。
26: 大扫除啦！
27: 我来拖地，
28: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9: 北京时间11:00。
3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31: 近期，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其中明确，我省将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云南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点，启动新就业形态的人员职业保障伤害试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5月7日发布关于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其中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机制、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用药管理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的防控用药需求。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2: 天气好。
0: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北京时间11:01，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1点啊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气情况，还有这个景区啊。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3到19度，西双版纳王宁殊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2到32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4到20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6到28度，昭通阴凉孝岛坝小阴转小雨9到15度，官渡古镇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丽江古城多云11到21度，腾冲环热海阴转多云13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6到2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晴1到15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5到22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大理古城阴转多云12到21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6到22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小雨15到22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幸宁，我们一会儿见。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5: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4: 一语点破，
5: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4: 融合汽车文化，
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4: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北京时间11:03啊，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8云南交通之声。一个小时时间，大家有任何问题，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新老师你好，我的车是汉兰达四驱，快14万公里了，8万公里换了变速箱油，现在14万公里需要换吗？不用换啊。如果你要是换的彻底的话。18万，要么就16万，那现在还早啊，现在早。

那个小舅子看了中国重机 U75 Plus， 这车能行吗？行不了啊，行不了一点。这玩意儿买的玩意儿干啥？这没有任何存在感的车，这属于。

星哥你好，最近看了一个视频 ID ERA9X 和小鹏 GX 怎么会是一个车？是的，大众现在不只是这一个啊，我跟你讲，现在的大众 ID ERA9X 是用的小鹏的 GX 的平台出的车，然后呢里面的供应商嘛都是一个啊，所以说我觉得这车一般不咋地。另外一点呢，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现在有个安徽大众你知道吧，叫宇众08，那玩意儿就是小鹏09。不是说小鹏车不好，那你卖的跟小鹏差不多也便宜行啊，你整完这贼拉贵，30万到35万，你说没人买是吧。你大众确实在里面下了功夫了，但这个功夫不值这个钱，现在目前是这个点啊。

你个想买一个混动的10万以内的，你有推荐吗？不插电那种。那你就很多啊，本田、丰田、长安，长安也有，现在逸动也有个 HEV 的混动的，有个一点几度电的电池，挂蓝牌的也可以啊，也挺好的，这6-7万块钱开着挺舒服的，对不对？这东西是就最适合家用的，我跟你说，家用车你就买个便宜的，造着不心疼完事了啊，你就正常家用，我觉得挺好的。

来看看微信啊，大家这个要打电话可以打微信，微信就别发了，微信发来看不完了啊，我们把这个捋吧捋吧看一下啊。上届 H 5卖的不好 ，Z 7能行吗？等等 ，Z 7还是看看其他的。那这东西你没说需求，说下需求啊。嗯

星哥你好，我认为我的极客007开起来操控不错，就是噪音比较大，有问题解决吗？解决不了，你就正常开着吧啊。

新老师你好，上个月买了丰田凯美瑞 2.0 混动，发动机噪音过大，能贴一层隔音棉吗？嗯，隔音棉可以贴了试试啊。它你可以做，你就做机盖，因为还有个声音啊是从防火墙这传出来的，防火墙那个声音呢你解决不了，你无法解决，你怎么解决？你不能防火墙这那么再贴一层吧，或者那个拆开，没有解决办法，所以说只能在机盖上贴一层隔音棉就行了，拉倒了。

宁哥你好，我是奥迪 A6， 换了电子水泵，开起来一直不好开，那有可能是没匹配好。电子水泵是要匹配的，如果你要是匹配不好的话，那肯定是出问题啊，是不是？因为是不是有可能你没匹配好的原因啊？所以你再瞅一瞅，我觉得很大程度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哎，稍等啊，我把微信翻一下。星哥你好，买一个 B 五的致远 V 九零，20万以内能买吗？能买的啊，买个21年、22年的都能买的，20万以内，但是要看具体的公里数。你公里数，我建议这种车型啊，你在个7-8万公里是比较舒服的啊。上了7-8万公里呢，车况就得看具体车况了。也有10万公里车况嘎嘎新的也有啊，但不能保证。所以说建议呢，因为致远呢，它属于低配，至尊属于高配。你买至尊这个年限这个公里数买不到，但致远没问题啊，致远没问题。

看了一个奥迪二手 AYL 2.0T 运动 Plus， 249,800，那个贵吗？贵啊！你新车才几个钱？你新车拿上个补贴，那整个旧车补贴乱七八糟一整，那比这划算啊，比这划算，我不建议你买啊，249,800还贵了。

0: 来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天气好了，露营的人更多，扎帐篷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观察一下周围有没有蚂蚁窝、蛇洞，晚上拉好帐篷的拉链，别让蚊虫爬进去，带瓶驱虫的喷雾撒一圈在帐篷的周围，睡个安稳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天气好了，露营的人更多，扎帐篷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观察一下周围有没有蚂蚁窝、蛇洞，晚上拉好帐篷的拉链，别让。

北京时间11:21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 云南交通之声。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电话0871-6534-6918啊。宁哥，老车经常加小加油站的油便宜，那对发动机有影响吗？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也不一定说小加油站的油都不好，也不能说大加油站的油都好，你明白我意思吗？这东西里面猫腻挺多的，说实话。那有些小加油站，那真的干了二三十年，那是诚信经营，那油品不差的，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绝对的。

那个24年的老款 M7 5万多公里还能卖多少钱？智驾后驱 Ultra， 车辆收18万左右。1.5自豪的马自达三厢，发动机动力太软，置换2.0两厢，要多少钱？2017年5万公里。2017年5万公里，现在这个车你的卖价能卖个45000，就是非常高，就4万多块钱。4万多块钱你买的话，得5万块钱出头，补个5000块钱，能买一个车况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

宁哥，今年是不是价格要上调油价？是的啊，这边已经上调了吗？八号。上了三毛钱，应该是95的上涨，95上涨两毛多吧。反正现在这个油价，慢慢就下来了啊。等到这个中东局势稍微稳定，但是它不能哐一下就降来了，这个倒不可能的，慢慢降啊，慢慢降，那这样的。

邢星老师你好，在网上看了一组北汽新能源的照片，和华为一起生产的啊，我看了，我看那个车了，方方正正的嘛。你没看网友说的是什么？网友说音响成精了，哼，前面两个大音响，那车灯，哎，我也欣赏不来。现在啊，那整个车展啊，不是路虎系，就是迈巴赫系，啊，长得要不然就是帕美，就要不然就是保时捷系，都跟这外观真的一样。哎，说实话，我也看不懂。那出来再说吧。行，我们电话差不多了啊，大家可以打了啊，电话这个整好了，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星星老师，现在开了个理想 L7。

0: 最近想换个理想 L9 的 Levis， 15号上新，你能帮分析一下吗？值不值得买？55.98。我觉得啊，你先等等它上市发布会以后看看再说。现在这个东西目前来看，我觉得跟现款大差不差，就多了一些功能啊，然后这个电池大了一些，1.5T 的增程器嘛，72度电的电池。但是这个具体的怎么样，哎，包括它的这个算力，包括它所谓的叫5纳米的马赫芯片，行不行？这东西你完了都得试了才知道，好不好？再试了才知道。现在我说实话，现在的混动车啊，太重。这个车啊，车重啊，我跟你说，一方面是轮胎压力太大，第二方面刹车压力太大。你看现在车，我跟你说，现在就这种大增程车，我跟你说干3吨了，至少。为什么？光一个70度电电池都多重了，还得放个电机。我又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又是7个座，然后呢，前面还要放个发动机。你我说实话，现在这个车真的，我现在都不担心2-3年的问题，我担心6-7年以后的事儿。车太重了，太重了，啊，3吨呐，什么概念？一个车干三，有些车我跟你说，我见过有些混动车干3.5吨的，你开玩笑了那玩意儿。那就等于普通车里面拉几头猪，是不是这道理？嗯，0752，喂，你好。
1: 哎，你好，小林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个那个485那个XV。
0: 嗯 ，XV 啊。
1: 哎，对对对，那个485的那个。
0: 嗯。
1: 就是那个保养的那个，就是我们平常呢是在这个 4S 店，现在保养完了。保养完了以后呢，他那个是每次就是5000公里就，5000公里，半年。我那意思就是现在我不想再那个了，已经完了以后呢，我说咨询一下，就是他这个油品是不是就是一个是020的，是不是我不清楚。
0: 哪一年的车？
1: 21年的。
0: 21年的什么车？哪个型号的？
1: 就是。应该叫斯巴鲁的那个中配的。
0: 我知道，我是2.0的、2.5的。
1: 哦，对，对，2.0的。
0: 21年的哈。
1: 啊，对。
0: 几万公里？
1: 现在4万5。
0: 你就换2.0的，全合成的就行了。
1: 行。就一年，还是跑1万公里。
0: 1万公里一年，哪个先到算哪个？
1: 就是一年。10000公里，
0: 一年或10000公里，对，哪个先到算哪个就换就行了。
1: 就是020的，全合成的。
0: 对，对，全合成020的。
1: 好嘞，好嘞，啊，就是在咨询你。
0: 啊，其他不用动啊，其他变速箱油那些都不用换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嗯，
1: 好，
0: 好，拜拜啊，嗯。
1: 好，好，谢谢。
0: 哎，再见。来，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妈妈嫂嫂，
6: 就一点宝哈巴啦，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宝哈巴啦。
7: 孩子都买的哦。马上就要到吃鸡的季节了，我打算出本书，名字就叫做《野生鸡食用手册》。
8: 哦哟，夸了哥，我还怀疑你可是涉嫌抄袭呢。
7: 妈了天爷，这我是姐姐个，那哪里还抄袭嘛？
8: 那你打算出一些哪样内容嘞？
7: 我要按这些动静儿，偷完被猫的写进去，长哪样子哦，吃了会咋个？还有常见哪些是可以吃呢？吃法应该注意些哪？还有中毒以后要咋个整？
8: 哦不不，我们还全面的嘛，莫问你个。目前野生菌上毒性最强的是哪？
7: 不是五个菌类，吃了分分钟的就安好的了。
8: 哦，没是长哪样子嘞？
7: 啊，你听好的个，菌的杆杆有鳞片。脚柄上呢有这个脚环，这个脚柄的刚刚有脚托，这个大白话就是说，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
8: 哦哟，看来印象还深刻呢嘛。明天想写些哪进去嘞？
7: 那亚细洲红菇，这个形状有点像黑木耳类的野生菌，还有大青蛇啥、拉萨或者是石沙类的毒菌。
8: 哦，稀奇的嘛，拉萨是啥类的毒菌是哪个颜色啊？
7: 橘红色的嘛，这个山上能呈现蜡质的瓜子，容易碎的，摸着么就会变黑。还有黑色的野生菌毛头鬼子，这种野生菌啊，有卵的时候是可以吃呢，成熟以后呢就变黑色，吃了就会中毒啊。还有一种毒菌也可以吃，它叫番鸡枞。
8: 可以可以，看来功课做的还是足呢。
7: 哈，那其实啊，不只是啥时候我们说呢，吃了会就闹着，像那流感菌吃法不合嘛，也会就闹着个。所以呢，我要重点的说一说吃菌的时候应该注意些哪事项。
8: 哎呦，期待你的大作。
7: 哈哈，逗你玩呢。不过我们还是要重复一下个，吃菌有风险啊。如果非要吃呢，一定要在正规固定的市场买。妈呀！还是买很多类呢，一起换的车个，不买不吃不认识那野生菌。如果就闹着中毒了，要及时送医院治疗。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9: 如果时间难以理解，倒不如把它忘掉。好好活在当下。Dear Jane，快乐不止时日。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北京时间11: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00到12:00啊。现在还有个这个20分钟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

星哥，小米增程的 SUV 是不是要出了？目前来看啊，是要出，但是有可能不挂小米标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他现在，我估计啊，他现在这个东西，我的猜测，只是我觉得他想把小米这个母品牌，这他的所谓的小米汽车这个品牌，培养成这种运动型车，叫什么预期啊、速期啊这种，他把那些增程的大的什么再立一个品牌干。他之前说小米不永远用自己品牌，这估计也够呛啊。他估计现在出这个大车呢，就是这个市面上这些东西，尾部跟路虎一模一样，天地门一干，车头灯一整，70度电大电池一放上去，弄个增程器拉倒，肯定是这东西啊。然后卖价干个40万左右，35万8800，那行，就这，我估计大概率就这种模式玩法啊。

0: 新哥你好，我有一辆奔驰 C260，后轮觉得窄，开雨天有点滑，有什么问题解决吗？是换胎还是加大轮子？我都不建议你弄啊，因为你的 C20 我不知道是哪一年的。如果你要是轮胎快磨到极限了，咱考虑换胎的事没问题。但你要是新车，你现在换纯属浪费，你明白吗？你看看你的是哪一年的车，好不好？星哥，我的是2011年的4.8卡宴，换前大灯间加保险杠，换成新款要多少钱？换不成最新款的，前大灯呢只能换成怎么说呢？你反正里面就是样式大概不变，里面换成那种这个四个灯点的那种的，那种呢二手的呢1000块钱一个，新的呢2000块钱一个啊，就是这个水平。保险杠呢可以换，保险杠呢就2000块钱，加上底下的那个调灯全部换完2000多块钱。我说的就是质量一般的，好的那就更贵啊，就这个数，好不好？接通9821，喂，你好。
1: 哎，新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我有个那个睿智车，今年快11年了，然后我是5年多时候买的别人的二手的那个睿智吧，然后它的那个轮胎今年大概应该有5年多了，但是我只跑了将近20000公里吧。那个轮胎现在这胎毛都还在，那也必须要去换轮胎吗？还是说可以再坚持1-2年？
0: 嗯，问题不大，
1: 是吧？因为今天我就快问了一下那个贝莱蒂的轮胎，挺贵，580一条。
0: 嗯，没事，可以继续开。
1: 哦，行，好，那感谢您啊。
0: 好，客气啊。
1: 1-2年应该问题不大。
0: 没事，没啥事啊。嗯，
1: 好，感谢新进老师，
0: 好，
1: 谢谢，
0: 拜拜，哎。

0: 来，我们来先进一下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好嘞，北京时间11:45啊，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发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啊。来看看啊，家里儿子看了2017年的雷克萨斯300 S。星星老师，您给个建议，这车行吗？行不行看车况，嗯，如果车况好的话，这个车就10万块钱左右，10万出头吧，10万。如果车非常好的话，10万出头，看什么颜色，白外黑内价格好点，白外红内价格也好啊，就是10万出头价格，再贵就不能要了，好不好？就这个价格，喜欢的话可以买，小年轻开这个玩意儿挺漂亮啊，也挺上档次，可以，嗯。

0: 秦老师，我的车是马自达 EZ6， 车漆颜色喷不出来怎么办？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还是有色差，看着糟心。兄弟，这个东西没办法，说实话，这东西你想，是解决不了。你咋解决呢？你这个的，因为为啥？就是因为其实马自达包括什么？有些车型包括宝马的、雷克萨斯的，有一些这个金属漆啊，它是一到手喷的，喷出来的这个色泽、光泽度啊，在不同的这个阳光角度下的这个折射、反射的不一样。你这个东西想让它原模原样给它弄出来，不现实，很难啊，非常难。所以这个东西呢，我的建议呢，你就是忍忍吧。这个东西你想给它全部弄好，很难，非常难。因为以前我有那个铂钢灰的马自达，那喷不出来那个颜色。想喷出来怎么办？我跟你说，只有一种办法，把这一溜都喷了，把侧面一溜喷了，那看不出来。因为你左边右边你没有办法对比嘛，对不对？你现在对比的肯定就是一个门，你比如说你喷了左门，你跟左前你跟左后对比，你有色差。那如果是不是翼子板门两个门后翼子板全喷了，那就没事了。啊，他就这个东西，那也不好整。接通尾数6501，喂，你好。
1: 喂，心灵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天天几年来，天天都听你的节目。
0: 谢谢。啊
1: 啊，因为我要买车，就是看了一个那个起爷 Q05 跟那个爷比亚迪的爷。这两款车，我说向你请教一下，买Q05。Q05 吧，
0: 性价比高，便宜。
1: 哦，
0: 然后车底子也没问题，其实比原底盘要好一点。
1: 哦，
0: 嗯，
1: 哦，好，我就请教一下这个。
0: 因为长安做这个车，说实话，长安做这个起源 Q05 这个车，它就不为挣钱，它就为了起量，所以说这个车性价比挺高的。
1: 对，这个车它便宜一点。
0: 但是它便宜归便宜的，它东西还可以。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这个东西行的。
1: 好，谢谢心灵老师。
0: 您客气啊，好，
1: 好，
0: 拜拜，
1: 再见，
0: 再见啊。

0: 庆哥刚提了领克10，要贴膜和车衣，5厘、8厘、7厘厚度车衣有什么区别？
1: 我跟你简单讲一下，也跟这个所有朋友讲一下，就是买新车啊，你那个贴那个，我跟你说贴，先从天窗膜开始讲啊，就是天窗呢，就是顶上头顶上，现在很多买新能源车顶上那块大玻璃嘛，不是要贴膜嘛，什么天窗冰甲呀，乱七八糟的这些。这个东西啊，贵，还没多大用处。这个东西我建议你，你如果觉得晒啊，你就直接买一块那个，现在网上都有那个配套件，你就买一个那种粘的吸盘，有些是卡扣，直接卡上去，买块布，啊，就买那种遮阳布。它有那种原车开模定制的，就整个那个帘子就行了。物理的还是最好用的，啊。第一个这种，第二个呢什么呢？就是那个车前后窗啊，这个东西啊，第一你看透光率，就看颜色，有些是茶色的，有些是黑色的，有些浅灰的啊。第二你就看它防晒，防晒含两个，第一个是隔热，第二是隔紫外线。其他关于屏幕品牌拉倒，我说这些东西没有用啊。我跟你说，你看那什么3M 啊、威固的，很多这玩意儿都是。这东西造假成本极低啊！我反正给你话说到这儿，造假成本极低，你根本不知道买的真的假的。你就看几个：第一，透光率；第二，隔热率；第三，防晒就行了。它会有那种实验的，给你实验一下啊，拿个什么这个灯啊一照啊，你就知道了。还有呢，就是说的外面那个车衣，不要有一味追求贵的。现在车衣的成本也都降下来了，它就是个塑料膜。你这吹上天它就是个塑料布的，加点胶的塑料布它就是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太厚也不行，太厚呢影响车的光泽度，太薄呢没有用。我建议你买个中等的啊，买个中等的，买一个那个6到7的就够了。然后呢价格呢5000块钱左右最多啊，超这个数就太贵啊，就干智商税没有用。你懂了吧？就这东西，哎，了解一下啊。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这个到时候明天不是我节目啊，明天是这个书明老师在啊。这咱们下周一接着聊，下周一再见，拜拜啊。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关注路况，60号信息源提示：学府路由东向西，过了开放大学的右边车道有临时围挡施工，请行经该路段的车友注意减速避让。高速方面，城川高速13公里到19公里路段，隧道内有双向养护施工，24小时交替占用一条车道，请行经该路段的车友减速慢行，服从现场保通人员指挥。如遇临时交通调整，请及时现场告知，请过往车友配合。因道路施工带来的不便，请广大驾乘人员谅解。途经该路段的大件车辆，请做好线路调整和时间安排，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谨慎驾驶。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昆明市城控区花卉斗南交易中心迎来了客流和销售的双高峰。据统计，节日期间斗南花卉交易市场含对手交易与电子拍卖，鲜切花总交易量达到1.73亿只，交易额达到1.28亿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5月7号，历时一年多的云南省体育中心拓东体育场及场外设施提升改造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这座承载了几代云南人记忆的体育场将在7月迎来滇超联赛的季军赛和决赛，帮助场馆进行首轮的压力测试。记者近日从五华区相关部门获悉，为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提升城市市容，北门街启动道路基础设施的提升改造施工，工程采取分幅、分段、分区围挡方式施工，计划年内完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共同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楚雄小雨16到22度，玉溪小雨15到22度， 曲靖阴转小雨，13到18度；大理阴转多云，12到21度；昭通阴转小雨，9到14度；蒙自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普洱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景洪中雨转大雨，22到32度；宝山阴转多云，14到23度；文山阴转小雨，17到22度；临沧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芒市阴，18到27度；丽江多云，11到2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1到15度；卤水阴转多云，17到26度。

0: 我是工人，
1: 我是教师，
2: 我是警察，
3: 我是送快递的，
4: 我是医生，
5: 我是司机，
6: 我是战士。
7: 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0: 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91.8我来了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明。今天呢，我们将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身边的热点事、新鲜事。首先从天气说起，这几天的夏天让人感觉不到一丝丝的温暖。在这样的天气下，大家觉得甚至比往常春天的气温可能还更要低一些。那么昆明最近三天的天气情况呢，仍然还是以阴雨天气为主，但是呢，好在气温波动幅度比较少，这个衣服比较好穿啊。那今天呢，昆明还是小雨天气，最高气温只有19度，最低气温13度。明后天呢，仍然是小雨或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呢大概维持在21度到23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平均大概是14度这样一个水平。好在呢，空气质量是非常好的，空气质量优是适宜出行的天气。这三天持续阴雨的天气呢，气温变化不大，但是呢，这样的气候条件呢，湿度比较高，整体大家感觉到是有点偏凉的啊。所以呢，这几天呢，像老人呢、孩子啊，我们建议大家厚一点的着装呢是比较合适的，厚外套、毛衣等等这些服装。那么年老体弱的朋友呢，可以稍微再多穿一点。如果觉得特别冷呢，也不要担心，可以把稍微厚一点的像大衣啊、呢外套啊、羊毛衫呐、都给穿起来。毕竟这样的天气确实是很容易感冒的。那么由于有降水，而且这几天的降水呢可能会一直持续，所以呢，喜欢健身运动的朋友呢，户外运动就不太推荐了。建议您在室内进行一些健身休闲的运动。如果说要坚持户外运动的朋友呢，这几天特别要注意携带好雨具，并且呢，类似像跑步啊、骑车呀，要特别注意避雨防滑。最近的好消息呢，就是刚才所说的空气质量非常好，都是优级的空气质量。但是呢，阴雨天呢，感冒是高发期，所以呢，注意增加衣服，保暖防寒。当然有降水的日子呢，特别喜欢养户外车的朋友，这几天呢就不用去洗车了，因为降雨到来呢，这个车可能是白洗啊。那么当然实时的天气情况呢，随时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只是通过今天节目一开篇的这段介绍呢，希望能够帮助你提前针对天气的情况呢，做出相应的一些应对，在生活上呢做一些基础的准备。好，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身边更多的其他的新鲜事和热点事。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关注指挥中心路况提示，目前南二环福海往明玻璃交桥方向大关桥路段南转西的匝道车流量大。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路口车多，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稍早前的60号行权提示。

0: 至学府路由东向西，过了开放大学的右边车道有临时围挡施工，请行经该路段的车友注意提前减速避让。最近一直有降雨，提醒大家雨天行车注意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跟车距离。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天气越来越热，孩子玩水的心挡不住，一定要告诉孩子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看到有人溺水喊大人，打110，别自己下去救。五月份溺水事故高发，一定看好孩子。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九一点八，我来了，我是小明。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说说身边的新鲜事和热点事。今天的热点事呢，一定会有拓东体育场竣工验收这个事情。就在昨天呢，历时一年多的云南省体育中心拓东体育场及场外设施提升改造项目，顺利的通过了竣工验收。应该讲呢，拓东体育场呢是承载了几代云南人记忆的一座体育场。就在这个七月份呢，我们将在这里看到滇超联赛的季军赛和决赛。这个比赛呢是要帮助场馆进行首轮的压力测试。记者现场走访了刚刚建设竣工验收的拓东体育场，走到体育场内呢，可以看到崭新的红色跑道、绿色的草坪，在看台上呢，层层叠叠的兰花楹主题配色的座椅是非常抢眼的，而且呢，它这个设计是非常有心思的。紫色呢，是由浅入深，仿佛把昆明街头盛放的兰花楹永久地留在了这座已经60多岁高龄的老地标里面。在其他地方，这个场馆座椅做成紫色的兰花楹主题的，我还真想不到啊！确实呢，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座体育场的这个设计。走上环形看台呢，你最直观的感受，如果你从前到这里去观过赛、看过演唱会。你会发现第一感觉，过道变宽了。根据云南省拓东体育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杨忠强的介绍呢，原来的体育场的这个过道呢只有20厘米宽，而且呢是这种悬挑的走道，有人坐下之后要通过呀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现在这个通道呢已经扩展到了大约1.2米的这个宽度，人多的时候原来侧身过都不方便，现在很宽敞了，在这里行走呢安全也更加的有保障。目前呢悬挂在屋檐下的针对 A 级赛事的高清转播标准升级的巨型屏幕还有音响系统全部都已经到位，而且呢也还可以看到国旗的自动升降系统也已经到位，就连夜晚的灯光现在也全面进阶成了 LED 节能赛事照明。新的跑道给人感觉也非常好啊，富有弹性的预制型塑胶卷材，人踩上去这个触感非常的棒。这条跑道呢，目前已经通过了中国田协和世界田联的双重认证，完全符合一级 B 类田径场的这个比赛标准。那目前呢，从消防灯光照明、草坪的平整度，每一个专项呢都做到了达标后才申请的最终的大考，确保了我们竣工验收是万无一失的。那么我们媒体同行呢在这里也找到了自己的专属阵地，就在下看台区域呢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个记者席。这个记者席呢，不仅是完成了硬件的升级，实现了强弱电和信号线的全覆盖，而且呢，每个座位都配备了独立的信号接口。大概估算呢，这里目前可以看到呢，轻松容纳170名文字记者的同时呢，赛事的全方位报道，从硬件上各方面都能够提供非常坚实的支持。 昨天的验收通过呢，意味着我们这个体育场的改造工作呢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呢这绝对不是终点啊。这个虽然主体工程和专项检测已经全部达标，但是竣工验收呢并不代表可以马上就开门迎客了，后续呢还会有大量的需要完善的、要调试的，还有一些边角补位的工作仍然还要开展。目前呢现场还是有施工

即将到来的多场模拟考做足准备。对，这个竣工验收啊，只是初考，后面呢还有模拟考。那目前已经焕然一新的这座老体育场呢，不仅有着醒目的面子，还有着过硬的里子。这次改造呢，本身呢是以结构加固为基础的，功能性的配置在此次改造当中也会实现跨越式的提升。一层呢，按照国际 A 级足球赛事的标准，配备了裁判员、运动员、教练员用房；二层呢，设置了贵宾休息区；三层呢，则是专门针对新闻媒体打造的媒体用房，还增设了一定数量的 VIP 的包间。在今天这段的节目一开篇呢，也说过，就在接下来的七月份呢，球迷的呐喊声将率先回归这座体育场。七月份呢，将在这里举行滇超联赛的季军赛和决赛。这个呢是拓东体育场的第一次正式的压力测试。滇超联赛呢，不仅是云南业余足球的顶级盛宴，更是针对场馆流线、草坪耐受力，还有现场的巨型高清大屏的一次实地检验。那么这次热身赛的目的呢也非常明确，是要全力保障8月8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的开幕盛典，以及今年即将举行的省运会、省残运会，还有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到时候呢，拓东体育场将用25万颗夜间灯珠，还有专业的软硬件服务，点亮昆明上空，迎接全省运动健儿的集结。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拓东体育场呢，除了举办体育竞技比赛，还有很多的演唱会也曾经在这里举办过。那很多朋友都关心啊，这个改造过后的拓东体育场还会不会、能不能开演唱会？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管理方也给出了肯定的答复。目前呢，针对演唱会等大型演艺活动的对接呢，也在积极的推进当中。在优先保障专业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的核心功能的情况下呢，体育场方面呢也会积极的承接文化活动，进行相关的演出安排。具体的艺人阵容、档期，目前在积极的沟通协调当中。哎，未来我们有机会到这一座全新升级的老体育场，看一看它全新的风貌。而且呢，软硬件升级之后呢，在这里不管观赛、看演唱会、看文艺演出，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这是一座新生的体育场，承载了几代人梦想的，还有美好回忆的这座体育场呢，很快就即将换上新颜，和大家来见面了。七月份，即将到来的滇超联赛是不是准备好了呢？季军赛、决赛，我们到这里来看一看精彩的比赛，以及我们这座体育场全新的面貌吧。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关注路况，南二环福海往明玻璃胶桥方向大关桥路段南转西匝道目前车流量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学府路东向西过开放大学的右边车道临时围挡施工，请行经该路段的车友提前减速避让。城川高速13公里到19公里隧道内有双向养护施工，会24小时交替占用一条车道，行经该路段的车友请减速慢行，服从现场保通人员指挥。如果遇到临时的交通调整呢，要关注现场的这个通知。那么因为道路施工带来的通行不便，也请大家谅解。途经该路段的大件车辆要做好线路调整、时间安排，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谨慎驾驶。
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2026款丰田博智3X 正式上市，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 售价11.98到15.98万元。CLTC 续航最高510公里，搭载丰田信贷智能座舱，主打合资高性价比家用市场。日前，奥迪 E7X 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45到55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 SUV， 基于 PPE 平台打造，标配800V 超充与 Core 四驱 ，CLTC 续航最高660公里，主打豪华纯电越野体验。5月15号，2026款领跑 C10将上市，为年度改款车型，提供增程和纯电双动力。增程版综合续航1250公里，纯电版 CLTC 续航650公里，搭载领跑自研智驾系统，主打15万级家用 SUV 市场。比亚迪大唐正式亮相，定位中大型旗舰 SUV， 采用新一代的龙岩设计，搭载第五代 DM 技术，亏电油耗低至了每100公里5.2升。纯电续航里程超过300公里，底盘配备了路面预瞄系统，预计在5月底上市。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再会。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3: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5: 时间来到12:34，您正在收听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91.8我来了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明。 接下来说说这个出行的事情。天气情况比较好的情况下，路途又不太遥远，在城市比较拥堵的一些中心城区路段，你出行会选择哪种方式呢？现在我还挺爱骑那个共享电单车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有关于共享电单车的事情。那么最近呢，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留意到昆明街头的共享电单车的数量变少了，哎，很多像我这样经常用的朋友呢，可能会比较关切这个事情。那么在政府主管部门的统筹指导下，目前有一家新的运营商叫做小灵出行，正在加快全新的合规车辆的投放。那么就在昨天呢，我们得到的最新的这个消息呢，昆明昆灵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旗下首批500辆小灵共享电单车已经在主城区投用了，本月底之前呢将会完成全部车辆的投放，和以往我们熟悉的白绿色蓝色黄色的车身不同呢，这个车子呢是红灰色的这个配色啊，还挺有辨识度的。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最近这几天呢都遭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有这个地铁站周边有这个通勤需求的，原来习惯了骑共享车的朋友呢，会发现很多地方的这个共享电单车数量骤减，把这个日常通勤和见短途的这种接驳呢，突然间显得很不方便。那么包括像在环城南路、金兰路地铁站多个区域呢，共享电单车的存量都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个变化背后呢，是咱们昆明市4月17号起启动的共享电单车全域专项整治行动。为了根治单车围城的乱象呢，政府部门依法清理了无牌、违规投放及老旧破损车辆，累计清理超过6万辆。那目前呢，这个短时间内的这种不方便啊，正是为了换回长期有序的城市环境。但是呢，目前确实客观上呢，也造成了部分区域的车辆供给暂时出现了紧张的情况。那么在盘龙区相关部门的积极引导和合规审批之下呢，昆明昆灵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新入围的合规运营企业，迅速启动了运力补充计划。该公司的负责人介绍说呢，他们公司旗下的小灵共享电单车呢，将已经是从5月1号开始正式登陆昆明了，并纳入了全市统一融合平台管理。第一批的500辆车呢，已经投放到了盘龙区等主城区域的核心商圈、地铁站口、社区周边。那么特别是一些市民寻车难的区域呢，他们也做了一些动态调整的投放节奏。根据该公司的计划呢，整个5月之内呢，就会完成大概18000辆小灵共享电单车的全部投放。五一假期之后，第二批1500辆紧随其后落地，后续车辆呢正在按照计划加快铺设，重点覆盖盘龙区的北京路、地铁沿线、同德广场这些出行需求旺盛的区域，到时候呢可以很好的缓解目前有的地方出现的一车难求的状况。来说一说这个小灵的新车。那么和以往的很多车辆不同呢，这次投放的小灵共享电单车呢全部是合规新车，最大亮点呢是实现了车牌二维码二码合一。新车悬挂的是管理部门核发的正规金属牌照，车牌上的二维码和车辆编码是一一对应的，市民扫码的时候呢，系统可以自动识别车辆的合法身份。这个设计呢，既方便了市民识别合规车辆，杜绝无牌套牌车上路，也为政府部门的智慧监管呢提供了技术支撑。车辆数据呢将全面的接入政府监管平台，从源头上杜绝超量投放、乱停乱放的情况。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计费使用的情况呢，小灵共享电单车的起步价呢是2.5块钱2.5元，这个基础骑行时间呢是15分钟。超过以后呢，按照每10分钟1块钱的这个计费来计算。同时呢，车辆也划定了明确的服务区和禁停区，来引导大家规范的停放车辆。昆明昆灵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也承诺说呢，他们公司将会配备专职的运维团队， 针对重点路段实施网格化的管理，及时的调度清运，既保障大家有车骑，也维护市容，能够做到有序放。随着新车的持续落地呢，昆明共享电单车市场呢正在加速完成新旧迭代，在政府精准监管、企业合规运营的双重推动之下呢，共享电单车这种绿色出行方式呢将会更好的服务于市民从地铁站、公交站到家的最后一公里，包括很多像我提到的城区这个机动车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区域，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么当然背后产生的一些乱象呢也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总之呢，我们就希望将来骑得方便，停得有序，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样的一个愿望和要求，出行越来越方便，市容不要受到影响，也可以越来越棒。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关注路况，目前南二环福海往明玻璃胶桥方向大关桥路段南转西匝道车流量大。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路口车多，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稍早前呢，我们有信息员朋友60号信息员提示呢，学府路东向西过开放大学的右边车道有临时的围挡施工，也请行进该路段的车友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关注完路况呢，我们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八我来的节目当中啊，再来说说身边的一些热点事、新鲜事。哎，昨天呢有一条新闻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也看到了，而且呢还挺关心的。就在昨天的上午的时间段呢，有很多在翠湖公园晨练的市民发现呢，公园北侧湖面呢飘起了大量的死鱼。哎，这个事情可是很多人都很关注的。那么有记者呢马上就赶到了现场。确实呢，在北侧的水面，公园北侧的水面上漂浮着不少的死鱼，也有很多工作人员呢开着小船在船这个湖中呢开展相关的这个打捞作业。也有朋友说，哎，这前天还没有看到啊，但是昨天早上呢，就看到了有鱼漂在水上的这个场景。也有朋友说呢，是不是和这个之前看到工作人员乘船喷洒药剂，水体治理的这个工作和这个有直接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最新的一些情况。那么从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了解到的情况呢，其实从5月6号开始呢，他们局呢对翠湖公园的水体呢就开展了治理。目前看到的就是大家关注到的，水面上漂浮起来的这个死亡的鱼类呢，主要是非洲鲫鱼还有这个罗非鱼。这两种鱼呢都是一些外来物种，而造成死鱼的主要原因呢是天气变化和水体治理作业叠加导致的一个短暂的现象，不用担心啊。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昆明最近天气多变，水下很容易出现缺氧的情况，会造成部分鱼类的死亡。那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在治理水体的过程当中呢，要把会破坏水草的罗非鱼这些外来物种清理掉。所以呢，这些鱼如果说是出现了死亡，并不是见得是一件坏事啊，因为这些外来物种会破坏水里面的水草和环境。至于有朋友说之前看到有工作人员往湖里面喷洒药物呢，工作人员说，喷洒药物的原因呢是这段时间呢要做控藻灭藻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适当的打一些灭藻的药，这样的一个操作呢也会造成鱼短暂性的缺氧，所以呢有的鱼会飘起来。那么这次的水体治理的核心目标呢是通过构建稳定的水生系统，从根源上来改善翠湖的水质。现在呢，工作人员已经在游船区的水下种植了矮生苦草。这个专业名词呢可能大家听不懂啊，见到了可能也不太知道什么是矮生苦草，但是呢可以介绍一下为什么要种这种水草。这类水草的高度呢是可以控制的，它首先呢不会影响到公园游玩的游客驾驶游船通行。等到这些水草扎根生长之后呢，水体可以变轻，然后呢，我们相关的管理方呢将会在下一步呢投放一些肉食性的大型鱼类、虾和蚌这些生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链，来控制杂鱼的无序繁殖。这杂鱼就特别要指到刚才提到的这个非洲鲫鱼啊，还有罗非鱼这些外来物种。那么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呢，杂鱼面目漫无边际的不受控制的生长呢，其实一直是翠湖治理的一个痛点啊。也就是说，大家看到的这些外来物种，其实呢是影响翠湖生态环境的。进行了相关的一个综合治理之后，清理完成之后呢，新的翠湖的水生态构建起来，水会变清，下面的草会长起来。这就是一个正向的生态系统链。那么这次的打捞作业呢还将会持续开展，后续呢还将持续的监测水体的溶解氧、水质的变化，来确保整个治理过程安全可控，避免对翠湖生态造成长期的影响。当然热心市民看到的这个湖面飘起了一些鱼死鱼大家想了解这个真相啊，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也请大家呢理性的看待治理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些短暂的现象，相信我们的专业人员，大家一起共同的维护翠湖的生态环境。那么另外呢，根据这个翠湖公园发布的公告呢，
为了配合好这次的水体治理工作的开展呢，从5月6号开始呢，公园的游船停止运营，恢复时间呢要等待后续的通知。好了，这个翠湖北侧湖面飘起死鱼的这个事情跟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了，是为了治理翠湖的生态环境，后续呢也希望翠湖的水体和整个的生态环境能够变得更好。最新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包括这个治理的进度呢，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找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说说这个菌子的事情啊，野生菌上市啊，五月目前这个情况，看这个天气啊，随时都还有降雨。这个降雨可能让你觉得出行不便啊，气温偏低，心情不好啊。但是呢，它却可以很好的浸润山林，咱们云南的野生菌也将迎来生长旺季。最近这两天呢，有记者走访了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哎，你可以看到菌子来了，剑手青、羊肚菌、鸡枞、古树菌、牛肝菌，还包括牛肝菌的一些家族成员白葱菌、红葱菌，都已经有售卖了。那么五一前后呢，这个市场的热度简直是天差地别啊！节前呢天气比较干，整个市场的野生菌的日交易量呢只是600公斤左右，热门品种的菌呢也是一菌难求。而近期这个降雨呢非常的好，野生菌迎来了生长旺季，现在市场的日均交易量已经提升到了1吨，较节前呢有了大幅的跃升。那么当然，随着供应量的增加呢，各类野生菌的价格呢也有不同程度的回落啊。像刚上市的时候，羊肚菌的价格每公斤会飙升到1400-1600块钱，现在根据品相不同呢，300-1000块钱一公斤的水平啊。而且呢，因为雨水充足呢，菌子的品质呢比之前还要高一些。此前比较稀缺的鸡枞菌呢，现在也迎来了一个供应的小高峰。目前呢，每天这个市场日均的供货量呢在100公斤左右。当然，现在呢这个菌子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种类也比较少啊，价格呢还是比较高的。尽管呢，比头水菌上市的时候呢要好了很多。那么其实现在呢这个菌子已经有很多很成熟的一套销售体系，线下呢。你看现场采购，包括量大的由昆明本地的一些餐馆的批量采购，现在线上的电商货源呢也是非常充足的，很多的网红呢也会到市场直播带货，现在木水花的野生菌呢可以说已经是走向了全国各地，哎，我们持续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这个菌子市场的这个情况。在价格合适的时候，等到它大量上市的时候，也到了大家可以相对来说负担小一点、压力小一点的去品尝菌子的这个时节。今后呢，这个一段时间呢，也会进入到我们吃菌子的一个高峰。今年啊，你特别想吃哪种菌呢？好，聊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9:08我来了，到这里就暂时先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小时的陪伴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6: FM 九一点八，
7: 北京时间13:00。
6: PM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时间来到13:0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南二环福海往明波立交的方向，大关桥路段南转西匝道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请您减速慢行。再来看到信息源提供的路况，70号信息源提示，昆明市区春城路由北向南靠近二环桥下右转车道，有一辆车抛锚占据右侧的车道，后车注意小心避让。39号信息源提示，昆玉高速进城的方向连大街路口慢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后车注意小心避让。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5月7号，昆明海关所属滇中海关官员对一批申报出口重达2.3吨的新鲜玫瑰和绿石松花实施出口前的简易检验。在检验过程后，海关人员及时出具了相关证书，这批玫瑰即将被放行，搭乘当日航班飞往澳大利亚。今年前4个月，滇中海关检验放出的云南鲜切花超过8亿只，远销37个国家以及地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近日，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公示，西山区崇善街片区地级危房改造项目，项目总投资达到3008.98万元，将在消除房屋安全隐患的同时修缮文物建设，让这片承载600年的昆明记忆古街重获新生。近日，云南能投红河发电有限公司传来喜讯，位于开远市的全球首台才700兆瓦超强临界循环硫化机床组累计发电超过30.21亿千瓦时，提供了强力有力支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3:00发布的为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小雨13到19度，松明站小雨12到19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小雨13到19度，富源北站阴转小雨11到17度，石林西站阴转小雨15到22度，弥勒站阵雨转小雨16到22度，丘北普者黑站阵雨转小雨14到19度，广南站阴转阵雨17到22度，富宁站阴转阵雨19到23度，玉溪站小雨15到22度，楚雄站小雨16到22度，南华站小雨转阵雨14到24度，祥云站阴14到23度，大理站阴转多云12到21度，鹤庆站多云11到22度，丽江站多云11到21度，蒙自站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
3: 直接买一送一。
1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1: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时间来到13:08，欢迎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主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大家中午好，我是雅欣。我们今天呢依然是两个小时的陪伴时间，第一个小时第一个板块，我们先来说一说旅居，然后呢之后关注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说到旅居啊，其实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想要跟就云南的朋友，尤其是昆明本地的听众哈，聊点不一样的事儿，因为我很多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其实经常会有一种说不清的困住感，不是说不喜欢昆明哈，昆明四季如春，花开满城，其实在全国都是顶配了，但是在一个地方日子久了，每天可能两点一线，上班回家，然后包括周末呢可能去逛的这些商圈啊都差不多，然后偶尔去一趟什么像澄江抚仙湖，是不是好像也就是这样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昆明之外云南还有另一种生活呢，就是说不用走太远，也不用花太多的钱，不用辞职，但是能够让你换一口气，换一个节奏，甚至是换一种心情。其实呢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其实像一些昆明的朋友，玉溪的朋友，包括曲靖的朋友，开始在省内微旅居。那比如说周五的下午啊，下班之后坐个高铁或者是开个车一两个小时到另外一个城市住上两天，或者是干脆租个小院子，周末就当成是自己的第二居所。也有些朋友呢是退休之后把自己的昆明的房子比如说留给子女，自己搬到气候更暖和或者是物价更低的一些小城去养老。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就是想要关起门来哈，聊一聊作为云南人作为昆明人，我们的第二故乡可以选在哪里，哪些地方值得你动一动或者是换一换。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昆明人要找这个第二故乡。先说这个命题，昆明人还需要找第二故乡吗？其实我的回答是，如果说你对生活还有一点点贪心啊，那就是需要的。其实像我们生活的城市的好我们太熟悉了，但是昆明也有自己的小烦恼，对不对？冬天虽然不冷，但是干燥起来也会觉得说哇，皮肤有起皮或者是有点干痒。夏天虽然不热，但是一到雨季就阴雨绵绵，偶尔呢还会觉得有点闷。那其实房价物价虽然说比不上这个北上广哈，但这几年也有在涨，而且你在这种城市待久了，人呢就会不知不觉的被卷起来，身边的人都在忙，你就觉得说也不太好意思闲下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第二故乡，它可能是一个离你原本生活的城市不太远啊，但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感觉就像是备了一件这种精神外套，冷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穿上。而且说到云南的优势呢，它就在于多样性。那比如说从昆明出发，往南是热带，往北有雪山，往东呢是喀斯特地貌，往西呢是边境的风情，车程大概两个小时以内，你就可以体验到完全不同的气候、饮食文化还有生活的节奏。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说的是这种

0: 旅居，或者叫做周末旅居，成本极低，但是幸福感极高。其实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都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比如说一个在昆明做设计的朋友啊，他就是在弥勒租了一个小院子，他每个周末呢会去住两天，画画喝茶或者是发呆。他说周五晚上到弥勒就感觉说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拧干了，就特别的松快。还有一个退休的一个阿姨啊，她把昆明的房子是租出去，自己呢是搬到了沅江，每个月花1000多块钱租个两居室。他说在北方过冬不如在沅江过夏。所以我们今天也来好好的盘一盘云南人，尤其是昆明人的第二故乡到底有哪些靠谱的选择呢？微信平台是 FM918YN，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您会选择哪里作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微旅居的第二故乡？那我想第一个绕不开的应该是弥勒，因为弥勒离昆明很近啊，高铁也就是35分钟的时间，你可能堵在二环的时间哈都比这个要长，所以很多昆明人是把这里作为了周末说走就走的第一选择。但是如果你只是去泡个温泉，吃完卤鸡米线就回来，那你就会觉得你没有发现它真正的魅力，因为它就是在于正在变成一座慢生活的卫星城。我们先来说住，弥勒的房价目前均价是7500到9000一平，二手房呢差不多是5000-6000。就对于昆明来说，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你可以用比昆明少很多的预算，在弥勒买到一套湖边的小房子，或者是在村里租个院子。湖泉生态园附近的这种高层的公寓哈，短租一天呢也就是不到100块钱，长租的话一个月也就1000多一点儿啊。你要是每个周末都去住，成本比你在昆明住酒店要便宜很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到生活方式啊，不过要先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来。这也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这种微旅居周末旅居。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9:08，平安贝贝。
3: 天气好了，露营的人更多，扎帐篷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观察一下周围有没有蚂蚁窝、蛇洞，晚上拉好帐篷的拉链，别让蚊虫爬进去，带瓶驱虫的喷雾撒一圈在帐篷的周围，睡个安稳觉。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高火险期内，森林草原中枯树、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焚烧杂草、烧荒等行为很容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需高度警惕。以下案例敲响警钟。
6: 四人野外违规用火被查处。1月10日下午，浙江乐清市乐城街道与柳市镇交界处发生了一起突发山火，经紧急扑救，明火于当日夜间被扑灭。经初步调查，此次山火系野外违规用火引发，当日村民柯某某等4人在山林中清理作业期间擅自点燃废木材， 最终引发火灾。目前四名涉事人员已经到案，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违规燃放烟花引火灾。1月8日，广东佛山南海区丽水镇一业主在禁燃区域内违规燃放烟花，不料烟花升空后火星落入草地引发火情，相关责任人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5: 2026年1月1日起，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开始施行，切记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违反条例规定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走进一个空间，
3: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2: 不仅是房子，
3: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3: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5: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今天呢和

末的时间去到一个周边的一个城市，你可以长租一个房子作为自己的这个第二居所，一到周末一到放假，然后就去到这边来生活啊，就感觉说是换了一种生活的节奏。其实像刚刚说到的弥勒啊，它也是现在一座慢生活的卫星城啊，刚刚说了它的房价，我们再说到生活方式，因为弥勒是有一种大城市周边的温柔的缓冲带这样的一个特质的，它有城市的便利，因为像超市、医院、商场都很齐全，但是它又有乡村的一种松弛感。早上的时候呢，可以在湖边散步，晚上可以泡温泉或者是看星星。那也有旅居客说在弥勒时间是不值钱的，这句话其实对于一个忙碌的城市的这些朋友来说，杀伤力真的是太强了。那如果说你是这个自由职业者，或者工作允许远程办公哈，你甚至可以考虑到工作日住昆明，然后像周末呢住到弥勒这样的一个模式啊，两城之间半小时的通勤换来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节奏。而且其实现在它真的有变得越来越好玩，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的小长假，弥勒呢是总共接待到游客102.87万人次，旅游的总花费9.85亿元。这里不仅是有东风韵的红砖建筑、温泉的这样的一些泡池，还有可依小镇的彝族风情，包括锦屏山的壮丽的风光，你每次去啊，可能都会发现新的一些角落。所以弥勒绝对是昆明人寻找第二故乡的首选试水地，你不需要做任何长期的承诺哈，可以先试上一个周末感受一下，大概率你会想再去。那第二个推荐的呢是建水，建水离昆明也不远，高铁2个多小时，对于周末出行来说完全是可以接受的范围。那建水对于昆明人的吸引力呢，我觉得有三个关键词：古井、紫陶、烧豆腐。我们先来说氛围，那其实建水古城没有像比如说大理、丽江那么商业化哈，它的游客密度要低一些，走在古城的石板路上，身边呢不会都是举着相机的游客，而是会那种提着水桶去大板井打水的这本地人，这种活着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古城的气息，会让你不自觉的就想慢下来。其实身边很多朋友去到这个建水分享到感受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最大的感受是走路会比大城市慢半拍。那这种慢呢，恰恰是我们在城市里最稀缺的东西。那再说到一个地方能不能够让你长期的待下来，要看它的美食能不能够吸引到你啊。说到吃建水的，像草芽米线、烧豆腐、汽锅鸡，每一样啊都是我们觉得说值得专程跑一趟的理由，而且物价也挺感人的，一顿差不多人均也就是30-40块，能够吃得很好了。你可以坐在西门大板井对面的这个豆腐坊，花5块钱喝一碗现磨的豆花，坐在路边看当地人打水聊天，就那种悠闲啊，真的不是说多少钱可以买到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住，建水古城里有大量老宅改造的民宿，一晚上呢200-300，能够住到很有味道的院子。如果说你想长租的话，古城核心区的庭院其实月租也就差不多1000多到2000多，古城外的新小区还要更便宜一些，也就是说你只要花昆明的一个零头啊，就能在建水拥有一个可以随时回去的小院。建水呢还有一个隐藏的玩法哈，你可以跟当地人学做紫陶。建水紫陶也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在紫陶街可以亲手的去烧制，做一把属于自己的茶壶。这种带得走的记忆，其实是比买任何的纪念品都要更有意义的。对于云南人来说呢，建水有一个天然的优势，方言相通，饮食相近，文化相亲，你不会觉得说自己在外地，而是像回到了一个更放松的老家。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周末的旅居，或者是叫做微旅居哈。那特别适合在城市生活时间长了的这些朋友，去找到自己的第二故乡或者是第二居所。那你觉得你想要把哪里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说，微信平台是 FM918YN。我们也看到高速3支队的路况提示，近56杭瑞高速公路昆明西收费站至
安丰营收。

收费站路段部分路段是有雨的，邀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下雨天路面湿滑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如果是有雾的话打开雾灯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看到交头的提示，思小高速普洱往小孟养的方向472公里前行151米，普文大渡港站之间故障的小货车已经脱离了，道路恢复到正常的通行，也要请您谨慎驾驶。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继续来关注到路况，指挥中心路况提示，南二环福海往宁波立交桥的方向，大关桥路段南转西的匝道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

0: 咩莎莎，
1: 就一点不好不啦，压死的哟！
0: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个，
1: 就一点不好不啦。
2: 哎，老豆卖力哦！马上就要到吃饺的季节了，我打算出本书，名字就叫做《野三姐使用手册》。
3: 哦哟，夸了哥，我还怀疑你可是涉嫌抄袭呢。
2: 我的天，也就是姐姐个，那哪里还抄袭嘛？
3: 那你打算出一些哪样内容嘞？
2: 我要按这些动静儿，偷完被猫的写进去，炸烂鸭子哦，吃了会咋个？还有常见哪些是可以吃呢？吃法应该注意些哪？还有中毒以后要咋个整？
3: 哦不不，我还全面的嘛。莫问你个，目前野山镇上毒性最强的是哪？
2: 是五个蕨类，吃了分分钟的就安好的了。
3: 哦，没是炸那鸭子嘞。
2: 你听好的哥，蕨的杆杆有鳞片，蕨柄上呢有这个蕨花，这个蕨柄的杆杆哈有蕨托，这个大白话就是说，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
3: 哦哟，看来印象还深刻呢嘛。明天想写些哪进去嘞？
2: 那鸭西周红菇。形状有点像黑木耳类的野山菌，还有大青蛇沙、拉沙或者是石沙类的毒菌。
3: 哦，稀奇的嘛！拉沙、石沙类的毒菌是哪个颜色？
2: 橘红色的嘛。这个沙上能呈现蜡质的光泽，容易碎的，摸着嘛就会变黑。还有黑色的野山菌，毛头鬼子。这种野山菌啊，有卵的时候是可以吃呢，成熟以后呢就变黑色，吃了就会中毒啊。还有一种毒菌也可以吃，它叫番鸡枞。
3: 可以可以，看来功课做的还是足呢。
2: 哈，那其实啊，不只是啥时候我们说呢，吃了会就闹着，像那牛肝菌啊，吃法不好嘛，也会就闹着个。所以呢，我要重点的说一说，吃菌的时候应该注意些哪事项。
3: 哎呦，期待你的大作。
2: 嗨嗨，逗你玩呢。不过我们还是要重复一下个，吃菌有风险哦。如果非要吃呢，一定要在正规固定的市场买，那一下子买很多类呢，一起换的炒个。不买不吃不认识那野山菌，如果就闹着中毒了，及时送医院治疗。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回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第一个板块呢，跟大家说到的是住在云南，我们来聊一聊旅居。今天呢，也是想要说到的是关于一个微旅居、周末旅居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如果说你也想寻找到一个第二故乡那也可以来给我们到一些这个你自己的一些这个想法，或者是你觉得说适合的地方这样的一些参考。微信平台呢是 FM918YN。 我们看到最新的路况，62号信息员提示，王琼路东向西和金昆高速的交叉路口有两车追尾也要请后车注意小心避让。刚刚呢，我们是推荐到了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弥勒，然后一个是建水。这两个地方因为它的交通比较便利，而且因为距离昆明的这个路程很短哈，那所以其实很多朋友都喜欢在周末的时候作为一个出行地。但我们今天说到旅居，我们是说去到这里租一个房子或者是租一个小院子，然后一到周末的时候，周五一下班就过去，在这里过一个周末，然后再回来，这样呢可以比如说租个几个月的时间就这样每个周末都去到这边生活，这样的一些方式了。因为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点，既好玩也好吃。那接下来再说到这个地方就叫做沅江，第三个推荐的，我们之前其实也聊过很多次我觉得这里冬天会更适合，这是真的。因为我总结到三个关键词，就是暖和、便宜、好吃。先来说暖和因为这个冬季沅江的冬季白天气温能够达到27度左右，和昆明的夏天是差不多的。从昆明出发呢，动车也就是

0: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可以完成从穿羽绒服到穿短袖的切换。很多昆明人其实冬天会选择去沅江住一两个月，把最冷的时候给它躲过去。再来说便宜，沅江租房呢，单间甚至不超过1000块钱一个月，两居室也就是1000出头，这个价格其实很性价比很高了。而且沅江的生活成本也挺低的，菜市场的水果蔬菜很便宜，有些外地人甚至就觉得便宜到怀疑人生，像阳光玫瑰的葡萄可能是2.5块就能够买到一斤当然是市斤，沃柑呢1块钱一斤，你在昆明的超市是绝对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的。那最后我们说好吃的，像沅江的朵朵糕，包括干庄的烧烤，还有这个炸油米线，哇，还有各种水果做的菜，什么菠萝蜜炖蛋啊，芒果炒咸鸭蛋，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体验。还有那个火龙果，红星的火龙果炒洋芋丝，是不是也是必去去到沅江必吃的美食？而且沅江呢是傣族、彝族、哈尼族的聚居地，所以民族风味非常的浓郁。和我们在昆明吃到的一些饮食也是会形成互补，所以其实对于外地人来说，沅江它就是一个没有冬天的地方。就当你厌倦到了一些城市的比如说冬天的干燥，还有偶尔的严寒，沅江呢就会像是一个随时可以开启的温暖开关，而且高铁直达，说走就走。除了刚刚说到的弥勒、建水、沅江，其实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也会再推荐到3个方向，也适合不同需求的朋友。那有哪3个方向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继续来揭晓。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呢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周末旅居、微旅居这个话题。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62号行人提示：王琼路东向西和金昆高速的交叉路口有两车追尾，后车注意小心避让。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人生从不是一场被定义的博弈，3万天的时光不该为极其勋章而活，而该为自己的心跳与热爱尽兴游戏。孟慧圆，野草探险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走进一个空间，
5: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4: 不仅是房子，
5: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5: 有家就爱它，九一点八，爱上家。
7: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到关于旅居这件事情啊。今天说到的是微旅居、周末旅居，那还有哪些方向可以来推荐呢？除了刚刚说到的弥勒、建水、沅江，那我们再来快速推荐三个方向，适合不同需求的这个昆明人。首先第一个是石屏翼龙湖畔的田园生活。我们之前也有聊过一些去到石屏旅居的这样的一些北方的朋友啊，他们从这个各地去到石屏，可能会花几百块钱月租，在翼龙湖畔租一个小院子。就对于昆明来说，石屏会更近，高铁不到2个小时。最大的亮点就是翼龙湖，那整个环湖的绿道也被称为中国最美的高原湖泊专用赛道。你可以周末去那里跑步、骑行、发呆，彻底的放空。石屏的物价也是出了名的低，如果想要过一段推窗见湖、出门有花的田园生活，但是又不想离大城市太远，石屏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接下来再说到临沧啊，它也是恒春之都，四季如春的曼城。临沧离昆明稍远一点，动车是3个小时左右，但是这里恒春的气候对昆明人来说是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的。年均气温呢就是18度左右，不冷不热，干湿适中，而且临沧的旅居的氛围也是非常的成熟。市中心有品质的一些康养的社区啊，那周边呢还有一些这个瓦寨这样的一些神秘的地方哈。如果说你不只是想周末放松，而是想找一个真正的第二居所，甚至考虑退休之后常住，那大家可以去考察一下临沧，是值得重点考察的。我们再来说到马龙区的张基屯，这也是离昆明最近的一个避暑的乡村哈。最后这个离昆明非常的近，它就在曲靖的马龙的张基屯，从昆明开车过去不到2个小时，而且这里是新进的一个避暑网红村，紧邻车水车马壁的水库，夏天呢也是非常的凉爽宜人的。村里有40多座改造过的旅居小院，而且是修旧如旧，既有乡村的宁静，又有现代的一个舒适。为什么特别说到这里？因为其实今年五一期间它的表现也非常的抢眼，张基屯的房源全程满房，说明它的热度是正在上升当中。对于很多想要在周末逃离城市，体验到真正的乡村生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其实说了这么多哈，那作为云南人，尤其是昆明人，我觉得是全国最幸福的一群人之一，因为我们不需要跨省，也不需要长途跋涉，就能够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二故乡。弥勒的温泉和松弛，建水的古城和烟火，沅江的暖冬和水果，石屏的湖水和田园，还有像临沧的恒春和秘境，马龙的清凉和乡野的趣味，他们都是在我们身边，不过是1-2个小时的车程或者是高铁。如果说你觉得啊好累啊，或者是烦了，不如试试找一个周末就买一张高铁票，随便选一个地方去住上2天。咱们不住酒店哈，就租个小院子或者是订一个民宿，把自己扔进另一种生活当中。 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云南之大足以够安放你对生活所有的想象。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周末旅居、微旅居这样一个特别的话题。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和您分享到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91.8爱上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9: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4:00。
1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2: 时间来到14: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东二环石闸往菊华立交的方向，大巡立交路段；南二环石虎关立交，东转南匝道车流量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1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3: 记者从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云南省各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达到7782架次，旅客吞吐量达到104.93万人次，货运吞吐量达到6890.88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记者7号从中国红十字会了解，2025年全国红十字系统高效处置地震、洪涝等各质灾害，累计应急响应达到228次，应急救援、转移安置和灾后重建投入。

0: 物资超过4亿元。中国电影资料馆5月7号发布的2026年五一档中国电影观影满意度调查显示，五一档电影观众满意度得分83.8分，创调查记录以来同期档最高分。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85.6分领跑五一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点发布的为了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松昆高速昆明北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松黛高速松明段小雨12到19度，松黛高速寻甸段阴转小雨13到20度，昆玉高速昆明南小雨13到19度，昆玉高速成贡段小雨13到19度，昆玉高速晋宁段小雨13到19度，昆玉高速玉溪段小雨15到22度，宽高速昆明西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宽高速安宁段小雨14到20度，昆曲高速昆明北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小雨12到19度，昆曲高速马龙段阵雨转小雨12到17度，昆曲高速曲靖段阵雨转小雨13到19度，昆石高速昆明西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昆石高速宜良段阵雨转小雨14到20度，昆石高速石林段阴转小雨15到22度，武昆高速昆明段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武昆高速富明段小雨16到22度，武昆高速武定段小雨14到21度，高海高速昆明海口段小雨13到19度。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6: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时间来到14:05，欢迎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主音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继续呢和大家聊到关于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接下来要说到的是一个最新出炉的数据啊，五一假期新房的来访和成交的情况数据来了。根据科尔瑞的报告呢，今年五一期间昆明新房的市场整体认购是有556套，创下了近4年的新高啊。更多的数据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啊。其实在收价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说到了昆明26盘五一期间的一个销售的战绩哈，我们稍后再来回顾一下。那么主城全市来访量和成交量怎么样呢？科尔瑞在昨天给出了一个最新的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昆明新房整体认购556套，同比提升了22%，也是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一个同期的新高。同时单盘的平均认购是有11套，较四月的周均成交是有5套增加6套，增长是120%。认购上涨的背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来访量的上升。根据数据显示，就在今年五一期间，昆明新盘的整体来访较节前是有翻倍，同比

那微增3%。要知道哈，节前四周这个单盘的周均来访仅是67组，而五一假期单盘的来访是达到了127组，增长了89%啊。那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五一昆明楼市能这么火呢？那主要是因为假期内有多个项目加推，还有就是近期部分的项目签约名校学位可以空降等等因素带动起来的。虽然整体来访和认购量上涨了，但是昆明楼市依旧是存在分化。其中呢，像一些这个书包的项目，来访和认购是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那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都是有明显的一个提升。新规项目冲击之下呢，导致旧规的项目的客户是被分流，来访是持平甚至是下降的。种种数据拼在一起就说明了一件事儿，那其实今年五一的楼市昆明楼市是打了一场这个实打实见真章的漂亮仗。很多人开玩笑说，哎，你要说五一假期昆明哪儿最火哈？除了人山人海的旅游打卡景点，售楼部算一个。因为同样是根据到这个数据，昆明在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新房的不仅是成交量是有一个提升的，销售面积也是有一个提升的，到访量同样是有一个大幅的提升的。有盘呢是热销破亿，还有盘13小时是连卖3套，这哪是放假，分明是买房人的一个上车黄金周啊。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售楼部发布的他们这个现场人气爆满的非常火爆的这样的一些图片，那人气攻势之下呢，不少新盘都是取得了不错的一个成绩啊。如果要说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哪些楼盘这个卖的情况最好，从统计到的这个情况来看像邦泰观云，它在整个假期期间就4月27号到5月3号这几天销售额呢就突破到1亿元。那作为滇池路的四代宅，它不仅是2025年的昆明的销冠，今年也是一直霸榜啊。还有像老国贸片区的高改盘保利天骏，五一假期期间日均来访也是有70组，5天呢热销了46套，成交套数同比涨了65%。同时呢，保利云南公司5天认购1.2亿，完成率是130%。像西市区的龙湖天境，日均到访也是超100组，成交呢是有58套，销售额约9000万。还有像东市的红盘大华锦绣路城它5天是卖了40套，甚至有时候1小时就能够成交到3套。其实不光开发商忙，渠道公司也没闲着哈。那其实像贝壳昆明站五一期间呢就卖出去的新房有200多套。还有的这个中介就说是5天假期几乎天天都是在带客户看房的。我们再来看到价格方面那昆明在整个这个4月27号到5月3号，总共成交了6.02万平的新房，合计呢是476套那因为网签有些延迟，还有到现在的一个最新的数据呢是有500多套了。对比去年同期的5.33万平成交面积同比上涨约13%。价格方面呢，其实新房的成交均价是12541元每平，环比也是上涨了10%，创下了近8周的新高。总之，五月份昆明楼市是迎来了一个开门红，含金量很高哦。那很多人都在说五一昆明的楼市这么火，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详细的来说一说，聊一聊。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和您一起关注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稍后继续回来。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天气越来越热，孩子玩水的心挡不住，一定要告诉孩子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看到有人溺水喊大人，打110，别自己下去救。五月份溺水事故高发，一定看好孩子。
3: 走进一个空间，
4: 走进一个空间，
3: 感受的不仅是房子，
4: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3: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有家就爱他。91.8，爱上家。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继续和您聊到的是关于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说到在五一假期期间呢，其实整个昆明的楼市非常的火爆啊。那首先是有几个原因在啊，那1300多万人在昆买房人啊，有的时候可能是有时间的，有的时候他不太有时间。但是今年昆明幼儿园和中小学春假还有五一劳动节相衔接，就形成了7天的超长假期。那平时没有时间去看房的这些家庭，终于可以是安心的逛售楼部。更重要的是，游客也在往售楼部走。虽然说官方还没有披露接待的有游客的数据哈，但是截止到整个前天的下午呢，昆明实时的在线人口依旧是高达1352万。减去掉860万的一个常住人口，粗略一算，目前昆明的游客大概也是有这个400万左右。这些涌入的游客当中，相当一部分已经不满足于短暂的停留了，他们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一个规划，旅居和养老，那选择在昆明购置房产，候鸟式的定居或者是投资，这样的人也是越来越多。所以五一期间有一位这个外地的朋友就特意抽出一天的时间，是去到这个一些实地考察了昆明的几个这个楼盘，去到了售楼部。第二个原因就是有40多个楼盘扎堆的放福利，买房的门槛和压力是在降低。那五一期间，昆明至少有41盘都推出了约284套的特价房，单价呢是低至5615元每平起，有的盘总价更是直接降，大概199万呢。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掐准节点买房是能够省下一大笔钱的。虽然说这个五一的福利已经过去了，但是目前昆明的一个购房的门槛还是十分友好的。比如说昆明商贷已经不区分首套二套，首付最低15%，商贷的利率最低是3.05%。而且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只要能够申请贷款，就算首套利率呢也是最低2.1%，最高可贷150万。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很多的新品是扎堆入市，整个临工滩的楼盘很香啊。今年昆明新规产品陆续的入市，基本上实现了临工滩或者是复工滩，产品真的是卷出花了。买房人的钱实实在在的花在面积上，吸引力自然是很强。克瑞的数据就显示，今年一季度呢，昆明新规的项目的市场成交占有率已经是达到了约63%，相当于每成交10套房，有6套都是新规的产品。接下来昆明入市的这个新盘基本上都是按新规走，这波新品呢，大概率会给楼市添一把火。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那你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热度

之下，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车吗？也欢迎来聊一聊哈。那更多的短视频的内容，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到更多的这个短视频端的内容。那如果说，比如说你也在考虑

东二环石闸往菊华立交的方向，大石营立交的路段，南二环石虎关立交东转南匝道车流量大，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这是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爱上加，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时间来到1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东二环石闸往菊花立交的方向大巡立交路段，南二环石虎关立交东转南匝道车流量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请您减速慢行。
7: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0: 日前，2026款丰田博智 3X 正式上市，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 售价11.98到15.98万元。CLTC 续航最高510公里，搭载丰田信贷智能座舱，主打合资高性价比家用市场。日前，奥迪 E7X 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45到55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 SUV， 基于 PPE 平台打造，标配800V 超充与 Core 四驱 ，CLTC 续航最高660公里，主打豪华纯电越野体验。5月15号，2026款领跑 C10 将上市，为年度改款车型，提供增程和纯电双动力。增程版综合续航1250公里，纯电版 CLTC 续航650公里，搭载领跑自研智驾系统，主打15万级家用 SUV 市场。比亚迪大唐正式亮相，定位中大型旗舰 SUV， 采用新一代的龙岩设计，搭载第五代 DM 技术，亏电油耗低至了每100公里5.2升，纯电续航里程超过300公里，底盘配备了路面预瞄系统，预计在5月底上市。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冯源，下一时段再会。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1: 爱上它，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30爱上家，我们和你一起来关注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那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我们来说到的是5月6号的时候，昆明规划局发布的一个项目的公示啊。那它发布到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小学，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师专附小世博校区的一个项目规划的公示。整个项目呢是在盘龙区的青云街道白龙路和东三环的交叉路口的东南侧，地铁5号线世博车辆段盖上部分。项目拟建3栋建筑，包括有教学楼、风雨操场和值班室，总建筑面积呢是9853平方米。鉴于项目用地范围内无车位配建的条件，学校拟利用盖下1层部分空间，满足到项目车位的一个需求。那这个项目和盖上其他的项目共用出入口、消防通道、消防的扑救场地等等的设施。那这所学校建设项目已经是在2025年12月到2026年1月发布到整个设计施工的总承包。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小学、昆明师专附小，它也是这个市教育体育局直属的公办学校。现在呢是有3个校区，学校计划新建的世博校区是世博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项目的一个配建学校。建成之后，对于整个世博板块，对于整个片区啊，一定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哈。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另外一所学校，就是昆一中附属西山西山区的山海实验学校新校区的这个确址揭幕仪式已经是在4月30号的时候举行了。那整个项目是在春雨路沿线区域的西侧，东侧是大华的项目。这次确址呢，对于春雨路片区，尤其是大华锦绣山海的居民来说，学校配套的等待终于是画上了句号。这个地块呢是大华锦绣山海项目规划的学校用地。那原来规划是48个教学班啊，但是学校建设因为征地的问题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那在此期间，大华锦绣山海上华苑、新翠苑项目地块也是陆续的交付。为了保障业主适龄的子女入学，西山区教育体育局也是按照就近或者是相对就近的原则统筹安排入学。根据开发商2025年6月发布的情况说明呢，提出2项过渡就学的方案，其中之一啊，就是协调业主子女到昆明市第一中学附属西山区山海实验学校啊来进行一个就读。2025年下半年，西山区教体局也是发布了马街春雨路1号片区1期的配建学校用地的调整，拟建18班的小学和15班的初中。原因呢是周边的小区交付的越来越多，小学和初中的学位都开始吃紧，显然只建小学是不够用的。那现在这块地也是正式确址为了昆一中附属西山区山海实验学校的新校区，这也就意味着大华锦绣山海业主的子女啊，曾经只能协调过渡就读的学校，如今将会把新校区建在家门口了。那这次确址的新校区规划是33班9年一贯制的公办学校，包含有18班的小学和15班的初中。这个校区呢，由昆明市第一中学附属西山区山海实验学校来领办。新校区计划在明年建成并且投入使用，也会大大的缓解到整个片区义务教育阶段学位的一个缺口。这样一来呢，也意味着昆一中系又在西市区多了一个校区了。算上正在推进的昌源路昆一中西山学校9年一贯制的项目，不出意外的话，明年昆一中就有2个新校区。再放大一点看哈，西山区这2年明显是在蒙补教育这块短板。去年以来呢，不少新的学校的这个规划都提上了日程，主要是有集中在双塔、滇池路、草海、春雨路、人
明路这些片区，那落到品牌上格局也慢慢的清楚了。双塔前卫这一块主要是中华小学，那滇池路那边呢是芳草地，草海片区云大戏进去了，马街春雨路人民路一带就是昆一中戏集中布点的一个地方。学校一开，配套确定性的上升，放在当前的市场里分量还是不一样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也会来一起关注到更多的楼市和地产方面的消息，也看到最新的路况。指挥中心提示，到现在东二环一线啊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特别是石闸往菊花立交的方向，大寻立交的路段，南二环是虎关立交，东转南匝道车流量大，昆玉高速成功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九点半爱上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如果能保有一颗炽热的心，千锤百炼之后，你一定能破冰重生。曾比特，雪出个未来。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4: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5: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昆明有一个项目叫做昆明高新汽车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它呢是在2011年就拆迁准备开发，2022年被法院宣告破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在剩余资产多次拍卖无果，传说中准备接盘的北京城建集团这些公司也是就偃旗息鼓了。那眼看着就要成为僵尸项目之际，最近突然有买家向管理人提出要收购清算资产。根据昆明高新汽车城公司管理人发布的公告，有意向购买人已经正式报价，愿意按照第三次变卖流拍的价格，也就是人民币7496.8万，以一次性全额现金支付的方式购买破产财产。管理人呢，你同意这项交易，目前正在向债权人就资产处置的价格和方式进行公示。那其实说到这个高新汽车城公司破产之后的剩余资产，主要就是这个原来昆明高新汽车城的大概40多亩的土地。这个地块原本计划开发金利西城财富中心，总建面是17万平米，包括有2栋商务楼、2栋商业楼，还有1栋综合商业楼、1栋综合商务公寓以及相应的一些配套的建筑。但是在完成部分的装机工程之后呢，因为资金的问题就停工了。公司破产之后干脆就填平，现在呢是做停车场来使用。那高新汽车城2022年破产之后，剩余的土地这些清算资产也曾三次变卖，变卖的价格也是从9000多万一路下跌到了7496.8万。但是今年4月27号结束的最后一次变卖仍旧是以失败告终的。那从公司申请破产到今年的4月，其实高新汽车城项目不乏感兴趣的投资人啊。那但是从最早有意向来重整投资的云南冬季新能源有限公司，到后来传出的昆明就是北京城建集团，一直到前不久接洽购买土地资产的楚雄新联地产等等哈，最后都没有结果。那没想到转机突然在清算资产第三次变卖失败之后出现了。新出现的这个投资人呢，是愿意以最后一次变卖的价格来买剩余的资产，也是让人有些意外的。那他既然并没有要求降价，为什么不在4月27号才结束的变卖当中直接出价购买呢？由于管理人还没有披露这位意向投资人的身份，所以现在还不清楚购买人是原来已经有过接洽的企业，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楚雄新联地产、北京城建集团，还是另有其人。那北京城建集团是昆明地铁4号线的投资人，那最新的高新汽车城的地块距离4号线也是比较近的，或许也是他感兴趣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那刚刚说到还有可能是楚雄新联地产，它是楚雄当地一家民营的房地产企业。 意向投资人突然现身呢，而且打算以公开变卖价的这样的一个一次性全额现金啊，购买到高新汽车城的土地所剩余的资产，很可能是在土地条规方面有了突破。那高新汽车城这个地块本来是商业地块，原来计划开发的是这个金利西城财富中心，也是一个商业地产的项目，如果土地性质不变，那开发的价值其实不高，这也是项目重整无果最终破产清算资产屡次拍卖无人问津的主要的原因。那今年楚雄新联地产呢，曾有意向竞买高新汽车城清算资产，一个前提啊，就是调整规划。为此呢，管理人和新联地产也曾多次和土地所在的五华区丰宁街道办进行一个沟通。那是不是有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变化呢？是不是会导致现在这样一个结果呢？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今天的爱上家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6: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8: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6: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9: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8: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6: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9: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8: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6: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9: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7: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6: 嗯，不错。
7: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8: 行，好。
7: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9: 用爱温暖时光。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0: 北京时间15:00。
3: 3:00 PM。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1: 感受分分秒秒，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关注指挥中心路况提示，目前昆明火车站周边春城路、北京路、南二环下层福德立交道南广场辅道、站前路、永平路、南坝路车流量大，民警正在指挥疏导交通。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请车友注意出行安全。
1: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期，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其中明确，我省将于7月1号起正式实施《云南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点》，启动新就业形态的人员职业保障伤害试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5月7号发布关于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其中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机制、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用药管理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的防控用药需求。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共同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5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及昆明市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3到1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大雨，22到32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4到20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6到28度。大理古城阴转多云，12到21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小雨，15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5到22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中雨，13到19度。腾冲火山热海阴转多云，13到22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

0: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下午15点，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1: 下午的15点05分，您正在收听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91.8一路护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健康小常识。这个时候你正在干什么呢？是在驾车，是在休息，是在工作，还是在玩手机呢？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啊，我发现这样一件事情，拿起手机的时候，我会常常用自己拿手机的这只手的小拇指托住手机的底部，在单手玩手机的时候。我相信呢，绝大多数朋友呢可能都是这样一个姿势来拿手机的，整个的就把这个小拇指呢当做了托手机的手机架。如果啊你现在还在用小拇指托住手机，那么千万要注意了。因为刚刚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啊，还挺让人觉得可怕的。山东滨州的一位00后的女孩子呢，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引起了关注。哎，这个女孩子呢，她就和很多时候我可能还有你们一样，用自己的小拇指根部托住手机的底部作为支架，然后呢开始刷手机。每天她使用手机的时长大概在6到8个小时，已经持续了很多年。那么这很多年下来，每天6到8个小时呢，最近这一个月呢，她的手指出现了疼痛急剧加重的情况，严重到什么地步呢？已经没有办法握拳写字，甚至呢，日常吃饭使用筷子都已经变得很困难。哎，这样一说，是不是还真的挺可怕的？经过医院诊断呢，这个女孩子呢被确诊为小拇指腱鞘炎，目前呢正在接受冲击波等等方式的治疗。这个女孩坦言啊，整个的治疗过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并且呢，她在接受新闻采访的时候呢，也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大家，玩手机的姿势不当，真的有可能会导致健康问题，所以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手指关节。再强调一遍啊，其实，在今天做节目之前，我自己审视和回忆自己用手机的这个姿势的时候，发现我大概有80%的时间拿手机，确实是单手拿手机的时候，拿手机的这只手的小拇指，就是被拿来当做手机支架的，托在手机的底部。那么这是一种，不太好的习惯。极端的情况呢，就会因为小拇指长期托举手机，导致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腕管综合症等等一系列的疾病。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专家就提醒了，说长时间小拇指托手机呢，就会导致各种不同程度的疾病和不同程度的疼痛。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呢，主要就是我们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呢，手机大部分的重量就作用在我们的小拇指的远节指骨，这个指骨，从而呢就会对自己的小指、手、手腕等等各个关节、肌腱、韧带这一系列的结构产生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者挤压，那么这个呢有可能就会引发一系列的手部疾患。刚才说到了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腕管综合征，从而呢导致手指疼痛、关节僵硬、手的灵活性下降、手指变形等等等等。如果说当你发现了这个问题不及时的进行调整，有可能最终会导致一些不可逆的损伤。哎，这么一说，确实这个情况 值得大家呢重视起来。接下来呢，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小的方法，比如说日常的通过一些简单的锻炼啊，手指操啊，解决这个手指可能受到损伤的这个情况，改善这种所谓的叫做手肌手的疾病的一些症状。目前呢倒是没有研究明确这个手肌手的症状出现多久会发展为手部结构的不可逆的变化，但是呢尽早的干预是有助于改善症状，预防复发的。那么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我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时间啊，定时休息，避免长时间同一姿势的去握持手机，避免单一手指长时间的承重。拿手机的时候呢，尽量保持在自己手腕的中立位，避免过度的弯曲或者是偏向某一个方位。甚至有的时候你不嫌麻烦的话呢，我觉得或者说是刻意的采用双手持机的方式，或者把这个手机直接放在桌子上，不要单手拿在自己的手上。那么如果连续单次使用手机2到30分钟，你就发现自己的小拇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手指出现了酸胀疼痛麻木的这种情况呢，建议大家马上放下手机然后呢按压自己觉得不适的这个部位超过10分钟啊，那么这个建议呢就要引起重视，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这个习惯了。那么轻部的手部疼痛僵硬热敷一下是很简单有效的，找个40-50度的热毛巾温毛巾在这个疼痛部位敷个15-20分钟，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的紧张和疼痛。那么建议大家强制自己每次使用手机30分钟呢就要适当的休息，自己去对自己这个受力的手部的各个关节肌肉的部分呢进行搓揉按摩，或者呢及时做一些手部的运动。同时呢有一些趣味的手指操呢应该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其实呢这种手指操呢一般就是充分的去活动自己手部的各个肌肉位，还有呢就是各个手指进行灵活的这个活动，可以很好的缓解手部肌肉的紧张，缓解僵硬疼痛的情况，可以改善和恢复长时间使用手机造成的灵活性下降，包括腱鞘炎一系列等等我们俗称的这种手机手的现象，都离不开手机，不管是因为工作学习还是娱乐啊。但是呢手机的使用也要讲究科学的方法。祝愿大家都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不要等到这个疼痛已经变得难以忍受，影响到了工作学习和生活才来重视这个问题，到时候可能麻烦就比较多，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好，手机手希望你都没有，有的话赶紧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重视起来改善它。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关注路况，目前昆明火车站周边春城路、北京路南二环下层福德立交道南广场辅道、站前路、永平路、南坝路车流量大，民警正在指挥疏导交通。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路口车多，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请车友注意出行安全。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天气好了，露营的人更多，扎帐篷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观察一下周围有没有蚂蚁窝、蛇洞，晚上拉好帐篷的拉链，别让蚊虫爬进去，带瓶驱虫的喷雾撒一圈在帐篷的周围，睡个安稳觉。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5:2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一路护航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说和自己的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上一段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聊的有关于不正确的握持手机的方式，而且长时间玩手机会给自己的小拇指啊，或者其他指关节手部肌肉带来一些严重的损害。长期不关注呢，可能还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害，那么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些简单的观察处置的方法。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也很火爆，是关于减肥降脂。哎，每当年轻的时候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会是一个易胖体质，仗着自己年轻，无所顾忌的大吃大喝。但是呢，人到中年过后，或者是渐渐的步入这个老年期呢，你会发现你的血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什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都来了。那么刚才提到这个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要引发重视的问题。因为呢，一旦这些斑块发生崩裂，就会引发急性的心梗或者是脑梗。

0: 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那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10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金植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长，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军植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儿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军植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军植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

0: 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叶，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八九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7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到，那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一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呀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当时啊一次压死了4-5个，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3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2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2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2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2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啊，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的睁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 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一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是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是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的。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他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他用的什么？就给他用的羊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是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 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了。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啊？他说不会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皇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皇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他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那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嘿，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 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黄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他来了，他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两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阳台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他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这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了。那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有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两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了。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的，她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她说你们这儿啊挺好，她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两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20000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五天了啊，他说从第三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这晚上啊能多睡一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啊？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五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呢，还得等7-8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 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五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他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的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熏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那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那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1.5个月到3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2到3个周期来喝，我说喝一年也没事儿，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1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了，这人也好看了。你说这人呐，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100%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10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架1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她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了6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了，哎呀，给她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6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6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她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6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1个周期3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3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扯朋友了。这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 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啊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呀、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了。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呢。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啊。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就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一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2: FM91.8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5 o'clock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嘞，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介绍晚高峰路况。
6: 继续关注晚高峰，二环南路上曾受交通事故影响，目前故障车辆呢正在拖移当中。事故路段呢是在大关桥到宁波立交桥的南转西匝口不道，占据中间车道，请车友注意避让。由于车道减少，这个路段行车呢有点堵，滞留的车子车尾排过富海立交到五花体育馆的出口，目前呢又排到了海事酒店的附近，正在接近关南立交。经过关南立交行驶往宁波立交路段呢受故障车辆影响，民警呢正在现场处置，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走最右侧或者是最左侧车道，可以方便的行驶过拥堵路段。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还不高，目前的运行在1.50左右，机场高速回程方向略有排队，车尾接近太平村，大顺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通畅。城区昆明火车站南广场的周边行车压力也有点重，春城路北向南包括环城南路右转行驶往春城路行车受阻。北京路口见到车尾行驶出了二环，过了南广场辅道的入口，通行情况恢复。经过昆玉高速、昆市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呈贡副区杜家营收费站广门立交路段行车的流量不大，通行情况保持基本正常。经过昆池、昆玉三岔口略有排队，朱家村立交桥石虎关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好的，陪伴走月之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5: 好，了解完城市路况之后，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8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截至目前均已恢复正常通行。目前全省各条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5: 好，谢谢艳玲。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5月7号，记者从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自实施引领人才万人计划以来，截至2025年，全省已累计招募引领人才5494人，其中引领教师2176人，医师2209人，工程师678人，技师305人，科技专家126人。这群银发智囊正以余热赋能民生改善，助力产业升级，走出一条云领有序、引领有为的暖心之路。再来关注其他消息。5月7号，位于云南金平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进入蝴蝶集中爆发期，数千万只蝴蝶翩翩起舞，形成一道罕见的生态奇观。据介绍，今年剑环蝶的虫口密度显著偏高，单点爆发量可达上亿只，整个蝴蝶谷的爆发总量有望创下近10年来的最高纪录。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八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小明，下时段再会。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0: 好，这时段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下午五点钟发布的明天我省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小雨15到20度，楚雄小雨16到24度，玉溪小雨15到21度，曲靖小雨13到18度，大理多云13到22度，昭通小雨9到18度，蒙自小雨18到24度，普洱小雨17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宝山阴15到25度，文山小雨17到22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芒市阴20到29度，丽江多云11到24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1到16度，卤水多云19到29度。我们再来看到昆明明天是小雨15到20度。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3: 没错。
2: 九一点八，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5: 哎，九一点八晚高峰，
10: 下班回家好轻松。
5: 我们就是
10: 平底锅，
5: 我是陆平，
10: 我是小郭，米线小郭啊。
5: 哎，今天冷啊，
10: 嗯，
5: 真的感觉就是又到冬天了。
10: 没错啊，这个降温降的有点厉害啊，
5: 嗯，
10: 雨季也算是到了啊。但是今天虽然是星期五，明天还是要上班的，
5: 对对对，
10: 大家还是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啊。
5: 是的，是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然是要带您一起去逛逛咱们的大象商城。
10: 没错，这520心动献礼，今天是五月八号，哇！
5: 但是本周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要向自己的妈妈。表达一下爱意的，哦，
10: 对，
5: 母
10: 亲
5: 节，
10: 哎，是什么时候啊？
5: 就本周日啊。
10: 哎呦，本周日呢？
5: 嗯
10: 嗯，好，特别好，啊。
5: 对，那520是，嗯，应该是在下周，
10: 嗯，
5: 但是可能你提前要做一些安排了哈。
10: 哎，
5: 那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呢，在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您只要登录并且下单成功，单笔只要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10: 嗯，
5: 同时呢，我们商城是联合各大厂家特别推出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呢有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哈，不亏。
10: 对啊，
5: 那520告白好礼尽在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这个大家可以是女字旁的，也可以是单人旁的哦。
10: 对，不管是在什么季节，啊，给皮肤补水都是护肤最重要的步骤啊。皮肤中含水量达到25%的时候，你知道吗？这皮肤才会呈现出润泽光滑的状态。
5: 对，
10: 而当这个皮肤缺水的话，不仅会让皮肤干燥、肤色暗沉，还会加速肌肤衰老。特别是夏季的到来啊，环境气温、湿度的变化。会给我们的肌肤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保湿不可忽视。
5: 对，今天哈，我们大象新选商城要强力给您种草一下 SK2 哈，嗯。那我们这款 SK2 的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之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那种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个方面，哪儿都是做得不错的。
10: 嗯，
5: 一瓶等于水乳精华都有了。如果您 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朋友们，您用一瓶神仙水就能达到别人要用什么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
10: 嗯，
5: 这款 SK2 的神 神仙水230毫升，大象精选商城到手价只要399元、
10: SK2 神仙水399啊，真的是
5: 这个价格
10: 太便宜了。
5: 是，
10: 那除了 SK2 神仙水，我还给大家带来了迪奥花样淡香水啊，所谓十香闻人嘛，啊不是闻香识人嘛，
5: 十香也闻人，都有人味是吗？
10: 这个香水确实能给你周边的人带来非常深刻独特的魅力印象，因为呢味道是一种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就会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的名片。
5: 对，
10: 那今天我们大象心愿商城带来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一瓶是100毫升，旗舰店售价999元，大象心愿商城到手只需要399，性价比高，一下就省了一半多的价格。这款迪奥的花样淡香水呢，味道比较淡雅，有柑橘和玫瑰花香，自然而且浪漫，比较愉悦。虽然是淡香，但是到了这个细腻的白麝香尾调呢，就会散发出曼妙的芬芳的味道，基调呢尤其的绵长，带着点暧昧的感觉，而且持久留香啊。
5: 对对对，那瓶身的设计呢也是简约而精致的，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的装饰呢，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和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就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大象心选这四个字，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喽。
10: 没错，好了，跟着大象心选商城，跟着九一点八晚高峰，我们继续前行喽。
5: 好嘞。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天气好了，露营的人更多，扎帐篷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观察一下周围有没有蚂蚁窝、蛇洞，晚上拉好帐篷的拉链，别让蚊虫爬进去，带瓶驱虫的喷雾撒一圈在帐篷的周围，睡个安稳觉。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63条，涵盖火灾预防、扑救、灾后处置及法律责任，标志着我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法治化、规范化迈上新的台阶。国务院1988年、1993年先后颁布了《森林防火条例》和《草原防火条例》，两个条例施行以来，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高温干旱、大风等极端天气频繁发生，我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日趋严峻，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面临新情况、新挑战。为此，有必要在整合《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的基础上，制定《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条例在火灾预防方面做了具体规定，条例将预防为主作为工作方针，政府有关部门编制森林草原火灾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各类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按照有关标准配备个人防护装备，建立联防联训联战机制，有关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承担防灭火责任，严格防火区、防火期和高火险区、高火险期的管理措施，加强火险监测预警，开展日常巡护和防火检查。
1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2: 有什么新奇的？
11: 你可别错过！
13: 你可别错过！
2: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2: 晚高峰，
2: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
12: 我好喜欢。
14: 明天呢，周六哈，还要正常的上班，因为刚好是补休了一下，调休了一下五一节的这个假期。那接下来呢，再等40多天就要迎来下一个假期，而且下个假期是不调休的。
15: 对啊，
14: 就是端午节，对，
15: 快了
14: 40多天。那么因为这个假期呢，接下来有一个话题呢是被炒上了一个热搜哈，因为今年呢，胖东来在内部开展了一个降薪增价的投票
15: 啊，
14: 就是说，比如说每个月降薪1000元，换5天的假期，你同意吗？
15: 降薪1000元换5天的假期是额外换吗？就是多出5天吗？
14: 多出5天。
15: 就如果是要占我正常的假，我肯定
14: 是不同意。那肯定不是的呀，那这肯定是多出来的假呀，这要扣你的钱的。 叫做降薪增价的投票，你看你纠结了吗？
15: 我就是希望就是什么时候咱们这放假呀，就是咱不降薪。
14: 你没死你真是。然后我们先看看胖东来内部的一个投票的结果，说超过80%的员工选择了维持他们现有的薪资和休假制度不变。
15: 嗯，
14: 有的人直接说多休几天假不如手里的钱拿着实在。
15: 对，
14: 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一些社交的平台也在投票说接受降薪换假期的网友是超过了半数哦。
15: 嗯，又有网友说就不差那1000块，但是真差那5天假。
14: 真的吗？哎，我们俩会不会就代表我是拿到钱实在的？你不要想那些额外的，他就是会占你，就是会给你额外的假期那1000块钱。
15: 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14: 听着很勉强。是吗？就
15: 是
14: 我们是又想、
15: 就是、
14: 又想不降薪又想有假期。
15: 对，其实你没给我选择你知道吗？就是你一定要通过降掉我的工资然后换我更多的假期啊。
14: 对啊，然后呢不同选择背后的真实人生哈，有很多新媒体的一些工作的网友呢就说了，说必须是选5天假。我月薪10000多块，目标呢是攒够50000块就请个长假旅行。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觉得是提前的演习了，说在工作和放假之间我会毫不犹豫的选假期。
15: 对、
14: 那我们也把这个话题抛给现在我们已经下班的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就是降薪1000块然后换5天的假期，相当于1天200块钱。
15: 对对对，
14: 你愿意吗？
15: 哎，连续的啊，必须是啊，就是说我可以认识，我可以在任何时候请这个假，
14: 你随便选
15: 啊，
14: 就一年当中随便选，
15: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4: 啊，是吧？
15: 但是他要是每个月都要降吗？
14: 没有啊，你就拿捏准了，他就是5天就是1000块钱，5天1000块、
15: 哦，就拿5天换1000块钱。
14: 要不每个月你都说我要5天，多出5天的假期，然后我扣1000
15: 可以
14: 是吧？
15: 可以可以的，
14: 反正就1000。
15: 那就是等于说我2000就可以换10天吗？
14: 那不行，那你还这样的话，你3000的话，你又换15天了，你还谈条件了是吧？
15: 他这个按这个道理，就是我们一会儿再查一下他详细是怎么说的
14: 啊。没
15: 说
14: 那么多，人只是一个投票，还没有执行呢。
15: 如果就是用5天假抵1000块钱，这个东西只要它是一个等价交换，那我觉得就是你干脆就是那2000就是10天，3000就是15天。
14: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会有这个。首先它是在胖东来，胖东来本来人家自己的那个假放假那个制度就已经非常好了，那些福利是非常优秀的。
15: 是的啊，
14: 所以对于他们的员工来说，他们肯定是觉得无所谓，我就肯定也不愿意要什么假期，你把我正常的一些假期休够就可以了，然后我的薪资是不变的。胖东来听说那些员工薪资也不低哦，是吧？
15: 对，没错 啊，
14: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胖东来这个内部来帮他们想。
15: 对，不是所有公司都是在玩这样的东西的啊。
14: 就是、
15: 胖东来是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啊。
14: 对对对，那我们待会儿呢也继续来看看啊，就是说大家都吵翻天了，我们来看看不同的一些代表的这个意见，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考虑和想法呢？
15: 来听听王菲这首《归途有风》。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

0: 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17:31，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7: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小庄新市往石闸李集湾桥方向，丰兰国际出口过去大概50米左右，中间车道有起两车交通事故，事故车占道，导致通行的效率下降，车尾排在小庄立交附近，行驶过了石闸立交通行情况恢复。二环南路上藏昆石高速经常方向过事务关东转南藏路口车行不畅，前方的田二院出口从左往右数的第三车道第四车道有两车靠在一起擦碰，造成这个路段车道减少，附近路段呢又是田二院的上口。昆石高速进城方向往二环南路行车呢变得拥堵，目前的车尾呢正在接近上达物流，民警呢都在处理这两起交通事故了，请车友注意避让事故车辆，谨慎驾驶。二环南路西段福海大关桥行驶往明波立交，接近明波立交的由南转西匝口中间车道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行车的情况在恢复当中。经过关南福海大关桥行驶往明波立交桥，目前行车情况正常，但是滞留车子比较多，行车流量呢显得饱和，由于车子上不来，经过昆阳高速进入西二环反而利好，所以昆阳高速进入二环南进入二环西路排的队伍不长，1.5公里左右。昆曲高速金昆高速王琼路陈家营上口小庄立交到北市区双向路段行车情况正常。昆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8: 妈妈嫂嫂，
9: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10: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个，
9: 就一点饱哈巴啦。
11: 哎，刘德麦丽哦，马上就要到吃饺的季节了。我打算去办事，每次这饺子哦，一三节食用少成。
12: 哦哟，夸了哥，我还怀疑你个是涉嫌抄袭呢。
11: 我的天，也就是姐姐个，那哪里还抄袭嘛？
12: 那你打算出一些哪样内容嘞？
11: 我要按这些豆角儿、豆丸、白毛的写进去，加辣鸭子哦，吃了会咋个？还有常见哪些是可以吃呢？吃法应该注意些哪？还有中毒以后要咋个整？
12: 哦不不，我们还全面的嘛。我问你个，目前野山郡上毒性最强的是哪？
11: 不是五个角类，吃了分分钟的就安好的了。
12: 哦，么是加辣鸭子嘞？
11: 啊，你听好的个，角的杆杆有鳞片，角柄上呢有这个角环，这个角柄的杆杆啊有角托，这个大白话就是说。头下戴帽，腰间系裙，脚下穿鞋。
12: 哦哟，看来印象还深刻呢嘛。明天想写些哪进去嘞？
11: 那鸭

0: 西镇红菇，这个形状有点像黑木耳类的野山菌儿，还有大青折伞、拉伞或者是石伞类的毒菌儿。
1: 哦，稀奇的嘛，拉伞、石伞类的毒菌是哪个颜色？
0: 橘红色的嘛，这个伞上能呈现蜡质的光泽，容易碎的，摸着嘛就会变黑。还有黑色的野山菌儿，毛头鬼子。这种野山菌儿有卵的时候是可以吃的，成熟以后呢就变黑色，吃了就会中毒啊。还有一种毒菌儿也可以吃，它叫反鸡枞。
1: 可以可以，看来功课做的还是足呢。
0: 哈，么其实啊，不只是杀手，我们说呢，吃了会做闹钟，像那牛肝菌儿吃法不合嘛，也会做闹钟个。所以呢，我要重点的说一说吃菌儿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哪事项。
1: 哎呦，期待你的大作。
0: 哈哈，逗你玩呢。不过我们还是要重复一下，吃菌儿有风险哦。如果非要吃呢，一定要在正规固定的市场买，万一哈子买很多类呢，一起换的错个。不买不吃不认识呢，野生菌儿。如果这闹钟中毒了，要及时送医院治疗。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8: 听听
7: 身边事儿，
8: 再讲讲
7: 新鲜事儿。
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7: 也是正经事儿。
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8: 晚高峰，
7: 听一路嗨一路。
8: 9:18
7: 晚高峰，
8: 我好喜欢。
9: 好，我们先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行车路况啊。80号提示了，北京路北向南在鼓楼路口，私家车和电动车有擦碰的交通事故，占据了右边一条车道。
10: 再来看小蒙高速小蒙养往莫憨方向，南贡山二号隧道内有一辆货车故障了，占据了这个路段小蒙养往莫憨方向的行车道，交通并没有中断。机场北路啊，右转上航站楼路口有三车擦碰了，占据了路口中间的位置，要注意避让啊。
9: 是的，是的，继续我们今天的晚高峰的话题，刚才说了哈，在胖东来的内部呢，有这样的一个算是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哈，就1000块钱，就降薪1000块钱换5天假期。网友呢正在热议当中。我们也看看大家的一个互动。有位就是汽车公司的朋友小戴，他说不敢舍弃工资呀，不是不爱那5天的休假，是背不起房贷。月工6000多，如果减少薪资1000块，口袋里面就更加的紧巴巴了。还有家庭的生活开支，如果用钱来换假期，会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10: 但是我觉得你月工6000多，我就适当性的可以减减债了啊。因为如果你赚的不多，但是要背这么高的月工，我们觉得大家还是要有合理的一些配置的啊。
9: 还有一位是轮船的维修工刘师傅，他说要综合考虑一下这件事儿。他的主业呢是给大船维修保养，如果公司业务遇上淡季，会请假接一些私人的小船单。他的这个态度呢是综合考虑收入和假期，说如果在主业上面舍弃了1000元，那在副业上能够赚更多的钱，那肯定是乐意休假的。
10: 对啊，
9: 反之则不然。
10: 因为就是有人甘愿牺牲工资换取休息日啊，但另外一面是更多人是有假不敢休，这是一种焦虑。
9: 对，
10: 就选择不愿意的职工，往往不是不想休，而是休不起，不敢休。这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看那个赚钱优先派的啊，这些朋友们认为宁愿多赚钱，没钱就没有安全感，休假咱休不起。
9: 对，有朋友说员工选择更看重收入而不是假期，体现务实的态度。他说值得点赞的啊。
10: 还有就是一位叫 TT 的朋友说，估计普通人都宁愿少休2天，也要多拿工资吧。
9: 还有林他说， 今天有一个患者，应该是个医生哈，问我为啥一周七天都上班，我无言以对，就是我爱工作，
10: 对，我爱工作，
9: 我爱工作。

0: 工作，
1: 我爱赚钱啊，
0: 对
1: 啊，但是呢，这个休假优先派的朋友说，就是生活不只有工作，钱可以再赚，时间没了就真没了。
0: 还有的说，认为生活不只有工作，对，就是时间没了就真没了。你看这位七三，他说，因为生活不仅是工作，还有位朋友说，打工人的生活哲学是够用就好，没必要被安排的满满当当啊。
1: 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老是在陷入一个就是。我跟你说，他有时候这种讨论会是个陷阱。就像我们当初在讨论说，愿不愿意拿换中午一小时午休，然后要换提前一小时下班。
0: 对啊，
1: 为什么就一定要这样？就这个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感觉好像我午休也得保证啊，我为什么不能午休保证的情况下提前一小时下班呢？
0: 就是有些坑嘛，不是就让大家一起来。一起来那个八卦一下，或者是聊聊天呗，
1: 对不对？就能不能就是说，多来一点假期，但是呢，不影响大家的收入。
0: 好吧，
1: 这些美好的愿景，我们就是以后咱们要注意要有选择性。
0: 你就是休假优先派。
1: 我是肯定要休假，但我也不希望我的钱少。但如果必须要钱少，那我可能还是优先选择休假。
0: 休假是吧？
1: 就是我可以接受，就钱少一点。
0: 有些就是无所谓派，就说休假不休假无所谓，最好都有。但关键还是要看你的公司怎么执行，这是最关键的呀。
1: 对，因为它也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为什么？因为每家公司它经营的业务方向范围，
0: 对，
1: 然后工种什么那种上班的状态都不太一样。
0: 是的，
1: 对，就是我觉得灵活安排。但是核心一个要义就是充分保障劳动者的权益，然后同时呢，多人情关怀，多这个给满情绪价值，对不对？有些时候开开心心工作，比起那种苦闷的上班，来的要更有效率。
0: 对对对，那待会儿呢，我们也来看看啊，就是现在对于休假的这个态度，就是国家呢已经是正在发生着变化，有很多的一些规定是必须要执行了哈。待会儿我们一起来聊聊。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3: 好，北京路由北向南的鼓楼路口私家河和电动车擦碰，占据右边的一条车道。
1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5: 如果时间难以理解，倒不如把它忘掉，好好活在当下。Dear Jim，快乐不止时日。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嘞，91.8晚高峰17:54，我们继续刚才那个话题，要来说说这个假期和要不要减薪这件事儿哈。其实关于休假呢，变化也在发生着。政府工作报告已经连续3年提及休假了，全社会都应该树立更健康的一个劳动的观念，
3: 对，
0: 就是保障员工的休假权，也为了企业更好的发展。
3: 是的，
0: 你说咱们休息好了，精力充沛了，才能更好的投入工作嘛，对不对？为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
3: 对对对，人社部也表

0: 是会启动职工带薪休假的条例的修订工作，这也是个条例自2008年以来18年以来的首次修订。
1: 对，就今年两会呢，不少代表委员也围绕休假制度建言献策，关于怎么休休得好的讨论呢，也再次是引发了关注哈。
0: 对，说到底，这个休假从来都不是偷懒，而是每个职工的法定权利。
1: 对，
0: 落实好带薪错峰休假，既能有效释放消费潜力，也能对劳动者的尊重和关爱体现在各个层面哈。
1: 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这个假期当然就是能再多点是更好的。
0: 对，尤其是要就是要落实好带薪休假。
1: 带薪休假，对，前面是带薪两个字，
0: 对，
1: 不是说让我减薪1000块钱，然后换5天的假期。
0: 对，我们就是不要老是形成就是一到大长假的时候人满为患，出去挤啊玩啊，对吧？
1: 对，
0: 就能让大家就错峰出游一下，想什么休什么休，然后保证大家带薪的权利。这些其实挺重要的、
1: 是的，是的，我们也相信哈会越来越好，大家假也休得好好的，然后工资呢也拿得多多的，是不是？
0: 没错，
1: 一点都不影响，既左手拿工资，右手放好假，
0: 没错，
1: 这是多好的一件事。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晚高峰继续哈，有什么好聊的话题，欢迎继续跟我们互动。
1: 是的。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2: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

0: 天清，
1: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嘞，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8: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现在拥堵指数呢有点高了，到了1.90。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差不多2倍，建议车友错峰出行。晚高峰时段呢还飘着一点小雨，所以呢车辆缓行的路段还有点多。经过二环北路，大树荫立交、石闸立交、行驶往小庄立交，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交通事故现场撤除。但是两个入口，大树荫立交的入口和餐饮北路进入菊花立交桥的入口，行车流量都比较大，进入环线速度缓慢。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位已经排过了虹桥立交桥大概300米左右，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昆明火车站的周边，经过春城路到二环福德立交桥福道转入南广场福道，行车流量饱和，行车拥堵呢还在持续。环城南路路口建了车位，城区的二环西路 1B2线行车情况稍好，环城东环城北路行车情况正常，环城西路双线路段行车情况通畅，东西方向主干道人民路的五一路口以西路段行车情况不错，过了小西门过不立交桥、潘家湾路口、市体育馆路口行车情况基本恢复通畅。经过昆曲高速双向路段小庄立交到北市区，京昆高速陈家营王琼路出口行车情况正常，昆安高速进出城方向行车情况保持通畅，昆玉高速长贡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一路畅通。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聚焦幽灵外卖等突出问题。该规定将于2026年5月20号起施行。新规实施后，云南将依托一加 N 制度框架，联动16个州市工作专班，聚焦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无糖食外卖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记者从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了解到，自5月6号起，工作人员对翠湖公园水体开展治理，造成死鱼的主要原因为天气变化与水体治理作业叠加导致的短暂现象。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小明，下时段再会。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好嘞，冷空气带来的降雨降温是铺展开来，那个降雨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减退呢？我们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邵逸贤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逸贤你好。
2: 下午好，主播。随着冷空气推进啊，降温和降雨铺展开来，中东部今天气温普遍下降了4到6度，并且这次降雨过程多对流性质的降雨，短时强度大，时空分布不均，像是马关出现了暴雨，雨水就集中在了几个小时里，还出现了一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明天雨势较大的地方集中在了东部和南部，曲靖、昆明东部、文山东部、西南部、玉溪、普尔版纳、红河南部都会下起中雨局部大雨，后天大后天东部一带降雨减弱，南部降雨范围和强度变化不大。总体来说，明天开始降雨的强度会减弱，但是整体的雨水消退啊，要到下周三左右。那么我们来看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4到1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1到31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阴9到19度，官渡古镇小雨15到20度，丽江古城多云11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阴14到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6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1到16度，玉溪印月潭温泉小雨15到21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5到20度，大理古城多云13到22度，楚雄伊仁古镇小雨16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5到21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5: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哎，九一点八晚高峰，
1: 下班回家有轻松。
0: 我们就是平底锅，
1: 没错啊，我是爱吃小锅米线小锅，
0: 我是陆平
1: 啊。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个挺逗的事儿，挺需要大家提醒大家注意的事儿啊。
0: 对对对，这是跟每个家庭的安全有关系哈。
1: 对，
0: 智能门锁。
1: 哎，最近呢，京津冀的3D消协组织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的30款热销的智能门锁，它进行比较实验。它实验什么呢？就是它就实验能不能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把这门锁给打开。
0: 结果
1: 啊，结果令人想不到的是，有的产品是用一张打印照片就通过扫脸就把门给刷开了啊！在对某款智能锁的测试当中，工作人员事先录入他的人脸信息啊，然后呢，另外一位工作人员使用他的照片也顺利打开了门锁。
0: 对，那工程师就介绍了，出现这类问题呢，主要是部分企业呢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呢会适当的调低识别的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我不希望啊，
1: 对门锁啊。
0: 对啊，
1: 它又不是个别的东西啊，
0: 就是啊，你还是给我调高那个阈值吧，我哪怕自己复杂麻烦一点我也要安全。
1: 对啊，此外呢，不少商家为了智能门锁还配备了 IC 卡当备用钥匙，但实际检测当中有的 IC 卡加密比较薄弱啊。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以轻易被复制成功解锁。
0: 那工程师也提示了，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当中就是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
1: 那这两点来说都是我们经常会
0: 用到的
1: 问题。比如说扫脸这个事儿，我一直都不是很喜欢。
0: 你是用那个指纹吗还是密码？
1: 但是他现在我买的时候他就

0: 经都是扫脸功能了嘛，
1: 哦，
0: 他
1: 是，哦，
0: 他也有扫脸也有指纹，现在我也习惯性扫脸，哦，我就一再问他，我说你这个扫脸这功能就足不足够安全啊，
1: 嗯，
0: 别到时候其他人一扫也给我扫开了啊，
1: 哦，我去你的那个微信上面把你照片下下来，嗯，应该也可以，
0: 哎，对，
1: 哦，
0: 所以这可能是个问题啊。
1: 对，
0: 另外就是远程开门，现在有很多智能化的，比如说我这个智能门锁又有一个 APP，
1: 哦，
0: 我可以通过 APP 来远程开门的，
1: 比如说有家里面其他的亲戚朋友来了，你远程就直接给他们打开门了，
0: 没错没错啊，但这次检测中就发现部分门锁有的远程开门功能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数据传输并没有加密，隐私和远程控制还是存在风险，少数产品在传输账号密码远程开锁指令时采用了明文的传输，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黑客可以在同一网络环境下就截获这个信息，
1: 嗯，
0: 然后重放指令实现非法开锁，
1: 就是说他在中途你还没有那个就是在远程这个过程当中他中途截了，
0: 嗯，
1: 截取了你的这些密码，
0: 对啊，
1: 哦，
0: 所以消协组织就提示智能门锁是家庭安全第一道屏障，
1: 嗯，
0: 安全永远比便捷更重要，啊，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电子锁呢，
0: 嗯，
1: 需要密切的关注电量，
0: 嗯，
1: 也提前了解紧急情况下如何给电子锁充电，
0: 对啊，
1: 那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这样说下来，
0: 嗯，他就是其实我经常说就是电子产品带来便捷但是带来更多的就是问题，
1: 嗯，对，就有隐患，
0: 啊，嗯，
1: 那我还是用我的钥匙啊，
0: 那你换吗？
1: 我不换，我还是用钥匙自己去开。
0: 钥匙也有温，
1: 对对，钥匙它也有那个锁，也有风险的。
0: 对，也有风险的。
1: 哦，对，所以现在不是要什么 B 级锁啊，什么什么什么，
0: 啊，
1: 可能会安全一些。
0: 对，
1: 其实只是时间的问题，什么锁都能解开。
0: 对，只是说给大家一个提醒，并不是就是让大家比较恐慌啊，就是大部分现在主流产品啊，
1: 嗯，
0: 主流产品的大品牌的，
1: 嗯，
0: 它的整个这个安全系数还是可控的。
1: 对对对。
0: 只是说你要注意，比如说你家里有老人，其实他不一定会特别用这个智能门锁的。
1: 嗯，
0: 如果你的门锁出现没有电的情况，他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通过人工的方式打开这个门，
1: 是的
0: 啊，所以这也会有一些问题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在一些设置的上面不要想着自己方便，
0: 嗯，
1: 我觉得某些时候还是让自己更复杂一些会更好，
0: 嗯，
1: 那你方便了别人就是那些不法分子可能也方便了，
0: 对对对，我倒是因为我的 APP 上绑了一个就是说如果有人靠近我的门或者我的门锁出现异常他就会及时的报警，
1: 哦对，
0: 他就会第一时间报警，啊，
1: 是，
0: 嗯，
1: 其实现在这个电子锁还充当了一个猫眼的功能，
0: 啊，对对对对对，我这
1: 还有一个摄像头的一个功能，
0: 对，就是它可以随时记录哪些人在靠近你的门的区域，长时间啊短时间的它就会开始给你提醒，
1: 对，
0: 啊，
1: 所以大家在选择这个智能门锁的时候，
0: 嗯，
1: 还是选择一些大品牌的哈，安全更有保障，
0: 嗯，这倒是真的啊，
1: 嗯，
0: 好嘞，我们来听首歌吧，一会儿回来这首歌呢一定要满足一下大家
1: 下班的这个情绪哈，
0: 对，心情哈，
1: 是的，
0: 嗯，那就听听这首吧，来自于
1: 摩登兄弟吗？
0: 张靓颖，张靓颖，
1: 好嘞好嘞，嗯，
0: 最近开演唱会的嘛，对吧，
1: 对，满足你下班的心情。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好嘞，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路况信息，这也是来自指挥中心的提示哈。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到民权立交，昆

0: 市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车流量大，二环 A 线石虎关立交到石闸立交，还有 B 线小屯立交、福德立交车多，主城的寻津街、青年路、北京路、春城路、龙泉路、东风东路、人民中路、环城南路、虹桥路进城方向虹桥立交到王大桥路段车流量大。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天气越来越热，孩子玩水的心挡不住，一定要告诉孩子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看到有人溺水喊大人，打110，别自己下去救。五月份溺水事故高发，一定看好孩子。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在火灾扑救方面，条例明确了防灭火值班制度和火情报告程序，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接到火情报告，应当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处置工作，根据需要及时设立火场前线指挥部，立即就地就近组织相关力量参与扑救。重要目标物和重大危险源要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科学施救，及时解救、疏散、撤离受火灾威胁的群众，保障扑救人员安全，尽最大可能避免人员伤亡。另外，在强化问责追责方面，较大幅度提高了对各类违法用火行为的处罚力度和对失职渎职行为的追责力度，设定了明确的罚则，适度提高了罚款数额，其中对个人的罚款数额一般提高到1.5倍以上，对单位的罚款数额一般提高到2倍以上。如对未履责情形，单位罚款上限由50000元提高至200000元，个人罚款上限由5000元提高至20000元。对未经批准野外用火情形，个人罚款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单位罚款上限由50000元提高至100000元。对拒绝接受防火检查情形，个人罚款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单位罚款上限由10000元提高至20000元。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9: 听听
8: 身边事儿，
9: 再讲讲
8: 新鲜事儿。
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8: 也是正经事儿。
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9: 晚高峰，
8: 听一路嗨一路，
9: 91.8晚高峰，
10: 我好喜欢。

0: 今天呢是5月8号了、嗯、那几代人的记忆，拓东体育馆呢已经是焕新竣工，大家应该这两天呢都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这个消息了。
1: 对、啊、
0: 7月份就要开赛了，你知道吗？
1: 7月份就会迎来我们滇超联赛的季军赛和决赛、嗯、都会在拓东体育场来进行啊。
0: 对，你知道这个拓东体育场是主场馆，就是拓东体育中心核心场馆始建于哪年？
1: 你肯定是老昆明，你知道啊？
0: 我也不知道
1: 啊。
0: 那年、
1: 啊，我跟大家看，我们看到资料了，场馆是始建于1956年。
0: 那我肯定不知道啊，这个、啊、还没生呢，是吧？
1: 几代昆明人青春和情怀的这个体育文化地标之一啊。
0: 嗯。
1: 然后先后承办过多项国内外重大体育赛事啊，也是云南体育风采的名片。
0: 对。
1: 啊，这么多年的一个场馆，终于在今年啊，就要再次焕新的出现在大众的面前了、啊。
0: 对，其实时间还挺快的，嗯、就是去年2025年4月份，云南省拓东体育中心一场一馆的改造提升工程呢是正式的启动了、
1: 嗯、
0: 其实也就一年的时间哈、
1: 嗯、
0: 大概这个提升改造的建筑面积是3.5万平米、
1: 嗯、
0: 那焕新改造之后的拓东体育场将于7月全新面貌回归、
1: 嗯、
0: 场馆呢可以容纳4万多人、
1: 嗯、
0: 在充分满足2026年省三会开闭幕式以及未来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举办需求的同时，那进一步的丰富市民的文娱活动哈、
1: 嗯嗯、也就是说就是我们的演唱会、
0: 嗯
1: 应该就可以在昆明如期落地了啊！
0: 还有各种体育赛事哈、
1: 啊哎，
0: 比如说8月还会承办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的开幕式。
1: 嗯，如果大家最近关注过各种这个视频号啊，然后一些社交平台发布，就可以看到啊、嗯，其实目前呢，整个体育场馆已经进入最后的尾声的
0: 啊、
1: 更新的阶段了啊，应该是在栽一些这个行道树啊，然后一些小绿化呀，
0: 嗯、
1: 然后最后的收尾工作。我是看到就是说整个体育馆是焕然一新。嗯

0: 金的，而且就你就感觉好像它也没什么变化，因为它那保留那个大红顶嘛。
1: 啊，对。
0: 然后呢，它最大的变化是它这一圈儿、
1: 嗯，
0: 就是它这个红顶下围的这个外立面这一圈都是用LED 灯光来这个装饰的。到晚上之后，它就

0: 什么演艺高经济高地，然后还有呢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餐饮的住宿的品质会优化，还有深挖一些文化内涵和创新的业态，总之以后它不单单只是一个体育场馆，它应该是个综合体了。
1: 没错啊，这应该我觉得也算是诸多省会城市当中啊，就是体育场馆就直接在市中心的，就怕是我们昆明独一份了。
0: 对，像你去，比如说就成都离我们最近的这些地方，你要去看个什么演唱会哈，那可是倒各种地铁，
1: 对啊，
0: 就之远已经是哈。
1: 对啊，大家以后就直接可以坐着地铁到拓东体育场了，因为我们就有个拓东站，
0: 对，
1: 对不对？
0: 千万别开车，因为那个地方确实不好停车它毕竟是在市中心的一个位置啊。
1: 没错，以后看什么演出或文体项目的这种赛事，也都要坐地铁啊，
0: 对，
1: 咱们都不开车啊，
0: 很方便的啊。好了好了，那我们也期待七月份咱们的全新的拓东体育场。
1: 对啊，来听这首歌吧，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詹雯婷的《绝爱》。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嘞，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11: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各位车友，经过二环东路的金马立交桥下桥口，行驶到金马路右转，行驶往灯泡厂，下雨这个路段行车拥堵，导致有翻堵。目前民警呢正在下桥口呢进行交通调整，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车辆呢是要到前方的市闸立交桥白龙路出口，出口呢在下桥。由于金马立交桥路段翻堵，所以呢经过昆石高速转入二环东路，二环南路东由南转东匝道口行驶往二环东路，行车呢都比较堵，车速比较缓慢，建议后车如果没有行驶到这个路段尽量的不要走石虎关行驶菊花立交桥金马立交桥出口这个路段，避免呢加急拥堵耽误您的时间。经过餐饮北路进城方向，进城方向上了高架要丙道，行驶进入二环东路路段呢也是翻堵，目前的车尾呢正在接近朱家村立交桥桂坤路口掉头点，请车友注意绕行，途经金马立交桥的下桥口，请您注意服从现场交管人员指挥疏导。经过二环东路其他路段，过了金马立交桥下桥口，通行情况还不错。像机场高速进入二环东路，车本也都已经前收过了虹桥，大概600米，通行情况保持正常。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西二环的 AB 两线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和昆安高速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陪伴左右这边的相机，上市这段路况。
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0: 日前，2026款丰田博智 3X 正式上市，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 售价11.98到15.98万元。CLTC 续航最高510公里，搭载丰田信贷智能座舱，主打合资高性价比家用市场。日前，奥迪 E7X 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45到55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 SUV， 基于 PPE 平台打造，标配800V 超充与 Core 四驱 ，CLTC 续航最高660公里，主打豪华纯电越野体验。5月15号，2026款领跑 C10 将上市，为年度改款车型，提供增程和纯电双动力。增程版综合续航1250公里，纯电版 CLTC 续航650公里，搭载领跑自研智驾系统。

0: 主打15万级家用 SUV 市场。比亚迪大唐正式亮相，定位中大型旗舰 SUV， 采用新一代的龙岩设计，搭载第五代 DM 技术，亏电油耗低至了每100公里5.2升，纯电续航里程超过300公里，底盘配备了路面预瞄系统，预计在5月底上市。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媛，下一时段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许多疼痛患者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白天疼痛相对轻微，可是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疼痛就会明显加剧，让人备受煎熬。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研团队日前发表的研究成果揭开了疼痛随昼夜显著波动的神经密码。研究团队首先检测了疼痛模型小鼠的痛感敏感性变化，对比人类发现了痛感调节器的存在，而痛感调节器的操控者就藏在我们人类的大脑的下丘脑中，那里有一个区域名为视交叉上核，简称 SCN， 它是我们身体的主生物钟，就像一个精准的指挥中心，睡眠、体温变化、激素分泌的节律都是由它统一调度。 SCN能够进行昼夜节律性活动的调控，就好像调节音响音量一样，精准地控制脊髓传递的痛觉信号强弱。正是这种昼夜不一样的活动状态，就让痛感敏感性随着昼夜起伏变化。那么这一个成果呢，不仅揭秘了疼痛的昼夜密码，也为临床上优化疼痛治疗方案、完善时间疗法模式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9: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0: 听听
9: 身边事儿，
10: 再讲讲
9: 新鲜事儿。
10: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9: 也是正经事儿。
10: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10: 晚高峰，
9: 听一路嗨一路，
10: 9:18晚高峰，
9: 我好喜欢。

0: 好了，18: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当中啊。今天天气有点冷，大家下班之后呢，早点回家啊。下面我们说说一件扎心的事情，有一个景区呢推出了老年人的专享票。
1: 对，
0: 你以为这个老年人是多大年纪了？
1: 就是他这个设了个标准，就是说这个老年人专享票什么人可以享受？1996年前出生的。都可以享受。
0: 1996年出生的就是老年人了。听到这个消息是太扎心了哈。
1: 对啊，
0: 当然了，这是有网友发帖的说的这件事儿。山东的一家农业景区在网络上推出了一种针对老年人的低价票，然后呢，专门还说它就是老年人的专享票，年龄限制就是96年之前出生的，90后都是老年人了吗？80后、90后，
1: 那我们这种就是
0: 重阳节了吗？
1: 所以我一开始老觉得我是个
0: 中年
1: 中单儿。或者是他们说老，就是你还中单，你都上古神单了，是
0: 吧？我们这老辈子。
1: 但是我上次确实到一个景区，然后还是就是一个县城的景区，然后就逛，然后看那个郁金香，然后那个导游给我们介绍啊，平常我们接待都是那个40岁以上的老年团。
0: 老年团。
1: 我说40岁以上。

0: 就是老年团了。我当时觉得我这一震惊啊，我这浑身一颤，你知道吗？我太激动了。
1: 你这还玩什么玩？走了这还，你还真进去了吗？
0: 我是想想，哎呀，算了算了，都来了，
1: 来都来了是吧？四字真言、啊，
0: 我说你给我改一下，你以后不能再说四十岁以上的老年团。
1: 对，其实你还活不过老年人的那个精神头呢，真的。那这家农业景区呢，叫做家乡田园，在山东的聊城，它的老年人专享票折扣之后价格是9.9元，后面标注是限1996年之前出生，不过呢，介绍页面呢将老年人是加上了一个引号
0: 啊，
1: 然后现在这个门票在某短视频平台的销量是100家，
0: 哇，不错啊。
1: 然后我们也来听听工作人员是到底解释这个老年人专属票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则哈。
0: 对啊，这个景区推出的老年人专属票之前叫做成人陪同票，它不是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优惠票啊，老年人专门加了引号，也不是将96年前出生的就定义为老年人，其实它是一种自嘲啊，或者说
1: 销售的噱头
0: 啊。
1: 然后这个景区的票价划分的核心依据呢是不同年龄段的游玩需求和设备的占用时长，他们主要呢是儿童游乐哈，未成年人和年轻群体游玩的频率高，占用的设备时间更长，30岁以上的成年人玩的时间短，所以这个定价呢是为了平衡它的运营成本和游客体验，然后也有游客呢看到这个老年人专属票之后打来电话询问了，那么他们呢也针对什么年龄划分呐、购票规则这样的问题呢做了解答，哎呀，原来是个宣传的噱头啊。
0: 但是现在确实你知道吗，就有时候你自己不觉得自己就是年纪大，但是你对于00、10、20这些，他们现在都把你叫成20世纪的人，说是你
1: 是考古的人了。
0: 对对对，
1: 就是老辈子。
0: 对对，
1: 说现在好多老辈子的艺人还翻红了，什么曲颖啊，
0: 没错啊，就感觉
1: 谁都把他们叫为老辈子，统称为老辈子艺人。
0: 对，当一个就是你都不知道，当一个那个80后，然后进到电梯里被一个就是就是7、8岁的小孩叫爷爷的时候，那简直是
1: 那没教好。我觉得这个是
0: 听上去真的是太扎心了，我跟你讲。
1: 对对对，那我们就当那个玩玩呗，你还活不到这个年纪呢，你要想
0: 是吧？这倒是真的啊。
1: 对
0: 啊，开玩笑，有些时候就是我跟你讲啊，这个越老越精神，
1: 越值钱。
0: 哎，对、
1: 我们这经历，我们这阅历，那别人还比不了呢。
0: 那当然了，
1: 是。那我以后我们看到这样的，就知道它只是一个宣传的噱头而已。
0: 没错啊。好，来听听这首歌吧，邓紫棋的《老人与海》，
1: 扎心了啊。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85号信栓提示：环城西路北向南，在文化空间门口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35号信栓的路况提示：北二环西向东小屯立交附近有辆私家车抛锚，占据了一个右边车道。云南交投的路况提示：小莫高速小蒙养往莫憨方向南贡山2号隧道内故障，货车已经脱离了，道路恢复了正常。55号说：广福路南向北省委附近左侧车道有两车擦碰，后车请小心避让。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1: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08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哈。那祥鹏航空呢携手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面向昆明出港旅客呢推出春游云南的系列优惠政策和出行的福利，涵盖了像机票优惠啊、机场停车减免、目的地酒店以及景区折扣等等的丰富内容。比如说旅客购买祥鹏航空指定航线往返机票，可以享受比市场售价直降10%的一个票价优惠，优惠航线呢共计14条，从昆明往返安庆、重庆、迪庆、海口、赣州、兰州、芒市、拉萨、泸州、绵阳、腾冲、信阳、徐州、盐池等地。其中呢，昆明至迪庆、芒市、腾冲3条云南省内航线，旅客呢可以在机票优惠的基础上叠加享受当地文旅资源的专享优惠，那要提前5天购票哈，才能够享受这个票价的福利。另外呢，如果您是自驾前往机场的话，昆明长水。

国际机场呢同步推出了停车优惠政策，凡是从昆明机场乘机往返云南省内各机场的旅客，在返回昆明之后可以享受最长72小时的停车费减免，适用区域呢覆盖 B2 层全车位以及 B3 层的大部分车位，最高呢可以免180块的停车费用哦。同时凭这个祥鹏航空的有效乘机证明，还可以畅享多个目的地的酒店、餐饮以及景区的专属优惠。其中呢，香格里拉方向啊，可以享受巴拉格宗旗下多家酒店8折的一个住宿优惠，当地的特色藏餐厅用餐8.5折，香巴拉。石轮坛城景区的门票5折等等的优惠。芒市方向呢，多家品质酒店呢也提供7.5折到9折不等的一个优惠的幅度，部分的餐厅、咖啡店还有健身中心呢也有折扣。腾冲方向可以享受多家康阳酒店套餐的专属折扣价，包括温泉私汤还有景区门票等等的丰富体验活动。这个优惠的政策销售时间呢是2026年4月1号到6月17号，适用的航班日期呢2026年5月8号到6月17号，旅客呢也可以前往各大的 OTA 的旅行平台呢进行购买。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千问的电脑版上线了啊，说 AI 也可以 AI 语音输入法，不用打字，动动嘴就可以干活。这个功能已经全面开放了，所有的用户呢都可以通过千问电脑版免费使用。那在最新版的千问电脑版当中，用户呢只需要摁下那个快捷键，就能够在微博、QQ 邮箱、PS、谷歌浏览器等等桌面应用当中直接调用 AI 的语音输入能力。不同于传统的语音输入哈，千问 AI 的语音输入法不仅支持边想边说，边说边改，还能够自动的识别并且处理口语化的表达。比如说在语音当中常见的一些那啊呀哦啊等等的语气词，千问啊都可以自动的去除，并且对这些内容呢进行纠错格式化的整理，让口述的内容呢更接近可直接使用的文字。这里是9:08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一条路况，小莫高速小蒙养往莫憨方向南贡山2号隧道内，刚才有这个故障的货车，现在呢已经脱离了，道路呢恢复了正常。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到民权立交，还有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FM91.8，
8: 北京时间19:00。
7: 7:00 PM。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继续请出指挥。

0: 为中心的雷鸣了解一下路况。
1: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85，今日最高呢运行在差不多1.95左右。目前行车高峰的持续，市区呢还在飘着点小雨，部分路口路段行车流量呢还是比较饱和。在二环东路的金马立交桥下桥口右转金马路，行驶往灯泡厂路段的反堵，经过金马立交桥下桥口路段呢还是有交通调整，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车辆呢都是经过前方的白龙路出口下桥，经过彩云北路进城方向进入菊花立交桥路段车速不快，目前的车位呢已经堆到了桂坤路口掉头点的附近。昆石高速右转行驶往东二环，二环南路经过石湖关由南转东路段呢都是有翻堵，车尾呢排到富海立交桥的附近，建议后车没有行驶过这个路段可以往其他路段的绕行一下。常去的环城东、环城北、环城西路通行情况恢复，东西方向主干道经过金碧拓东路行车情况恢复正常，经过人民路潘家湾路口、市体育馆路口、小西门沟立交桥过了这三个路口，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恢复正常。昆安高速进城方向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北市区的昆曲高速进出城通行情况恢复正常，京昆高速的陈家泾王村路下口路段的反堵，车辆呢排到黄土坡立交对向车道，行车情况正常。陪伴左右这边的详细上市这段的路况。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大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5月7号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小明，下时段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松岱高速松明至代补巡电段中雨转小雨，14到22度；昆豫高速昆明至玉溪段小雨，15到21度；安楚高速安宁至楚雄段小雨，16到24度；昆曲高速昆明至曲靖小雨，13到20度；昆石高速昆明至石林段小雨，15到21度；武昆高速武定至昆明武定段中雨转小雨，14到25度；海高速高桥至海口昆明海口段小雨，14到19度。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0: 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2: 九点八晚高峰继续，这个五一假期呢已经是落下帷幕了，大家也开始收心啊，好好的上班对吧，好好工作。我们也来盘点一下五月一号到五号的假期期间祥鹏航空的一些运力的消息哈。那假期呢，祥鹏航空共累计执行航班是1109班，运送旅客15.8万人次，货物的运输量呢是920吨。五一假期呢是上半年真的一个出行的高峰，祥鹏航空呢，他们这次的假期内热门航线主要集中在两大方向，一呢是北上广深成渝等地至昆明的主干线航线的客流饱满，北上广深成都重庆至昆明的航班客座率呢持续保持高位。第二呢就是华东地区至昆明以及省外至西双版纳、丽江、大理等旅游城市的特色航线客流攀升，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旅客到云南出游的意愿强劲。假期前夕复航的大理往返上海浦东的文旅航线的表现也非常亮眼，同时呢，云南省内的短途航线同样是热度不减，丽江往返西双版纳、昆明至芒市等省内航线加密之后啊，这个航班频次提升。同时呢，多条航线呢也是加密的复航，优化网络服务旅客的出行。比如说在航线的加密方向，加密了成都天府至昆明、昆明至太原、昆明至合肥、昆明至武汉、丽江至长沙等多条跨省的热门往返航线，同步强化了丽江至西双版纳、昆明至芒市等省内短途的航线运力，新增了乌鲁木齐至喀什航线周五班次。节后呢，还将有序加密成都天府至石家庄，再到哈尔滨、昆明至重庆等航线，也持续的畅通西南联动华北、东北的空中航道。另外呢，在复航方面，昆明至银川自4月29号起每天一班稳定直飞，同步复航昆明至淮安、大理至贵阳至徐州、昆明至西宁、成都天府至兰州等等的航线。再来呢，就是以多元化的服务满足旅客的多样需求，比如说这个航班预订啊、值机办理啊，还有行李托运、机上服务等等的全流程的服务链条。服务区域发展也助力云南的旅游经济，比如说针对丽江、西双版纳、大理等云南热门旅游目的地持续加密航线。客运市场方面呢也是持续向好啊，生鲜货物增长明显。另外呢，也持续了优化服务，回报旅客的信任。好，关注完民航方面的消息之后呢，再到我们的大象商城呢来逛一逛哈。马上就要到520了，那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的优惠哦，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我们商城还联合各大厂家特别推出99元的一个特惠专区，专区内的多种商品是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哦。520告别好礼呢，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就带给他。待会儿我们来看看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种草的两个单品啊，一个呢是 SK2 的神仙水，还有一个呢则是我们的一款迪奥花样的淡香水。待会儿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了解它的价格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动价格。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昆石高速进城方向石虎关立交，还有昆区高速出城方向清水河立交路段车流量大。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天气好了，露营的人更多，扎帐篷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观察一下周围有没有蚂蚁窝、蛇洞，晚上拉好帐篷的拉链，别让蚊虫爬进去，带瓶驱虫的喷雾撒一圈在帐篷的周围，睡个安稳觉。
0: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63条，覆盖火灾预防、扑救、灾后处置及法律责任等关键环节，作为国家层面的行政法规，其系统性、全面性的制度设计，为高效预防和应对森林草原火灾筑牢了法律根基，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预防是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核心与首要任务，条例不仅在总则中明确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还专章对森林草原火灾的预防措施作出详尽规定，其中明确，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森林草原火险区划等级标准，政府有关部门编制森林草原火灾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各列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应当建立联防联训联战机制，加强防火道、隔离带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森林草原防灭火航空协作机制，严格防火区、防火期和高火险区、高火险期的管理措施，加强日常巡护和防火检查。这些规定的出台，深刻体现了风险前置化治理的理念，进一步凸显了预防工作的重要性。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II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II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II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及可下单。
7: 好嘞，欢迎继续回来91.8晚高峰，我们再来说说大象新选商城。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焕颜大牌宠粉啊，携手 SK-II 给大家带来了 SK-II 神仙水。 SK-II 神仙水呢，质地清爽，上脸之后吸收比较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都做得不错啊。一瓶等于水乳加精华，剃区呢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朋友们，你用一瓶神仙水就能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了。这款 SK-II 神仙水23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只需要399元。那今天除了 SK-II 神仙水，还给大家带来了迪奥花样淡香水。所谓识闻香识人啊，这个香水呢更能给他人带来深刻独特的魅力印象，因为味道是一种直观的感受，用好了香水它就会成为一个人的一张时尚名片。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一瓶是100毫升，旗舰店售价999元，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需要399元，性价比比较高，一下就省了1/2的价格。这款迪奥花样淡香水味道比较淡雅，有柑橘和玫瑰花香，自然且浪漫愉悦。虽然是淡香啊，但是到了细腻的这个白麝香尾调，就会散发出曼妙芬芳的味道，基调呢尤其的绵长，带着有点暧昧的感觉，而且持久留香。它的瓶身呢设计也是简约而精致，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的蝴蝶结的装饰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和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小程序关注大象新选，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购买方式是搜索大象新选或者918交通台回复数字918。再来说一遍，这是我们的官方商城啊，所有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严选的，如果对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给大家，所以呢大家放心的啊，在里边逛逛买买就可以咯。好嘞，我们听首歌，来自于唐汉霄的可遇不可等，一会儿回来。

好嘞，再来跟大家说说一个最新的消息哈，就是位于龙泉路昆巴中及昆明师专附小两座人行天桥的建设呢，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啊，都已经完成了下部结构的施工，计划在5月8号、9号晚上分时段进行这个主航桥的这个吊装作业，届时呢，这个龙泉路部分的路段会临时的断交封闭施工，两座人行天桥呢，计划在7月31号之前就会完工并投入使用了。昆巴中人行天桥是位于龙泉路和龙江路的交叉口啊，它是一种钢架结构的，主桥是长56米、宽4米，梯道宽3米，两端有垂直电梯和1:2的坡度的人行梯道。这个天桥的这个吊装作业呢，会在这个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进行。届时呢，施工路段将会临时封闭龙泉路和龙江路的交叉口，途经的车辆可以沿金色大道、红锦路再到凌雨路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进行绕行。那昆明师专附小的这个人行天桥是在龙泉路中海锦苑小区的西侧，也就是说师专附小往北160米左右的地方，它也是在进行这个主桥梁架构的施工，主桥是长56米、宽4米，梯道宽3米，两端也是配了垂直电梯。

梯和坡道的人行梯道。那这个天桥的吊装作业会在明天晚上的11点到后天早上6点进行。施工期间，龙泉路的中海景苑小区路段会临时的封闭，过往车辆呢可以经过红云路、小康大道，再到丰源路进行。

左右两侧啊过马路的这样的一个便利，因为那个地方确实人流量是比较大的，但是穿行马路的情况时而有之啊，也不太安全。那有了这个天桥之后，就大大便利了附近的居民还有学生的一些过马路的问题，而且两边之间的这个商业呀、互通啊，都会带来一些新的起色。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吧，好久不见这种天桥的施工了哈，有了新的天桥啊。到时候说不定还能去打个卡，因为龙泉路上其实这一路的这个种的花啊、草啊，啊这个都非常漂亮啊。站在高处然后看的话，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来听听这首歌吧，非常应时应景，毛不易的《城市傍晚》。

0: 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一下。雷鸣你好。
4: 小光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金马丽江桥下桥口东二环，五分钟之前呢已经恢复通行。行车的情况呢，在迅速的恢复当中。经过二环南路滞留车子，车尾呢还排到福德丽江附近。彩云北路进来的车呢，车尾基本上已经收进了菊花丽江。前方下了白龙路出口，通行情况呢就全部恢复。二环南路的上层，由东向西方向树关、福德、关南。新双富爱里幺桥还有一段行车高峰还在持续，经过二环西、二环北路其他的一比两线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长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70左右，陪伴左右这边你想。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5: 妹妹莎莎，
6: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6: 就一点饱汉不啦。
8: 哎，路路麦里啊，马上就要到吃饺的季节了。我打算出本书，名字就叫做《野三姐食用手册》。
9: 哦哟，快了哥，我还怀疑那个是涉嫌抄袭呢。
8: 妈了天爷，就是姐姐个，哪里还抄袭嘛？
9: 那你打算出一些哪样内容嘞？
8: 我要按这些豆角偷完被猫的写进去，炸辣鸭子哦，吃了会咋个？还有查见哪些是可以吃呢？吃法应该注意些哪？还有中毒以后要咋个整？
9: 哦不不，我们还全面的嘛。我问你个，目前野三姐上毒性最强的是哪？
8: 不是五个角嘞，吃了分分钟的就安好的了。
9: 哦，没是炸那鸭子嘞。
8: 你听好的哥，角的杆杆有鳞片，角柄上呢有这个角环，这个角柄的杆杆啊有角托。这个大白话就是说，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
9: 哦哟，看来印象还深刻呢嘛。明天想写些哪进去嘞？
8: 那鸭西周红哥。这个形状有点像黑木耳类的野三角，还有大青赤伞、拉萨或者是石伞类的豆角。
9: 哦，稀奇的嘛！拉萨、石伞类的豆角是哪个颜色？
8: 橘红色的嘛。这个伞上能呈现蜡质的光泽，容易碎的，摸着嘛就会变黑。还有黑色的野三角，毛头龟掌。这种野三角有暖的时候是可以吃的，成熟以后呢就变黑色，吃了就会中毒啊。还有一种豆角也可以吃，它叫番鸡枞。
9: 可以可以，看来功课做的还是足呢。
8: 哈，么其实啊，不只是啥时候我们说呢，吃了会做闹钟，像那牛肝角吃法不合嘛，也会做闹钟个。所以呢，我要重点的说一说吃角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哪事项。
9: 哎呦，期待你的大作。
8: 哈哈，逗你玩呢。不过我们还是要重复一下个，吃角有风险啊。如果非要吃呢，一定要在正规固定的时差买，那一下子买很多类呢一起换的车个。不买不吃不认识呢野三角，如果这个闹钟中毒了，要及时送医院治疗。
1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1: 有什么新奇的？
10: 你可别错过！
12: 你可别错过！
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从。

0: 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08晚高峰，
2: 我好喜欢。

0: 好了，那9:30晚高峰哈，接下来我们关注关注这个油价的消息，就是今天晚上24点这个油价呢要上涨。就是现在如果您下班了，如果刚好还路过加油站，那如果是要专门绕过去就没必要了哈。这轮调整呢，汽柴油分别是上调320元和310元。然后呢说大概的一个涨幅会在2毛多左右。
1: 对啊，就是比如说92号可能每升就8.66块，95号9.2块。零号柴油每升是8.48块，
0: 8.48块。对，可能各个地方还有所不太一样哈。云南我们来看看哈，现在是这个我看看云南是多少价格来着。这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呢，平均价格是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一个平均价格。然后昆明这次调价之后的价格是92号汽油是调到了8.86块，95号是调高到了9.51块，柴油是8.47块。
1: 对啊，
0: 对，是这个价格。
1: 就目前来看，全国平均来看，92号是上调了2.5毛，95号2.7毛，0号柴油2.7毛，
0: 对，2-3毛左右，反正就是哈。
1: 对，就比如92号汽油，如果你加满50升的油箱，会多花12.5块，
0: 12.5块，那是可以买个大碗。
1: 买。
0: 就吃个大碗米线哈，这个价格还
1: 加这个加啊，赶紧加。
0: 那绕路也得去一下，是不是？
1: 对啊，总之啊，这阵儿的油价都上涨的比较明显啊，大家还是随时要关注一下啊。
0: 对，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大家身体健康的一个事情哈。我们之前呢好像也做过一些什么测试，就是比如说你闭上双眼，看你一些动作能够坚持多长时间。
1: 哎，对对对，我自己都会做啊。
0: 你测过吗？好像说能测出一些生理的那个年龄。
1: 我倒是就是说我的左腿比右腿。就是比如就是
0: 能站着时间长，
1: 对，我比如单膝单腿站立，
0: 腿
1: 闭上眼睛，然后呢，我的好像是我确实是左腿的时间要更短一些，
0: 要更短一些，
1: 右腿的时间更长一
0: 些，因为我们平常也是用右边会用得多，
1: 对啊，
0: 然后说呢，就是平衡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而且说这个单腿站立的时长是和血压、血脂、血糖等一样，说平衡力其实是衡量健康的一项重要的指标，甚至能够反映长寿与否、大脑认知功能水平以及心脑血管系统的潜在问题，
1: 对
0: 吓人吧？
1: 真的没骗大家啊，就平衡力设计的是本体感觉、大脑对外界的判断，以及力量使用。和自身调节和衰老是直接相关的。
0: 对
1: 啊，这个检测不仅能用于评估衰老，还能提示健康风险。
0: 嗯，
1: 比如闭眼单腿站立能够测试出人体反应能力和平衡功能，可以判断人体的老化程度。
0: 嗯，
1: 它是反映长寿与否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的啊。
0: 然后这个指标就是，无论性别、年纪，闭眼单腿站立时长大于10秒的人，身体可能更年轻
1: 啊。那我基本上都能达到。
0: 你本来就是个年轻人啊。说针对20到79岁的成年人测试的时候就闭上双眼，对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来说，如果闭眼单脚站立没有办法坚持10秒，那未来4到9年的死亡风险会明显的提高，比能够单脚闭眼稳定坚持10秒的要高出84%。
1: 对啊，
0: 哇，这个概率还是挺高的了，
1: 没错啊。我们这个就是来自于官方渠道的啊，不是乱说的啊。那如果你不到50岁，你试一试，如果你都坚持不到10秒钟，就是你还年轻的状态啊，你都坚持不到10秒，那你可能就真的
0: 更
1: 要
0: 关注一下了
1: 这个问题了啊。
0: 对，那如果说这个平衡能力变弱的话，会影响全身的健康，比如说容易摔倒。这个摔倒，你想想，如果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摔倒是他的伤害死亡的首要的原因啊。
1: 对啊，因为老人摔倒之后，容易就发生创伤性骨折和脑损伤。
0: 对，
1: 然后导致原来的疾病加重，还可能引发并发症啊。
0: 是，
1: 所以这个风险就会变大。
0: 然后平衡减弱，第二个会影响的就是心血管的健康。比如说会有一些什么中风啊这样的一个患者啊，或者是中风的这样的情况的出现。
1: 对啊，
0: 还有血栓。

0: 斑呢容易形成、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关节和骨骼更容易受伤啊。
1: 嗯
0: 嗯，
1: 就是你就是平衡能力下降，运动能力就受限，你肌肉锻炼的机能就会减少嘛。
0: 对
1: 对吧，你减少之后你的骨骼难免就是磨损呐、啊、关节疾病半月板损伤就会早出现。
0: 嗯，
1: 你越早出现你这就越不能动，你越不能动的这个平衡力越差啊。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反应能力会下降，比如说平衡能力下降的人、
1: 嗯、
0: 五年之内他的记忆力减退风险会增加40%，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会升高30%。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些平衡能力的这个训练哈、
1: 嗯、
0: 比如说动作一就是单腿站立，就是慢慢的从10秒然后看看能不能坚持到30秒、
1: 嗯、
0: 第二个动作就是单腿站立的进阶动作，你可以做一些什么屈身啊、
1: 嗯、
0: 还有后外展啊等等，每天练习2到3组、
1: 嗯、
0: 第三个动作就是转圈、
1: 嗯、
0: 原地您转个圈，静止站立30秒再反向转圈，这都是训练您的平衡能力。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核心的稳定性训练和下肢的肌力的一个训练啊，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啊、
1: 嗯、对啊，就是还是坚持锻炼身体啊、
0: 嗯、
1: 我觉得就是适当性的，不让大家就是强度特别强的、
0: 啊、对对
1: 这个运动、
0: 嗯、
1: 但至少每天要坚持的像这样的训练多动一动啊。
0: 对的对的，好了、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好听的歌。

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人生从不是一场被定义的博弈。3万天的时光，不该为极其勋章而活，而该为自己的心跳与热爱尽兴游戏。孟慧圆，野草探险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

0: 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 有什么新奇的？
1: 你可别错过！
3: 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 晚高峰，
4: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1: 我好喜欢。

0: 在五一假期当中，大家出门旅行有没有看到好多的景区现在都有 NPC 啊？
1: 对啊，
0: 对，有一家动物园呢是辽宁沈阳的森林动物园，
1: 嗯，
0: 然后呢有工作人员是扮演了棕熊，
1: 嗯，
0: 然后说他的这个身高是1.83米，体力比较好，月薪过万，
1: 嗯，
0: 能够承受20-30斤的熊服。
1: 你把那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一笔带过了，是吗？月薪过万，
0: 我刚才说了，啊，月薪过万，
1: 是大家没听清都一米月薪过万啊啊。他干嘛呢？他每天就是跟这个游客拥抱合影，
0: 合影，啊，
1: 对拳跳舞，
0: 对，
1: 他还会模仿电影中的动作啊，而且他有时候也会藏在林子里边等待游客发现，
0: 嗯，
1: 就在尤其在林子里边你看到他躺在那儿
0: 你就觉得是真的
1: 对，跟个真的一模一样，
0: 对对对。然后他还有两位，这个动物园里面有两位扮演者分别扮棕熊和大熊猫，
1: 嗯，
0: 真实的棕熊呢也有7-8只，
1: 哦，
0: 而且性格亲人而且聪明，能够听懂简单的指令，
1: 嗯，
0: 曾经因为走红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但是呢有的时候游客就见不到那个真的熊，
1: 哎，
0: 那就咱们就哎 NPC 上啊，
1: 对
0: 啊，
1: 就是有时候你要注意啊，他如果你知道有 NPC 的时候，你要分辨一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0: 万
1: 一你碰到一个
0: 在那窝着，然后你去躲躲他，
1: 对，你跟他还玩一下，
0: 你还得互动是吗？那真的是，然后说呢，他这位 NPC 的扮演者呢，身高1.83米，体力充沛，
1: 嗯，
0: 然后他的服装呢是用人工养殖的其他动物皮毛制成，
1: 嗯，
0: 岗位月薪过万，
1: 嗯，
0: 进入动物园和这只熊双引号的这只熊互动不需要额外的费用，
1: 嗯，
0: 只要你购买了动物园的门票就可以了。
1: 对，其实也很辛苦，因为他这个熊服有20-30斤重的，
0: 而且
1: 他每天要背这个，对，你在里边捂着也挺难受，
0: 嗯，
1: 就你们老觉得特别美好，比如有去一些游乐场啊，或者说一些主题乐园
0: 啊，
1: 有很多 NPC 都戴着头戴着那种就是玩偶的那个造型的
0: 啊，对，
1: 把自己包满的那种状态，其实里边人还是挺辛苦的，
0: 挺辛苦，特别是在碰到一些什么大夏天，哦，嗯，那真的会中暑的，
1: 这倒是真的，
0: 哦，是的是的是的，嗯，啊，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暂告一个段落了
1: 是啊，
0: 明天啊，明天要上好闹钟，明天还要上班呢，
1: 对，明天见，嗯，
0: 拜拜。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00。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0: 91.8整点新闻。为进一步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向 IMT 2030 6G 推进组批复 6G 赫兹频段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此次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我国 6G 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红十字会了解到，2025年全国红十字系统高效处置地震洪涝等各类灾害，累计启动应急响应228次，紧急救援、转移安置和灾后重建投入款物超4亿元。据新华社消息，一份最新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量最多的4个航司均来自美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小明，下时段再会。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5: 一庄一谐，且歌且叙，世俗之传奇，现实之神话。作者说，我仍然属于和克洛奇一样的神，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叙事诗《疯狂的奥兰多》，作者伊洛塔·卡尔维诺。

世俗之传奇，现实之神话。疯狂的奥兰多又叫疯狂的罗兰，是一部模仿中世纪传奇的作品，一部具有史诗格局的传奇。它承接长诗《热恋的罗兰》，故事以查理大帝和萨拉逊人的战争为背景，描写了查理大帝的骑士罗兰对公主安杰丽卡的爱情，把其他骑士的爱情、冒险经历和上百名神物，比如国王、僧侣、妖魔、仙女等的故事，巧妙地编织起来，把叙事和抒情、悲剧和喜剧的元素融为一体。故事当中不但有气壮山河的征战，残酷骇人的杀戮，也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惊心动魄的比武等等，情节引人入胜。作者利用中世纪流行的骑士传奇题材，反映意大利当时的生活，谴责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割据，渴望意大利的和平与统一。

作者卡尔维诺1923年10月出生于古巴，1985年9月在滨海别墅突然离世，而和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他的父母都是热带植物学家，因此作

着曾经说，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尊重的，我是败类，是家里唯一从事文学的人。他少年时光里写满了书本、漫画、电影，梦想成为戏剧家。1947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通向蝴蝶巢的小径》，从此致力于开发小说叙述艺术的无限可能。以下节选到的是前言，罗兰·奥兰多。每本中世纪的历史图册当中都附有一张小地图，通常涂成了紫色的区域，标明了法兰克国王查理曼，也就是以后的查理曼大帝征服的疆土。紫色的云朵笼罩在欧洲的上空，甚至延伸到多瑙河之外，在西方却止于仍处于撒拉逊人统治下的西班牙的边界。云朵的最下端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抵达并覆盖西班牙的边区。为了夺走它，查理曼耗尽了生命的最后几年。查理曼发动过许多战争，打败过巴伐利亚人、布列塔尼人和伦巴德人。相比之下，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战争在皇帝的征战史当中微不足道。然而在文学上，他却被无限的夸大，甚至把全世界卷入其中。在诗人们的想象当中，以及在更早前平民的想象里面，事件并不是从历史的角度，而是从神话的角度展开的。为了追溯这个神话流传的奇妙的起源，有必要对那段昏暗不幸的历史情节进行一番重述。公元778年，查理曼试图远征萨拉戈萨，但是很快被迫重新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脉。撤退途中，法兰克的后卫部队遭到了山民的袭击，在隆塞沃惨败。根据加洛林王朝的官方的史料记载，法兰克的阵亡将领名单上就有一个名字叫做罗德·兰杜斯的人。到此为止，历史也就是事实的真相和史诗并没有多大的关联。罗兰之歌创作于隆塞沃灾难发生后的3个世纪，1100年前后，也就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当时的整个欧洲弥漫着圣战的情绪，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法国诞生了一部由无名氏创作的史诗《罗兰之歌》。诗歌语言简洁动人庄重，史诗当中的查理曼征服了除萨拉戈萨之外的整个西班牙。马西里奥国王提议讲和，条件是法兰克军队撤出西班牙。勇者罗兰主张继续作战，但是盖内隆的意见占了上风，结果盖内隆背叛了法兰克，与敌人定下了密谋，撕毁了和平协议，在隆塞沃集结力量，并突袭了罗兰率领的法兰克后卫部队。圣剑是天使所赐，圣骑士用它创造了奇迹，然而他身边的士兵却一一倒下，直到身负重伤，死神向其逼近，他才甘心吹响了神奇的号角，向查理曼国王求助。法国的罗兰之歌只谈到了最后一战和罗兰之死，有关他这一生的其他内容，降生、族谱、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冒险经历，可以在意大利，在奥兰多的名下找到。
龙赛沃的传奇早已成为行吟诗人的宝。

留曲目。这些民间说唱者穿梭于一座又一座城堡之间，终于有一天，这些口头传颂的武功歌被凝于笔端，为诗人们提供了源泉。现在在意大利南部地区，那不勒斯的说唱艺人、西西里的木偶剧院以及小推车侧面的图画，都表明奥兰多的故事至今仍在流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

0: 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天气越来越热，孩子玩水的心挡不住，一定要告诉孩子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看到有人溺水喊大人，打110，别自己下去救。五月份溺水事故高发，一定看好孩子。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疯狂的奥兰多，这部唱诗具有独到的艺术性，其中对罗兰发疯的过程和复杂的心理变化刻画细致，层次清楚，对欧洲的叙事唱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516年风靡了整个欧洲，影响远大。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疯狂的奥兰多》，作者是伊塔洛·卡尔维诺。这本书是卡尔维诺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最好的文学巨著《疯狂的奥兰多》的独特解读，穿插着原诗精彩片段的一篇篇简洁而又富有激情的小说，是一本独特的书。它是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能在其中随意旅行，进入、走出，甚至迷路。

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被追赶的安杰丽卡》。开篇只是一位少女骑马逃入树林，直到某一刻知道这个人是谁才变得重要起来。这是一首未完结诗的主人公，他跑步进入刚刚开启的诗篇。我们这些了解戏情的人可以解释说，这里讲的是契丹公主安杰丽卡，她带着所有魔法来到法国国王理查曼的圣骑士中间，目的是让这些人爱上她并心怀嫉妒，这样就能让他们放弃和非洲摩尔人和西班牙人的战争。然而与其记录所有的前世，不如深入这片树林。在这里人们听到的不是席卷法国大地的战争的怒潮，而是稀疏的木屐声以及时隐时现的孤独骑士的刀剑声。安杰丽卡身边围绕着一群被欲望模糊了双眼的骑士，他们忘记了骑士的神圣职责，因为太过鲁莽而继续徒劳地打转。第一印象是这些骑士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一会儿追赶，一会儿决斗，一会儿翻脸，他们总是处于改变主意的边缘。以费拉乌为例，我们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河里寻找遗失的头盔。就在这时，安杰丽卡从他的身边经过，于是他爱上了这位美丽的公主。而公主正在被里纳尔多追赶，

费乌拉停止寻找头盔，开始和里纳尔多决斗。决斗过程当中，对方向他提议推迟决斗，一起寻找逃跑的少女。两人达成协议，停止了决斗，专心寻找安杰丽卡，追寻爱情。在树林当中迷失方向之后，他发现自己正站在头盔落水的河岸边。他停下来，不再追赶安杰丽卡，开始寻找他的头盔。这时候，河中出现了一个被他杀死的武士的灵魂，要求他归还原属于自己的头盔，并责问他是否真的愿意用精美的头盔装饰自己。听了这些话，费拉乌放弃了河流、头盔、灵魂和逃跑的少女，全力开始找寻奥兰多。

比利留斯山附近的一座小旅馆里，晚餐摆上了桌，突然间一声巨响，店主和他的伙计们有的跑到了窗前，有的跑到了街上，张开嘴望着天上，女人们则离开炉灶，躲到了酒窖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月食、彗星，两位客人看起来不慌不忙，一名骑士身披精美的铠甲，满脸喜悦，一头金色的长发，另一个是穿着长筒袜的丑八怪，矮矮的，黑黑的。店主急忙道歉，没什么没什么，都过去了，每晚都从天上飞过，不用奇怪，是一匹马，长了翅膀的马，马上坐着一位巫师，看到漂亮的女人就从天而降，把她掠走，女人们都逃开，漂亮的和自以为漂亮的，因此是所有的女人。比利牛斯山上有一座魔法城堡，巫师把他们带到并关在那里，他在决斗当中战胜的骑士们也被关在那里，到目前为止，所有试图挑衅的人都落到他的手里头。这一段在诗歌的语言里面是这样说的，店主和他所有的伙计，有的跑到窗前，有的冲上街去，抬眼望着天空，如同彗星或月食，姑娘又见一个奇观，令人心生怀疑，空中掠过一匹飞马，马背上端坐一名武士，宽大的翅膀颜色诡异，坐在上边的一名骑士手持明镜发光的武器，他的道路通向西方，降落在无尽的大山里，店主所言不虚，巫师常常经过这里，有时更远，有时更近，有时他会飞到星星上，而后几乎擦着地面滑行，带走所有美丽的姑娘，从街区中找到是他们的不幸，有些美丽，有些自以为美丽，好像巫师不加选择，他绝不顶着阳光出门，每天只等夜晚降临。比利牛斯山上有一座城堡，一座充满了魔法的城堡，美丽发光，全部由金铁打造，世上没有非凡可以比较，很多骑士试图一比高低，一去不还，无处夸耀，所以先生，我恐怕他们已被处死或在坐牢。

而当两位客人听了以后，眼都没眨，这就是二人此行的目的。好，长发骑士说，如果你给我找个向导，我想挑战一下这位巫师。我可以给你带路，小黑人说。

0: 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日前，2026款丰田博智 3X 正式上市，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 售价11.98到15.98万元。CLTC 续航最高510公里，搭载丰田信贷智能座舱，主打合资高性价比家用市场。日前，奥迪 E7X 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45到55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 SUV， 基于 PPE 平台打造，标配800V 超充与 Core 四驱 ，CLTC 续航最高660公里，主打豪华纯电越野体验。5月15号，2026款领跑 C10 将上市，为年度改款车型，提供增程和纯电双动力，增程版综合续航1250公里，纯电版 CLTC 续航650公里，搭载领跑自研智驾系统，主打15万级家用 SUV 市场。比亚迪大唐正式亮相，定位中大型旗舰 SUV， 采用新一代的龙岩设计，搭载第五代 DM 技术，亏电油耗低至了每100公里5.2升，纯电续航里程超过300公里，底盘配备了路面预瞄系统，预计在5月底上市。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再会。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对于花粉过敏啊，有很多错误的认知在流行，这一节我们来分析分析。比如说，很多人认为花粉过敏主要由杏花、桃花等观赏花引起，但其实真正的元凶主要是空气中的风梅花。致敏源主要来自柏树、桦树等树木的花粉，它们颗粒小、质量轻，随风飘散，很容易被吸入呼吸道，诱发过敏。除了对致敏源存在张冠李戴的误区，网上还流传着什么硬扛着不治能增强抵抗力，过敏症状缓解就停药，鼻喷激素副作用大等等等等，不少错误的观点。专家介绍说啊，对于花粉过敏患者来说呢，长期硬扛不仅会使过敏症状反复并逐渐加重，还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和睡眠。此外，还有可能因为鼻腔黏膜长期处于炎症状态，增加患过敏性哮喘的风险。症状减轻就停药的做法也不可取，花粉过敏是慢性的过敏性炎症过程，用药仅让症状暂时缓解，但鼻腔黏膜仍处于长期的免疫炎症状态，过早停药会诱发过敏性哮喘以及鼻窦炎风险的发生，症状反复并逐渐加重，甚至影响后续用药的效果。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维持用药到花粉季结束后，或者经过医生评估以后再停药。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第42集，遍地黄金起。东汉后期，宦官与外戚集团争权夺利，政治极度黑暗，豪门地主又大量兼并土地，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加上自然灾害的相继不断，农民只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巨鹿人张角趁机利用宗教的形式秘密进行组织工作，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虽然黄金大起义最终被镇压了下去，可他也吹响了灭亡东汉的嘹亮号角。东汉末年。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

冀州巨鹿一带兴起了一个名为太平道的道教支派。太平道的首领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播太平道为名，利用行医治病为手段，在农民中进行秘密的活动。在张角的努力下，太平道发展极快，几年之间就发展到了几十万人，徒众遍及清、徐、幽、冀、兖、豫、泾、扬八个州。张角把徒众分为36方，每方都设以渠师为首领，太平道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军事组织。东汉光和七年（公元18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子年，张角觉得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发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起义口号。其中的"苍天"就是指东汉政权，"黄天"则是指张角和太平道。同时，张角还给各渠帅发出了起义的计划和号令，准备派大方首领马元义集合好荆州和扬州地区的数万徒众，于3月初5日到邺城（今河北临漳）集结，伺机向洛阳进攻。就在起义的前夕，张角的徒弟唐周觉得冒着危险造反，不如向朝廷告密，也许能混个一官半职，于是就跑到皇宫泄露了张角起义的全部计划。汉灵帝听了唐周的密告后勃然大怒，将马元义逮捕后车裂。随后官兵开始逮捕洛阳城里信奉太平道的百姓，并命令全国各地官员捉拿张角及其太平道头目。唐周的叛变打乱了张角的布置，使得他不得不提前起义。光和七年2月，张角派人通知各方提前起义。随着这位大贤良师一声令下，36方同时发动起义。起义群众头裹黄金作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黄金军。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被称为地公将军，张良称人公将军，统一指挥战斗。张氏三兄弟率领起义军攻打州郡，焚烧官府，没收豪族财物，许多地方官吏闻风逃窜。黄巾军英勇善战，战果辉煌，冀州的好几个郡县都被攻下，官军伤亡惨重。面对黄巾军的节节胜利，东汉朝廷上下乱作一团，他们急忙调兵遣将，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统帅羽林军负责保卫洛阳，然后分别派卢植、黄甫嵩等名将对黄巾军发起疯狂反扑。就在东汉政府积极准备军事镇压的同时，一个叫张军的官员对汉灵帝说，张角等人之所以兴兵作乱，老百姓之所以如水归川地去依附他们，其原因就在于张让、赵忠等宦官侵略百姓，老百姓苦难太重，就只好铤而走险。如果杀死这些宦官，然后布告天下以谢国人，不用大军征剿，造反自会平息。灵帝看完奏章后，便召集来了宦官，把这封奏章传示给他们看。宦官们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纷纷跪地求饶，还都表示要拿出家财作为军费剿敌。其实灵帝根本就没有想要怪罪这些宦官，只是想给宦官们通风报信，告诉这些自己心爱的奴才有人想算计他们。宦官这才知道自己虚惊一场，开始攻击张军，说张军曾学过太平道，与张角等人是一伙的。灵帝听信了他们的话，把张军抓进大牢，并且严刑拷打。一片忠心的张军除奸不成，反被昏庸的皇帝害死在牢中。当时黄巾军已经占领了冀州的大部分地区，很有南下西进攻取洛阳的架势，灵帝自然极为害怕，就派北中郎将卢植去冀州作战。卢植是一代名将，他刚到冀州就获得了接连的胜利，杀死黄巾军10000余人。张角看不是卢植的对手，便急忙改变策略，退守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坚守不战。为了避免士兵伤亡过大，卢植也在城外筑起了围墙，挖好了战壕，做出了长期围困的准备。正在这时，卢植的手下禀报说，灵帝派宦官左峰来军队视察，

0: 卢植对宦官深恶痛绝，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出来接见。手下人悄悄地问他：“将军，您准备好送给左大人的礼物了吗？”“
1: 什么礼物？”
0: 卢植极为纳闷。手下人见卢植不明白，便说：“看来大将军一无所知啊。凡是这些内宫的人来到军中视察，都肯定是想要发些财的。若是给了他们好处，他们回去后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如果不给……”手下人的话有些犹豫，卢植着急了，大声说：“不给又怎样？难道我堂堂国家上将还要巴结这些小人不成？”说完，卢植就回了大营。左峰本以为前来前线能有些油水，没想到卢植只是例行公事地接见了他，根本没有给自己好处的意思。左峰就话里有话地说：“卢将军，征讨这么个小毛贼，您可是发大财了。”卢植大声回答说：“我们为皇上办事，以扫除逆贼为己任，哪有什么财可发呢？”左峰非常生气，心想：“卢植，你这么不给面子，将来有你好瞧的。”然后就气哼哼地走出了军营。回到洛阳后，左峰向灵帝述职，他诬陷卢植怯懦避战，才导致黄巾军难以镇压。偏听偏信的汉灵帝勃然大怒，立即命令用囚车将卢植索拿回京师问罪。后来卢植差点死于狱中。张角等人本来都已处于极为被动的局势，但没想到卢植突然被撤职，他们趁势发动了反击。官军新上任的将领是只想保存自己实力的东中郎将董卓，在他的指挥下，官军的优势荡然无存，冀州又快要被黄巾军占领。灵帝一看形势不好，急忙把刚刚镇压了颍川郡和汝南郡黄巾军的将军黄甫松调到冀州主战场。这时义军的领袖张角已经病死，黄巾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广宗坚持斗争，由张良领导；一部分在下曲阳（今河北晋州西），由张宝领导。黄甫松首先向广宗的张良发起了攻击，可黄巾军严防死守，黄甫松攻了几天也没效果，于是黄甫松便命令休战一天。起义军连日作战，疲劳不堪，看见官军停止了攻城，也就放松了警惕。当天夜里，黄甫松命令官军利用夜色的掩护，突然向广宗发起猛攻。沉睡中的义军仓促应战，终于被官军攻入了城中。最后，起义军3万多人壮烈牺牲，主帅张良也战死沙场。剩下的5万多名黄巾军战士誓死不当俘虏，全部跳河自杀。胜利后的黄甫松把张角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来，开棺露尸，并把头颅砍下来送到京师去邀功请赏。光和7年11月，黄甫松又率军杀向下曲阳，经过一番浴血奋战，下曲阳的10万义军也被击败。黄巾军的主力虽已被消灭，但其余部和各地农民起义军仍坚持斗争数十年。这场声势浩大的黄巾军起义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加速了后者的崩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如果能保有一颗炽热的心，千锤百炼之后，你一定能破冰重生。曾比特，雪出个未来。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II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II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II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5到20度，楚雄小雨16到24度。

玉溪小雨15到21度，曲靖小雨13到18度，大理多云13到22度，昭通小雨9到18度，蒙自小雨18到24度，普洱小雨17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宝山阴15到25度，文山小雨17到22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5到22度，芒市阴20到29度，丽江多云11到24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1到16度，卤水多云19到29度。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伊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伊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两个小时的时间会在夜深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现在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 FM91.8、97还有887三个频率啊同步直播。当然呢，同时呢也通过了何宇的抖音，在上面和大家呢，一起来。互动啊。那么现在呢，大家记住我的抖音，现在抖音直播间呢正在开放，抖音呢大家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通过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在上面用文字跟我互动啊，有什么想说的话在上面写出来就 OK 了啊。

后呢，在这儿呢，欢迎所有进入我直播间的朋友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关注一下，然后呢，用你的手指头啊，在公屏上双击屏幕点点赞。那么没有关注的赶快关注啊，然后呢把赞点一点，然后有什么的话呢，直接在上面呢用文字跟我互动就行了。你们写出来的一些文字的话呢，第一时间我会看得到啊。首先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叫《雪落下的声音》。

0: 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云，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个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的会陪伴着大家。那么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关于情感生活这方面的话题呢，我们都可以交流一下。如果呢你现实生活当中工作职场婚姻家庭，然后呢恋爱啊，如果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困惑，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互动一下。然后呢，我希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不要去讨论别人啊，不要去讨论别人。然后呢，我这个人呢不太喜欢对别人评头论足啊。然后呢，关于一些朋友之间的一些玩笑话，你们不要当真，好吧？那么在公屏上不要再讨论任何人。然后呢，有什么在情感生活方面的话题呢，可以跟我交流一下，我很乐意看到你们现实生活当中有想跟我说的一些发自内心的话。OK。那么下面呢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然后呢大家呢都可以在上面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啊。然后关关呢说何宇老师晚上好，晚上好。杨子呢说节目效果别当真，对。然后呢李一诺熟悉的声音，然后怕蜘蛛的姑娘希望你们不要再讨论这个话题了啊，你跟另外一个朋友不要再讨论别人的话题，你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表象，并不了解别人。我觉得我们在不了解他人的情况下，不要对他人去评头论足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记住这一点。然后呢，关关呢说真的喜欢这个节目，从大学呢就听何宇老师的节目，到现在呢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还依然喜欢，是吧？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那么以前呢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是一个学生，现在呢进入了婚姻家庭，成为了孩子的妈妈，生活呢发生了太多的改变，不知道在这一路来是否走得顺利啊。然后唧唧歪歪呢说我从高中呢开始喜欢到了现在，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好吧，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 OK。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敞开心扉啊。我喜欢呢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敞开心扉和大家呢聊一聊天儿。你们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那么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呢跟我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一些。因为每一天呢发生的事情呢的确是太多了，可能工作上的小插曲，婚姻家庭当中的小摩擦，然后同事之间的一些不愉快啊，都会或多或少的影响着大家。还有呢就是一个比如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就是到了而立之年以后，上有老下有小，婚姻家庭当中呢会面对到很多很多的重负。我真的希望大家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用2个小时的时间给自己一点点安静的机会。有的时候呢我们太过于浮躁啊，在很多喧嚣的地方呢发泄着自己的情绪，但是这种发泄呢并不能够真正的治愈自己。如果说你能静下来听一段音乐，看一些文字，或者说静静的和朋友聊聊天，可能对你的疗愈效果会好了很多。 真心的希望大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都能够有一份顺畅的心境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OK， 然后呢，关关的说何宇老师很有才，谢谢谢谢啊。然后呢，读大学的时候呢，天天晚上宿舍关灯了就听何老师的节目，是吧？现在一晃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一路走来肯定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酸甜苦辣啊。然后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希望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呢说一说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心话，也希望大家呢就是戴了一天的面具呢在这个时候卸下来，不要再戴着面具说话了，有什么的话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交流一下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叫胡广生、任素汐，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啊。

然后关关的说，是的，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怕蜘蛛的姑娘的时候，宿舍熄灯都是曾经的回忆，现在呢基本上宿舍呢都是24小时有电灯的，是吧。然后呢小李子，谢谢小李子。杨子能说，黑鱼老师的声音真的太治愈了，背包心情这栏目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就是疗愈电台，欢迎你啊。进入这个节目当中呢，大家呢可以在上面用文字，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把想说的话呢写出来。猜猜的时候，我和他认识8年，真是掏心掏肺的那种。后来呢有一个加入了我们，开始3人的关系呢还可以，慢慢的我就和那个人呢有了一些矛盾啊。猜猜你的信息呢没有发完，估计就是你们朋友啊，你和一个朋友关系非常好，但是中间呢加入了一个人，本来呢3个人呢想玩得很好，但是呢可能你和他有了矛盾，但是你的这个朋友呢和他关系又好，是不是？我猜想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感情可能2个人能够很好的维护，但是多了一个人，中间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麻烦啊。但是呢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啊，如果是友情的话，其实不要介意太多。友情虽然也自私也有占有欲，但是呢不要就是叫什么呢，不要在乎太多。然后你跟他有矛盾，你不能够道德绑架，就是我的好朋友，你也不能够跟他交往，这样的话呢未免有一点强人所难啊。你们之间是你们之间的问题，对不对？你的认知是你的认知，不能够把自己的认知呢强加在别人身上啊。杰瑞呢说，我是一个小员工，我们董事长退到2线集团公司等着退休了，我想送个小礼物给他，觉得合适吗？如果他退居2线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出于他对你的关心啊，这个做法是可以的。就是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你并没有太多的功利心，并不是说因为他在核心岗位对你呢有一些利益上的一些帮助，那你去讨好他啊，这个我不主张。但是如果说

退居二线了，曾经对你有过帮助，你想对他表示一下感谢，我觉得我非常赞同这种做法啊。然后呢，赛赛说真的很难过，看着他们两个在一起，我心里边就特别难受，但是我还是会帮他，无条件的帮，我是不是该离开了？其实你很矛盾，你在帮的时候帮得多你就难受，人吧是很矛盾的，我们不可能脱离了自私的这个个体，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对吧？然后呢，经常呢会说，哎呀，我要得无私的去做一些事儿，但是呢又迈不过内心的自私。人就是有的时候很拧巴，脑子里边想的是一回事儿，但是呢，人性当中自己对自己有多少了解呢？对不对？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个体，为何要强迫自己去做一些违背人性的事呢？有的时候我觉得没必要，知道吧？现在是21:22，真的，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来自于许家豪的《烟》，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啊。

0: 好的，现在是21:25，刚才听的这首歌，现在听的这首歌不叫烟啊，这首歌呢叫多巴胺，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呢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然后呢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在公屏上可以用文字呢写下来。
1: 那

朋友。那么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啊，这本身呢就是一个我们一起聊聊天说说话的节目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聊天的内容呢跟情感生活

0: 那么同时的话呢，也欢迎所有啊刷着抖音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现在的节目呢通过抖音呢也在同步直播，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找到我，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大家记住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进入了，如果没有关注我的，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行走的大志，谢谢你的关注，谢谢念啊，谢谢念的灯牌。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或者是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啊，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畅所欲言。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多巴胺，送给大家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这个朋友呢说你的播音风格太严肃，如果你觉得严肃，你可以去听那个不严肃的直播间啊，你可以出去。现在是21:29，欢迎各位继续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一路同行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一会儿的话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0: 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欢迎各位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继续来到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继续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呢，在生活、情感遇到什么烦心事儿啊、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点点啊。然后呢，谢谢念，欢迎魔法少女啊，郭德纲。刚才说多巴胺前面

首歌叫什么名字。前面一首歌，多巴胺这首歌呢是之前播放的，再前面一首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首了，我没有特别的去放歌。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现在听到这首歌你感兴趣的话，你就立马来问我，不然的话我也记不住了，好吧。大家呢如果进入我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哦，水一说是胡广生啊，那就是那个任素汐的胡广生啊。因为我们在电台直播的话，你看我一直手都是不停的，左边这只手呢要控制音乐，这只手呢要用鼠标来找各种各样的东西，点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我们经常呢还会有插播的一些会跳出来的必须得播放的一些广告，所以呢可能大家呢就觉得主持人呢应该是能够把很多东西都记下来，所以你一般的话呢，我一忙碌起来的话，前面是哪一首，时间过长一点我根本记不住，我根本不知道是你说的是哪一首啊。所以呢就是当下有什么的话呢，当下跟我说。 AVA 他说熟悉的声音回来了，15年前呢就是听着你的声音陪我入睡的，是吧。 OKOK 啊，那么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然后风轻云淡的说，一个人挺忙的吧，挺忙的是吧，一个人主持挺忙活的，那肯定啊，因为你们以前的听节目的话呢，你们只知道哎我在这儿呱呱呱的在讲话啊，但是其实你们知道吗，我台子前面有1、2、3、4台电脑，我对着四台电脑，就是这台电脑待会儿一会儿要播什么，那台电脑可能要得找一个文件，一会儿你要播天气预报了，所以呢可能你们会觉得主持人其实挺简单的，但是我告诉你其实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你们看不到的区，你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小范围的和语，如果说有一个全景摄像机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我在忙些什么了，对吧。没想到这么忙啊！欢迎不游泳的鱼，谢谢不游泳的鱼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啊！欢迎你们。因为我们现在这档节目呢是广播电台的情感夜话节目，所以呢只是借助了抖音互联网的平台呢同步直播，所以呢我们总体来说节目的风格呢还是跟着电台的习惯在走啊。杨子呢说，以前只能听声音，现在呢可以看到何老师呢，对，谢谢啊，现在我们可以面对面的看见，而且呢你发的文字我第一时间就能够念到啊，我觉得这种互动呢比之前呢要得方便了很多啊，谢谢杨子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刚才有一个朋友都说，何玉老师你的播音风格太严肃了，哎，我就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抖音的直播间看多了啊，就是其他的抖音直播间，哎，家人们怎么怎么怎么，家人们我没打对方，或者说在别的抖音的直播间里边跟那个主播呢就是聊一些很没有营养的话题，就是闲聊啊。如果说你觉得你喜欢那样的风格，你就去就行了，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和广播电台在同步直播，何宇不可能现在跳一支舞给大家看吧，也不可能跟你们说家人们我们上票揍对方吧，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去到哪儿，不要去到不同的环境当中，一定要适应不同的环境的规则。我觉得现在的人真的是素养真的很低很低，有一些人的素养真的很低，当然呢素养高的人的确有大部分，但是呢有一些人不学习不去思考，一是不学习，二是不思考，在互联网上就张着个嘴，然后呢说一些叫什么呢颜面丢尽的话啊。我不知道现在有一些人你们说话会

觉得很说出来了之后会被别人看不起。你不要觉得这个世界有很多人看不起你，是因为你没有素养，知道了吧？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记住何宇说的话，我们在不了解别人的情况下，第一，不要对别人品头论足，不要给别人贴上标签。第二，去到不同的环境，就是包括你在不同的直播间，那么直播间人家是唱歌的，你总不能叫人家跳一支舞，对吧？或者别的直播间人家是聊天的，你也不能够叫别人唱首歌。要记住，你不是大爷，你只是一个观众，在这个环境当中，希望对别人多一些尊重，别人才会尊重你。永远记着这句话，好吧？我希望听何宇背包心情这个节目成长起来的朋友，大家呢都有一点自我的提升，不要去做一些丢脸的事儿，好吗？你要不然你说出来的一些话只会让很多人觉得哇你太 low 了，明白吗？现在是21:3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呢来看一下风轻云淡，他说今天呢是第一次刷到是吧，那关注了没有把关注点上啊。Tom 说老哥好久不见，我来看你了，我是小李哦，祝节目越办越好。OK，OK。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9，你正在收听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呢给朋友们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我一段时间比较喜欢的。入戏送给你们。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光泽的《入戏》，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然后呢，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谢呢说，08年大学毕业，大学期间呢听着主持人的节目睡觉的，一直坚持了一个行业。对啊，从2006年上初中的时候呢就一直听，现在35岁了，20年的铁粉是吧？谢谢谢谢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其他直播间朋友写来的信，发来的信息啊。风轻云淡说，这个节目这么多年了，那当然了。然后呢，星雨福星的说，你的节目最棒，正能量啊，谢谢谢谢。那么如果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在抖音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直接和我说话，然后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星雨福星的说，你的节目很重要，拯救了很多人。也不能这么说，我没有那么高尚啊，也没有那么高大，只是一个聊天的情感的疗愈节目。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呢可以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说话的时候呢，可以跟何宇敞开心扉的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吧。我希望只要能够让大家的内心轻松一点，然后呢变得踏实一点，我就觉得很有我的价值了哈，倒不能说是能够拯救到多少人。老张呢说，初中的时候呢听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呢突然就没有了，没有。2015年到2017年的停播了2年，这2年呢是因为我有了其他的工作安排啊。然后呢，一样不一样的烟火，晚上好，晚上好。声音呢真好听，谢谢谢谢啊，谢谢蓝色的蓝的关注，感谢啊。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然后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够看得到啊。

谢谢梅西啊，谢谢梅西。现在呢，大家呢拿着智能手机啊，能够选择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业余时间呢，我们可以靠很多很多很多程序来打发时间。同时的话呢，现在有很多的短剧啊，也是大家茶余饭后休闲的刷这些短剧，也是大家休闲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大家在这样的娱乐当中还能静下心来，来到我的节目当中静静的听一听我说话，然后呢静静的跟我交流一下，其实我也挺开心的。希望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能够依然像从前放心的交流一下啊。那么大家不开心的事儿呢，也可以跟我讲一讲。游泳的鱼呢，谢谢你，谢谢你啊。然后呢，背包心情呢，每周一三五这个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和大家呢互动交流啊。然后呢，来看一下 ZZ 说，以前电台很火的主持人，你在打听主持人是吧？你说的主持人他现在已经没有在电台了，他已经没有在电台了。然后呢，我有一个兄弟呢是何月老师的粉丝，最近呢在背包心情的粉丝群里找到了女朋友，谈了7年，

最后呢修成正果了，是吧？哇，居然我的两个粉丝最后修成正果，那不错哎，恭喜他们啊。然后呢大家呢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时候没有，只是听见你的声音呢突然想起了这些、哦、谢谢老师，不客气不客气。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信息。龙燕说，宇哥物是人非15年了要离婚，他和男同学出车作为父出轨吧，他和男同学出轨，作为父亲他不沟通孩子教育，作为父亲觉得苦了孩子。不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打个比方啊，你们夫妻之间你们发生了问题没有办法去交流，没有办法去过这个日子，那就好聚好散呗。因为散了之后并不是说孩子你们就不管，对吧？大家呢调整了自己的内心，不内耗了，把更多的精力呢花在孩子的教育上，这岂不是更好？与其每天面对着一个不再熟悉的人，面对着一个心里边不接受的人每天争吵，那花费了你们大多的精力，太多的精力，你们哪有时间去把爱付给孩子呢，对不对？其实呢我觉得龙燕，如果说物是人非，如果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婚姻，那就选择离，选择分开，知道了吗？那么后续的时间该怎么办呢？调整自己的心绪，承担起对孩子的责任来，这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OK。 然后呢用户7586他说，我以为是济南呢，没有，这是云南啊，这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9 香格里拉之声，你们可以点击我的头像，我上面有介绍啊。然后呢英子呢说，是橙子，他说之前的那个何宇吗，高中的时候总是晚上听电台边刷题然后边听，后面呢突然听不了了，现在突然刷到很怀念。对，我就是何宇，大家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如果没有关注的啊，以后呢进入直播间，我这个节目呢每周1、3、5晚间的9点到11点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啊。谢谢橙子的关注，谢谢橙子的关注啊。然后呢直播间当中呢关于情感生活的话题我们都可以聊一下，很多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父母啊觉得好像离婚了就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但是你们不知道，如果你们一直处在冷战当中，你们的内心消耗了太多的正面的情绪啊，每一天呢都是被这些负面的情绪包裹，反而对孩子一点都不好，知道吧？孩子他不是傻子，他其实能感受得到父母之间的关系，那么不如在这个过程里边好聚好散，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调整自己的内心，以一个很好的状态出现在孩子的身边，这会更好，知道吗？然后呢我是玉溪的，我现在处在低谷的话呢就得想一想为什么会在低谷啊。如果仅仅只是情绪的低谷，那我希望你呢调整一下，比如说用很好的方式，用旅游的方式呢让自己振作起来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凭我的经验，强制在一起的伤害对孩子的伤害远大于分开的伤害，一个冷冰冰的没有爱的家庭孩子会更加痛苦。对，说得非常不错啊，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所以呢想对所有的面对到感情破裂的父母啊夫妻说一句话，好聚好散才是对孩子最大的负责。不要觉得好像哎呀我不行，我离婚了之后单亲家庭对孩子的伤害太大了，那是因为你们夫妻当中有一个没有责任心的，那才会是单亲家庭。如果说离了婚双方都比较爱孩子，不管孩子跟着谁，其实孩子都感受不到所谓的单亲，你明白吗？这个概念一定得记着啊，单亲是只有

父母当中的一个成员承担起了对孩子的责任。明白我的意思吧？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我们听一下这篇文章吧。人的出场顺序很重要，感情真的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东西。想起了作家暖小团曾说过的一句话，人的出场顺序很重要，陪你喝醉的人注定没办法送你回家。同样的，在爱情里出场顺序也很重要。记得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在群里聊天，说到第一次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单纯的以为初恋会陪着自己很久很久，甚至过完一生。到后来才发现我们的想法真的是太天真了。其实这些同学的群里边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时间能够重来，回到自己初恋的时候，你觉得你们会不会一起走到现在？有人说如果重来，一定还会有后来的我们，可惜这一生无法重来。还有人说不会了吧，在错的时间遇到的人就注定了我们没办法走下去。其中有人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第一个出场的人不一定就是陪你走到最后的人。我只能说确实如此。记得一位朋友初恋是发生在高中时期临近高考的那段时间，还记得那会儿刚谈没多久就被老师发现了，然后很果断地批评了他，并且打电话告诉了他的妈妈。回到家，他的妈妈找他谈话，本以为会大骂他一顿，没想到妈妈却只是平静地跟他说，我不反对你谈恋爱，你可以认认真真地谈恋爱，但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第一次的恋爱结束而感到沮丧，对以后的爱情绝望，变得不相信爱情。当时朋友很不明白妈妈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还朝妈妈吼了一句，你才不会懂我的爱情呢，我们是不会分手的。结果高考结束，我这位朋友的初恋也随着结束了。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了，就问妈妈，为什么当初我初恋的时候你好像早就知道我们一定会分手。妈妈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因为人的出场顺序很重要。现在回头想一想，其实那个时候的爱情真的就注定了走不到最后的。很多时候其实不是你不对，也不是我不好，只是时间刚好不凑巧罢了。后来的我们里有一句台词，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了我们。我们这一生总是遇到太多的后来，从不懂得爱到学会了如何去爱，从失去学会如何珍惜。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被时间改变，被生活改变，甚至被感情改变，一点一点学会了如何去爱，如何去珍惜，变得更好了，可却不是和你，并且我们也不再是我们了。人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有些人注定就是要错过。最令人遗憾的，莫过于在错的时间遇到了想托付一生的人。

下面呢，大家呢有什么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交流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人的出场顺序很重要》，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听到这首歌呢，叫《消失的光年》。

0: 北京时间22:00。10 o'clock。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13到21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11到24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德宏芒市机场阴，20到29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17到25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转阴，14到23度。宝山机场阴，15到25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14到18度；昭通机场小雨，9到18度；临沧机场阵雨转小雨，15到22度；大理机场多云，13到22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晴转多云，1到16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转晴，10到24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然后怕蜘蛛的姑娘，感谢你啊。对，咱们直播间就必须，我们的房管必须得有这样的，对于网络的这些刚刚我已经说的这一类人群啊，咱们一点都不用客气。 OK， 就这样啊，还可以说的更加的犀利一点，让他直接明白吧。好了，现在是22:0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转身即心痛》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

念如果是看不见的话，你大退一下抖音，你退出去，然后呢用那个叫什么呢，把这个后台程序啊，抖音的这个后台程序退出去，然后呢再重新进来。因为刚才呢我在处理一个工作上的一个事儿啊，要用一下我的扫码，微信扫码，所以呢登录一下电脑的微信，可能就是抖音上呢会受到一点影响。这首歌呢叫《转身即心痛》。

0: 好，现在是22:07，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云，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大家。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3: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2: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3: 你看着我干嘛呀？
2: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3: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2: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现在是22:1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见面啊，和大家讲话。大家呢有什么的话，可以在我抖音直播间呢跟我说一下。听到的这首歌呢叫

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啊。那么每天呢，大家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如果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可以在这儿呢继续跟我讲一讲啊。来看一下朋友们的一些留言，然后呢，大家呢关于情感生活的话题啊，其他呢最好就别什么我的帽子好看呐、啊，我的衣品好啊，或者什么什么，不用写这些啊。咱们呢来到节目当中呢，就是随性的聊聊。生活情感的话题，你们有不开心的事儿也可以跟我讲一讲，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然后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呢都卸下面具，不要再戴着那个面具说话了。大家呢在这儿就是放松一点，但是放松一点呢并不是让你不知道这个节目的规矩啊，在里边放肆的乱说话。咱们这个节目呢只针对情感的话题呢进行讨论啊，希望大家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这里能够有一点点舒适的存在，在这里呢能够得到身心的一个放松啊。谢谢星宇，谢谢星宇啊。如果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好吧。然后呢 Tom 说一直听到现在啊，那些你说的这些音乐呢都是曾经我们用过的背景音乐啊，啥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又把这些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音乐呢又用起来

现在呢，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画面没有啊？刚刚我退出了一下抖音，所以呢，就是可能直播间的画面呢出现了一点点问题，但是现在呢，好像应该没问题了啊，好像应该好了。听到你的声音呢，我感觉又回到了云南，好像呢又回到了上学的时候啊。欢迎你啊，小猫咪。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双击屏幕点点赞，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可以关注一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都可以畅所欲言啊。那么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在这儿跟我讲一讲。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一条固执的鱼》。这篇文章呢叫《一条固执的鱼》，送给大家啊。有这么一家酒馆，名字叫做独白。如果独白只是一家酒馆，倒也不稀奇。可是它是一个程序员开发的一家 AI 酒馆。你在独白的网站上写一篇关于你的故事，系统会自动地生成一个过去你的虚拟形象。对话感应器被放在一个叫做小白的大玩偶身上。通过预约申请，你戴着蓝牙耳机就可以坐在酒馆里，跟过去的你喝酒聊天。程序员老白说，这套系统叫做遗憾修补机，是你跟过去的你面对面的互相治愈。他拿走你关于过去的遗憾，你告诉他我在未来等你。

至于酒呢，不过是壮胆的催化剂。我征得一个酒客的同意，听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我跟最喜欢的人中间隔了10年，假如我年少有为该多好啊。过了很多年以后，其实我对你仍然心存愧疚、遗憾和喜欢，我都希望还能再见到你，然后一点点的把我欠你的从前还清。想带你去吃一顿鸡肉盖饭，想带你去坐大滑梯，想陪你去看一场电影，甚至奢侈一点，想陪你去试一试那一件我买不起的婚纱，想跟你说说话，这些啊，我现在都能做到了。小白问，这些年你耿耿于怀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没好好爱他。小白说，你们坐在食堂的台阶上看过星星，吃过冰淇淋，也说过天长地久，那一刻是真的爱着。他给你占过图书馆的位子，给你买过牛奶，他也在你考砸以后安慰你说没关系，再试一次。你依然记得一个人的好，那就没有辜负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感情啊。我们放下书那些留在脑子里的片段故事，我们放下筷子那些待在肚子里的食物，我们放下一个人那些午夜梦回的想念，都是我们得到的最好回应。那个年少的你没有做错什么，你也是第一次去爱别人，笨拙一点没关系。他说，我真的很想很想跟他在一起。小白说，有一天你好像突然有一点能力，就会特别的心疼那个曾经陪着你的人，他怎么就没在我最好的年纪碰到我，他不该受这么多的苦，他不该承担我的幼稚、毛糙、任性，他被我扎得浑身是伤，还要一次又一次地过来抱抱我。他晚一点遇见我该有多好。你吃着一份鸡肉盖饭，泪流满面，因为你知道，最该得到的是他。这些年你一点点地拔掉了身上的刺，怀抱温柔了很多，你现在轻而易举就可以买到玩具汽车。6岁那年哭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没有得到，你能怨那个小孩子什么呢？他哭得那么伤心，如果你愿意，你真的可以去买一个玩具车，也许有一刻那个小孩会回来，咧着嘴笑得很开心。他说，我曾经远远地去见过他，在他不远处的地方看他一整天的生活的样子，他还是喜欢喝橙汁，还是喜欢吃拉面，他跑到他男朋友的怀里笑得那么开心，我就知道无论我怎么努力都不会再得到他的爱了。小白说，感情里最无用的就是分手后的深情。他问，可是我该怎么放下这该死的深情呢？小白说，这一切都是你以为的深情，对于他来说是打扰。分开后大家都努力地在生活，落落大方，生机勃勃，你也应该如此。就像你面前的酒，端起来能端多久？1个小时？

或者三个小时。你不是放不下，其实你在等一个人跟你碰杯，他一眼就看透你这些年放不下的深情和一饮而尽的苦衷。人这一辈子好奇怪，拿起一根烟，再等一个能拿掉你烟，告诉你吸烟有害健康的人。可是往往等来的是打火机，所以你怪爱的荒唐，却从未问问自己，为什么拿起一根烟。这些年是你不肯放他走啊，其实你们早就分手了。你做的有多好，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负责，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再傻傻的去吸引他的关注。他喜欢凉白开，可是你是一瓶雪碧。你像一个傻瓜一样又蹦又跳，开心的冒泡。你拉着他的手说：“你看，你看，我变成了一杯甜水。”你无法讨回他的欢心，爱你的人也觉得你好奇怪。你唯一对不起的是，这些年你建了城楼，种了花，看上去好像一个人过得不错。可是，一想他，城楼轰然倒塌，殃及了开的花。那些花好无辜啊。希望那个温柔可爱的女孩过得好好的，才让你倒下的城楼、折断的花都有那么一点意义。你还是放她走吧，她一定能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很美很美的那种生活。她喝下了面前的一杯酒，突然笑了，笑得那么开心。他说：“是啊，他一定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我就不操心了。”小白问：“你哭什么呀？”他哭着说：“他真的走了，他真的走了。”小白说：“嗯，让他走吧。”他问：“他一定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吗？”小白说：“一定。这世上爱他的人有很多，你只是其中一个。”他说：“分手后他又陪我走了这几年，我真的变好了很多，会吃早餐，会去健身，会努力的工作，会站在城市的天桥上看夕阳，会买超市里的促销大米，会做晚饭，会去参加同事之间的聚会。他说过的那些话我都做到了，不是将来有一天有幸碰见他，跟他炫耀我都做到了，而是我想让他骄傲，没有爱错过一个人。”小白问：“你知道这一杯酒为什么叫做凉白开吗？”他说：“不知道。”小白说：“我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都是毫无防备，爱情从来如此，爱过才知情浓。有人酿了一年，有人酿了三五年，有人酿了一辈子。爱情它是一杯烈酒，却偏偏叫了一杯白开水的名字。尝过的人醉过，断片过，有时候头昏脑胀，发誓再也不喝了。其实呢，不会过多久，他们换一个酒桌。

0: 会继续碰杯。来，我先干了，你随意。
1: 忍不住化成一条固执的鱼。
0: 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它的名字叫《一条固执的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感情当中我们都不要去太过于执念，太过于有这个执念啊。有的时候呢，适时的放手于他人与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和解。希望在欲望当中每一个人都学会控制，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定不要去强求啊。谢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现在我们这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的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7.91.8 和 FM887 三个频率，那么抖音的话呢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进入抖音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

0: 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3: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阿乖说那些年呢只在 FM 汽车广播听到你的节目，现在呢能够看到真人了，是吧？欢迎你们啊。然后星宇呢说希望这个节目永存。如果说支持我的朋友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点点赞，这是最重要的。 OK， 好吧。那么夜深的时候呢，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一路同行，开心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讲一讲。那么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我们的时间呢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也希望在安静的环境当中呢，我们能够有情感的释放。在这里呢，我们不用去在意太多，也不用戴着那个面具继续的去面对彼此。人吧，有的时候呢，也应该给自己呢找一个时间，稍稍的，读懂自己啊，或者说稍稍的安静一下。希望咱们的背包心情呢，就像大家说的，能够一直这样的继续下去。不管是通过互联网，不管是通过收音机的电波啊，和大家呢永远走下去。那么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好听的文字给大家，好听的文章。你们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呢，也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第一时间呢。

然后以前呢，我们在电台当中呢和大家交流呢，只能通过热线电话或者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公众号的平台啊。那个时候呢，你们也看不到我。现在呢，咱们利用抖音这个平台呢，同步直播节目。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们的交流呢就会变得更加的顺畅很多。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这种面对面的感觉可能会有使一些朋友呢觉得有一点不习惯啊，还是喜欢停留在以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这种状态里。但是我觉得任何东西我们都得尝试一下，对吧？都得尝试一下，慢慢的可能你适应了这种方式之后，你还会觉得哎，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还挺好的。欢迎哆来咪啊，哆来咪呢说晚上好何宇，欢迎你。对啊，慢慢的就习惯了啊。有的时候呢，我其实跟你们说句实在话，我也不喜欢通过视频和大家见面，因为我觉得老尴尬了，或者说在这个视频面前我还得去注重一些什么东西啊，注重一些自己的情绪的管理啊等等等等。以前的话我就觉得非常的自在，就是通过声音和大家交流，就不用去管自己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啊。但是现在呢，也会有一些不适应，你们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不适应。我觉得我们的双方呢都在这个适应当中，慢慢的习惯啊。那么通过抖音直播的话呢，现在这个过程呢也需要大家的支持。你们支持我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没关注的赶快关注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把粉丝团灯牌送出来，让我们的这个付费率高一点，然后流量呢也好一些啊。静静呢说，要是能够陪伴到12点就好了，要是每天晚上都有就好了。其实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台里边的节目的安排没办法，提前了一个小时的确早了一点，9点钟了。以前呢我们节目呢是10点半开始，然后呢到我看以前是10点开始啊，到12点半，现在呢我们是提前到了9点到11点，但是呢提前了一点也没关系，至少后面如果你11点来了，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对吧？谢谢西张，谢谢西张啊。感谢你，哆来咪呢说不够呢，就老是卡。哎，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卡的情况，我这边倒是还好。我看的，我用我的另外一台手机看的，倒还没有出现这种卡顿的情况。然后呢，念呢说声音依旧是您的声音，依然把我们带回了年少时期的回忆，是吧？可以可以，欢迎你们啊。WH 呢，欢迎你，谢谢你的关注，感谢啊。背包心情呢会一如既往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交流一下啊。

谢谢春暖花开的关注，谢谢春暖花开的关注，也谢谢念对贺云一如既往的支持，谢谢你啊，谢谢你们，谢谢 Z 的关注。对了，大家进入我直播间呢，就是关注、点赞、加入粉丝团，这就是对贺宇最大的支持了。在这个里边呢，我也希望，不管以后咱们的节目怎么那个变革啊，我们依然有互联网这块天地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哆来咪呢说，我喜欢开着车，开着广播，听着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事故。你遇到什么事儿了？怎么会把它形容成事故呢？谢谢加入粉丝团的这位朋友啊 ，WH， 谢谢你成为了18513名粉丝团成员。王佳呢，赶快休息啊！如果大家如果这个时候

要睡觉的朋友赶快睡觉，因为第二天呢还有繁忙的工作等着你们。当然如果睡不着的话呢，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继续聊聊天啊。念念的说，谢谢您的声音呢陪伴了我很多年，感恩。不客气不客气。希望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啊。我们就在这儿聊聊天吧，可能这个直播间呢不像你们在刷的抖音直播间啊，其他的直播间可能充斥着太多的喧闹，主播呢可以给你唱歌啊，给你跳舞啊，给你说一点擦边的话题，或者是开点玩笑。咱们呢因为没办法，毕竟是在这个传统媒体啊，毕竟是在广播电台直播，所以呢我们的言论的话呢，一言一行我们都得特别的注意。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不要带着那种惯性的思维进入我的直播间啊。谢谢茶叶蛋 Love 茶叶蛋的粉丝团灯牌，感谢你啊。格兰米的说，上次您是不是读了一篇文章？我读了好多啊。我节目当中呢，如果你们有特别想听的，我都会念给你们听啊。谢谢新朋友的关注，谢谢啊，关注的朋友，感谢你们。如果大家呢刷抖音的时候刷到我，那么进入直播间的关注。以后呢就在我直播的时候呢还能看得到啊。然后呢原点，谢谢你的关注。怡怡呢说，治愈的声音是吧，好的，感谢你们啊。然后呢直播间呢也有很多朋友呢在不停的点赞，感谢你们啊。哦，那个水意呢说是对女儿的文章，对女儿的文章，女儿的文章哪一篇呢？我又记不住了，到时候你们提醒我吧。如果你们要问哪一首歌播放，或者是播的这篇文章叫什么名字，当下一定要得问啊！隔一段时间我绝对记不住了，因为节目当中呢有太多的事儿需要我考虑啊。我已经跟你们说了，这个直播的话呢不是那么简单的，电台直播，我现在面对着四台电脑。然后呢左手呢还在这个调音台的这边控制着，我觉得我好累啊。哆来咪说，周三啊，就是妈妈怀念女儿的文章，妈妈怀念女儿的文章叫什么名字你们也不知道吧？不是妈妈怀念女儿的文章吧？我觉得我没有念过这样的文章啊。介入静静，介入谢谢静静啊。对，瞬间变成八爪鱼了，我现在就觉得是八爪鱼。这边呢，这只手呢弄着鼠标，面对着我们的主播电脑。然后呢，这边，然后我这边手上要控制两个鼠标，你们知道吧？一个是主播电脑，一个是备播电脑。然后完了呢，这只手呢又得调着那边的音乐的大小，唉。然后呢，头的话呢还得面对着手机的方向。然后呢要跟你们再说话啊。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真不容易啊。然后呢眼睛呢还得盯着你们的弹幕。刚刚呢就是有同事遇到事情在跟我交流，那我还得去分心去做其他的事儿。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这么两个小时的节目不容易啊。然后妈妈怀念女儿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哦，我想起来了，周三念念，我想起来了，当时我是给你放了一首歌，然后呢，对，因为你说到了自己的事儿，当时呢我有感而发给你放了一首歌，然后呢也，我找一下啊，是不是也播放了一篇文章？

前飞鸟语音呢说十五年前听过你的节目，很喜欢，是吧？谢谢啊，谢谢知心的关注。我记得当时我没有念文章，但是呢，我给你送出了一首歌啊，送出了一首歌《听妈妈的话》。我不知道念念你有没有从这个失去女儿的悲痛当中走出来了？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大概？这一段时间经历了多长多久啊？我也非常的希望你能够振作起来。其实作为女儿，她也深爱着你，在另外一个世界，她也希望妈妈能够走好自己的路啊。那天没听到自己的情绪化了，退出的直播间，谢谢何老师。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人吧，在面对到这样的失去至亲的这样的痛苦的时候，各种情绪的反应我都能够理解，知道吧？所以你不用说对不起，明白吗？一定不要说对不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吧，都会在一个地方相遇，只是走得早一点晚一点。如果这么来想的话，我们终归会在人生的结尾的地方相会，在某一个地方。

现在呢是22:4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的这档节目呢会直播到22:55，22:55，还有11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呢可以在公屏上呢继续跟我交流一下，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公屏上啊，可以把你们想跟我说的话呢说出来。谢谢江小小的关注，感谢啊。念念的说，何老师谢谢你，女儿走了2年了，忌日节日情绪呢都会翻腾，一个人带女儿18年，求医10年，她是我的全部，突然离开感觉心空了。我能够体会到内心当中的这份伤痛，但是有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也不要压抑情绪，如果说想哭的话你就哭出来，痛痛快快的哭出来，等我们哭完了之后情绪释放了，告诉自己我得加油，我爱着女儿，女儿也爱着我，她也不希望自己的妈妈在失去了自己之后整天以泪洗面，然后呢郁郁寡欢，对吧？你还必须得有你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些话说得很牵强，因为失去至亲的这种痛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那我如果说不能让你快乐，那我就希望你平安。静静的等待，他说2016年在学校用收音机听广播，一转眼的那么多年，请问何老，谢谢何老师这么多年的陪伴。念念说好的，谢谢何老师，不客气不客气。以后的话呢，想听什么样的文章你告诉我，如果你有喜欢的你找到了你告诉我，然后我给你念一念，好吧。然后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可以把何宇呢当做一个朋友，敞开心扉的说说话，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我也希望你尽快的走出来，好吧。静静的等待，谢谢你，感谢啊。来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我们一起听一听。做人其实挺累的，做人其实挺累的，我们听听这首《来生做一只猫》哦。

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啊，不用上班，也不用害怕迟到，只需要一个爱的抱抱。谢谢静静啊，谢谢静静。这里呢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的节目呢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22:55我们会准时关播。所以呢，在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谢谢阿九的关注啊。然后呢，我看到合伙人啊，合伙人，哎，不好意思，如果你们在明姐的直播间，你们告诉他一下，我们因为是在电台直播，连不了麦，连麦，因为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是通过收音机在直播，然后呢，你跟他说一下不方便连麦，你跟明姐讲一下，好吧？就是刚才这位梦想合作人，合伙人。还是秋风啊，你们跟他讲一下，不好意思啊，我一会儿下播了我去看他。然后呢，灿灿说好久不见何老师，欢迎你，欢迎你啊。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们通过收音机 FM97 FM88791.8三个频率同步直播，同时的话呢在抖音上大家也能看得到我，抖音呢朋友们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和是和你在一起的和，雨是下雨的雨。阿九呢说，我13年前高中的时候听过你的节目，没想到现在刷抖音，太惊喜了是吧？那你后面会不会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呢？如果会的话，你就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啊，以后呢就不会弄丢了。

对，进入我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谢玉儿的关注，谢谢玉儿的关注。然后呢，谢谢秋风，谢谢秋风的入团，感谢你啊，感谢你。有没有帮我转达明姐了啊？明姐呢是张敏呢是昆明一位非常出色的歌手啊，早些年是非常出色的，现在也是，她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实力唱将啊。昨天呢有幸听到她唱的几首歌，而且呢她聊天呢比较松弛，比较开心。昨天呢作为一个观众，在她的直播间跟她互动了一下啊，我觉得挺好的。那么以后希望有机会的话，如果我在家里边直播的时候我们可以连麦了，但是因为在电台的话呢不方便，因为节目的声音呢是通过这个叫什么收音机在传递，那么我和明姐如果连麦了之后，明姐的声音收音机里边是听不到的，那么就可能就会出现只有我在讲话，然后呢明姐那边是没事儿的，就会很尴尬，知道吧。然后呢哆来咪说云南天凉吗？广东已经是短袖了。是的是的是的，云南的话呢天气最近有一点凉，可能因为下雨的原因吧，所以呢今天我也把外套给穿上了啊，大家呢也特别的注意一下。大概2007-2008年就听何宇老师的节目了是吧。嗯，欢迎你们啊，谢谢 Jerry， 谢谢 Jerry。 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现在22:54了，55必须得关播、哦、因为我还要得去另外一个直播间。好啦，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如果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然后呢下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还能见到啊。明天5月9号星期六我们是正常上班，何宇呢继续在电台里边陪伴大家。明天晚上9点，如果你们有空的话，继续来到我的直播间跟我聊天，好吧，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明天5月9号星期六晚上的9点，我依然在电台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好了，跟你们说一声晚安，拜拜。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 91.8，
0: 北京时间23:00
2: 11 o'clock P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
4: 哎，
5: 我最近啊，我是刷到了一个新闻。
4: 看到新闻了，
5: 嗯
4: 啊，
5: 就有一个小学生，
4: 嗯，
5: 一个小孩儿，
4: 小孩儿，
5: 他都忍受不了压力，
4: 哎呦，
5: 他半夜呀就偷偷的收拾书包，他就想离家出走，
4: 哦，
5: 那被家长发现了呀，发现的时候小孩蹲楼道里哭呢，
4: 啊，就是也没敢走太远，哦、
5: 他就哭啊，他说这作业太多了，我考试考不好，我还觉得对不起爸爸妈妈，
4: 哎呦，
5: 关键你说现在这孩子啊，小小年纪。背着这么重的包袱，
4: 嗯，
5: 我们看着都跟着揪心呢，
4: 可不是嘛，嗯，这个真是这样。你看我前一阵子不也听到咱们一个听众朋友就跟我反映嘛，就说他们家这个小孙子才上3年级呀、啊，
5: 嗯，
4: 每天写作业写到10点多呀、啊，
5: 嗯，
4: 周末还得赶3个补课班，
5: 嗯，
4: 说有一次他家这孩子怎么的发烧发到39度，还惦记着这个手抄报没做完呢，
5: 哎呦，
4: 啊，怕老师批评的。所以说你看，哎呀，这现在的孩子呀、啊、怎么说呢，你说不光是要应对这个学业的问题，还得承受着不能输在起跑线的这种焦虑，
5: 嗯，
4: 啊，连玩的时间你看现在都挤没了，
5: 嗯，
4: 是吧，就不像我们那个小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小时候那放学了书包往那一扔就往胡同里跑，
5: 嗯，
4: 男生哎呦在一起弹玻璃球，就女孩在那跳皮筋儿，就疯玩到天黑才回家，
5: 嗯，
4: 作业就那么两页，写完了浑身都轻快、
5: 嗯、
4: 是吧，那时候哪懂得什么压力呀、啊、顶多我们担心的你知道是啥吗，
5: 嗯，
4: 明天能不能跟那个小伙伴们就凑齐那个洋画片儿。
5: 哎呀，孩子嘛，
4: 嗯，
5: 但是现在这小孩小小的年纪就被各种各样的束缚给捆绑着，
4: 对，
5: 考不好家长叹气，
4: 嗯，
5: 那学不好老师失望，
4: 对，
5: 就是让孩子啊连口喘气儿的空气都没有了，
4: 嗯，
5: 就现在大人还说呢，说宁可当大人加班也不当小学生遭罪，
4: 是，
5: 这话吧虽然说挺戏谑的，是玩笑，但它也是个事实，
4: 事实就是这样，是吧、
5: 嗯、
4: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话糙理不糙啊，
5: 嗯，
4: 有的时候真说到根儿上了，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吧他也没有办法，其实不光是孩子为了考一个好成绩上个好学校拼命的在那刷题呀补课呀，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咱们国内 整个的大环境这个内卷就特别严重。
5: 对呀，
4: 就是不管这个大人呢、啊、小孩啊、老人呢、啊、各行各业都在那儿内卷。
5: 嗯，
4: 都像是上了发条的那个钟表一样，
5: 拧紧了，
4: 是吧？你想停都停不下来。
5: 是，
4: 对啊，
5: 就不光是学生，成年人那不也不容易吗？
4: 也不容易，
5: 没成家的得操心说工作稳不稳定，
4: 嗯，
5: 感情靠不靠谱，
4: 对呀、啊，
5: 还得攒钱买车买房，
4: 对，
5: 成了家的，上有老下有小，里里外外你都得照顾，
4: 可不吗？
5: 就像你说我们现在这样的中年人哈，
4: 嗯，
5: 每天闹钟一响就跟打仗似的，
4: 嗯，
5: 哎，赶紧的早上起来送孩子上学，
4: 对，
5: 自己赶着上班，
4: 嗯，
5: 晚上马不停蹄的去接孩子，
4: 嗯，
5: 那还得盯他写作业吧，还得给他吃饭吧，
4: 对，
5: 你还得检查功课吧，
4: 是，
5: 你还怕孩子说哪天他跟不上了就怎么办呢，也犯愁啊，为了让孩子学习更好还得报各种的补习班，还得买各种的复习材料，
4: 嗯，
5: 周末比平时更忙，各种各样的压力啊，各种各样的焦虑啊，也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4: 是啊，我们全是当父母的这种日常的这种状态，是不是、
5: 嗯、
4: 有的时候光顾着孩子这一头就够忙活的了。
5: 哎呀，是啊，
4: 但是你看咱就说静时，你说面临咱们这个岁数哪能只盯着小的呀？
5: 对呀、啊、
4: 对吧，你不能只盯着小的，你家里还有老人那边呢、啊、老人那边你也得挂着心上啊，是不是？
5: 就前两年我还觉得父母挺年轻的，身体挺硬朗的，没啥事儿。
4: 嗯，
5: 这两年明显老了。
4: 可不嘛。
5: 上次我妈给我打电话，就说她肚子疼的，哎呀，特别疼，
4: 嗯，
5: 动不了了，
4: 嗯，
5: 直冒汗。那我着急呀，我赶紧请假回家上医院吧。
4: 嗯，
5: 检查下来好歹没大事儿。
4: 嗯，
5: 肾结石。
4: 结石哦。
5: 医生就说你回去你得多喝水。
4: 嗯，
5: 别吃咸的，你慢慢的你就排出去了。
4: 得多活动，多蹦、嗯、啊。
5: 那看着她遭罪。那当姑娘的心里边也不得劲儿啊。
4: 那当然了，
5: 现在吧每天都得给家里说赶紧打电话问问父母咋样了呀，
4: 惦记着吗？
5: 对，他们吃的什么呀，有没有出去遛弯啊，稍微晚点接电话我就心里边就慌，
4: 是吧？
5: 前阵子

0: 我爸说想配副新眼镜儿，我特意请了半天假，我得去陪他呀。
1: 嗯，
0: 我怕他自己去，你说你外边车多，你岁数大了你还慢，
1: 对，
0: 或者是呢，你到那边去了，人家会不会忽悠你啊？
1: 你
0: 这
1: 看，
0: 事儿是不是都得想着？
1: 这都是问题，是
0: 嗯，
1: 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人都说呀，现在咱们这个中年人是最累的，
0: 太累了，
1: 是吧？这
0: 嗯。
1: 头是孩子的功课补习班，另外一头是老人的身体，还有日常起居，两边都得顾着，哪头都不敢怠慢。啊，有的时候真的啊，中年人真恨不得自己能够劈成两半来用，是吧？
0: 是，
1: 嗯，
0: 有时候我就觉得累，不就抱怨吗？我爱人还安慰我呢，
1: 啊，
0: 说没事儿，等孩子长大了呀就好了。
1: 呵，
0: 那你话这么说，我总想，你说人这一辈子，真的是只有等到老了、退休了，卸下担子，踏踏实实的歇口气儿吗？
1: 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啊。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哪有说到老了就彻底的我们歇着的这个说法啊？
0: 也没
1: 不可
0: 看
1: 能。
0: 着谁是这样
1: 对你
0: 啊，
1: 外国人行，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就有那种传统，是
0: 哦，
1: 吧？表面上看退休了，不用上班了，啊，孩子也大了，不用管孩子了，好像是能松口气似的，
0: 嗯，
1: 想干嘛干嘛了。可是实际上
0: 也不
1: 呢，
0: 是，
1: 老年人他也累呀，
0: 嗯，
1: 啊，也是藏在日子缝里头啊。也是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实打实的这种压力在心上的那种累呀，
0: 我看也是啊。
1: 对吧？
0: 就我爸妈，我妈不是说她肚子疼吗？
1: 啊，
0: 她非得瞒着我不说。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怕什么呢？怕我特意跑回去耽误工作。
1: 嗯，
0: 我爸也说："哎呀，我自己去配副眼镜就得了，你别请假了，也是怕我耽误工作。
1: 总说自己能行是吧？
0: 对，就怕给我添事儿。
1: 可不是
0: 你
1: 嘛，
0: 这老人他也不
1: 对，
0: 容易。
1: 就中国人就这一点是吧？
0: 嗯。"
1: 其实还是那句话，是吧？我们这代人呢，把不拖累子女当成了我们的本分，
0: 嗯，
1: 却自己扛着所有的不舒服，
0: 是的，
1: 忍着所有的不方便，心里还总是告诉自己，孩子压力也大，咱别给
0: 嗯，
1: 人添乱，都是这样。
0: 啥都自己扛，
1: 对，有的人还帮这个儿女带孙子、带孙女的那些老人呢，
0: 嗯，
1: 有人说："哎呀，这叫天伦之乐，带孩子哪儿那么容易啊？"
0: 嗯。
1: 其实呢，我告诉你，带孩子是最遭罪的事儿。早上5点钟你起来得给孩子做饭吧，
0: 是啊，
1: 白天追着孩子屁股后面跑吧，
0: 孩子精力旺盛
1: 对
0: 啊，
1: 吧？晚上你给他哄睡了，你还得把孩子脱下来的衣服，一大堆衣服得洗啊，你
0: 嗯，
1: 比上班还忙呢。
0: 关键是你比上班还累
1: 对
0: 呢。
1: 呀，
0: 我姑她就这样，退休前我姑还是个领导，那还挺体面呢。我看现在天天围着她孙子转，
1: 被孙子领导了，现在。
0: 啊，是身上啊，就是那个围裙，我感觉她都摘不下来。然后呢，还有那个奶粉渍啊，就是总乐呵呵的，不管自己多累啊，那还跟我说呢。哎呀，只要我孙子跟我一笑，我啥累我都忘了。
1: 你看看，这就是老人的这个心呐、
0: 嗯，
1: 啊，是不是？
0: 对。
1: 那还有那些独居老人呢，
0: 哎呀，是。
1: 对着那种空房子，想给孩子打个电话，又怕耽误孩子们上班，
0: 嗯。
1: 是吧？人孩子在外地工作呀，只能自己对着电视发呆。
0: 嗯。
1: 还有那些身体不好的呢，夜里疼得睡不着觉的，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然后白天给子女打电话还得装精神，说自己挺好的，啥都好，是吧？别惦记着。你说这种孤独、这种累、这种牵挂、这种累，我告诉你，就是这才是最折磨人
0: 那你说老年人为啥累？
1: 的。嗯，
0: 那不就是因为心里装的事儿太多吗？
1: 对呀，
0: 儿女那点事儿得惦记，
1: 啊，嗯。
0: 孙男弟女那点事儿得惦记，比自己的事儿还上心。
1: 对，你看，咱们中国老人就这样，
0: 嗯，
1: 别人的事儿都比自己的事儿上心，
0: 嗯，
1: 是吧？我们家小区有一个姓傅的一大姐，就天天惦记儿子那点事儿。
0: 嗯。
1: 刚结婚，她天天就怕小两口啊，这过日子不会过，然后处不好，
0: 哎呦，
1: 是
0: 他
1: 吧？
0: 惦记上这事儿
1: 可不
0: 了。
1: 吗？然后现在人家还有孩子了，又开始惦记了。哎呦，这俩人挣那点钱自己都不够花呢，这有孩子了，这更不够了。反正我告诉你，没有操不完的心，那你也没办法，是吧？老话讲，是吧？贫贱夫妻百事哀，
0: 嗯。
1: 儿子挣得少，儿媳妇也节省。可是，咱刚才讲的，孩子补课班，家里的柴米油盐，哪样不需要钱？
0: 那全是钱。
1: 那这傅大姐她也做不到眼睁睁的看着呀，怎
0: 嗯
1: 么办？掏自己这个养老钱来给人家补贴呗，
0: 嗯，
1: 是吧？自己省吃俭用的给孩子帮衬呗，都这样。
0: 可真是啊，就我家邻居李大爷也是。

0: 也是吧？
1: 儿子儿媳妇工资加起来可能刚够还房贷车贷吧，
0: 嗯，
1: 那不也得吃饭吗？
0: 对呀，
1: 小孙子报个补课班儿、画画班，他得掂量掂量说拿不拿这个钱。
0: 对呀，
1: 那李大爷退休工资他也不多，
0: 对。
1: 那没办法，逼得大爷天天上公园捡瓶子，攒完这些废品之后卖了，然后呢塞给儿媳妇儿，说给孩子啊买画笔吧。你说老年人这个累，他说他是自找的吧，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0: 你看看，所以说你看，哎呀，怎么说呢？中国的老人呢，是最可爱的老人，也是最可悲的。中国老人的这个心呢，就像是他永远系着那根线儿，一头拴着子女，一头拴着这个孙子辈儿，哪头有动静了，他都牵着自己心慌。你看有一些小年轻，上班压力大，是吧？竞争比较激烈，受了委屈了，没地方发泄。那回家，你说小两口难免拌个嘴吧。我告诉你，最着急的谁呀？就旁边那个老人。旁边老人听着了，我告诉你，你看小两口吵完嘴了，第二天好了。那你知道吗？这老人听完了一宿，他都睡不着，
1: 是。
0: 翻来覆去的琢磨的，这是不是我问题呀？是不是我哪儿没做好啊？
1: 哎呀，
0: 就生怕这小两口真闹僵了。你看看，
1: 这不是多心白受罪
0: 都
1: 吗？
0: 这样。
1: 还有孩子那边那更操心呢。说今天幼儿园老师说，小朋友可能是同学之间嘛，被小孩比如说咬一口啊，或者是磕个包啊，碰一下啊。老人听不了这种
0: 那不
1: 话，
0: 行，受不了。
1: 上火。
0: 对，
1: 我记得我儿子小时候，我妈就说：“离那调皮的孩子远点啊！其实小孩都没啥事儿，都是他自己成天提心吊
0: 提
1: 胆。
0: 心吊胆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说到底，很多上了年岁的这种人的这个累呀，全都是"操心"两个字给闹的，
1: 自己瞎想。
0: 是吧？儿女的日子，孙子辈儿的成长，哪一样咱们当老人的都放不下？就像那个老树根一样，默默的往土里面扎，把养分都供给了树枝啊、树叶啊，结果自己却熬得皮糙肉厚的，总还觉得这是应该做的。这就是我们
1: 是
0: 中国
1: 呢。
0: 人的老年人的悲哀嘛。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骨子里边的这个厚道啊，
0: 是。
1: 那您说，老师您见多识广，我就一直想不透，为什么我们现在各个年龄段都活得累呢？就小孩有小孩的压力，中年人呢有中年人的担子，连老年人他都闲不下来呀，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呢？
0: 哎呦，这个问题太大了，
1: 太大
0: 太
1: 了。
0: 大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吧，你得从好几层的层面来讲。咱先往浅了说吧，其实最直接的就是人多资源少，对不对？你看咱们国家14亿人口啊，那你优质的教育、优质的医疗、优质的就业机会，它就那么多，你自然而然就是竞争呗，对不对？你靠竞争才能抢得上去嘛，是不是啊？你就像咱说的好学校，一个城市就那几所，你家长能不盯着孩子这成绩吗？是吧？你成绩不好，他就去不了啊。那同样好岗位就那么几个，年轻人能不拼着命的加班站住脚吗？
1: 那对
0: 那现
1: 呀，
0: 实就摆在这儿呢呗。你看看，
1: 那你说为什么外国人就显得那么轻松呢？
0: 是。
1: 我看纪录片里，欧美好多小镇可能就几百人，甚至几十人，
0: 对呀，
1: 他日子过得慢悠悠的，悠哉哉的。
0: 所以说这就是人口密度和资源的分配的问题啊，是吧？你想想，一个小镇子才几十人，那你学校都不用抢，那学校老师得上你家求理，来来上我们学
1: 上
0: 校
1: 我们
0: 来
1: 学
0: 吧，
1: 校来
0: 是不
1: 了。
0: 是？招不上生来嘛，是吧？医生那随叫随到，是吧？找份工作你也不用挤破头，你自然就不用费那么多的心思嘛。我记得当年我在德国这个留学的时候，就是住的那个小镇叫这个巴德克罗钦根，那个镇子上哈，那个小学下午2点半就放学了。
1: 哎呦，那么轻松
0: 对啊，
1: 啊！
0: 孩子们背着那个鼓囊囊的书包，里面我告诉你，看着鼓了啊，它里头不是课本，都是啥呀？话剧啊，跳绳的呀，是吧？道具啊，而且人家一出校门，就往旁边那个草坪上直接往那跑。然后打滚的打滚啊，追蝴蝶的追蝴蝶，家长老师就在旁边笑眯眯的看着，哪像咱们呢？这个放学铃一响，好家伙，你看校门口全都是家长，干嘛？ 接孩子去下一个补习班的，
1: 嗯，
0: 全这样吧，
1: 卷呀，累呀，
0: 像赶场一样。
1: 那你说国外他不管学习成绩吗？
0: 也管，但是人家管的透着那股松弛感，对吧？也管，人管的也是那种松弛感的管，是吧？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叫汉斯的一个老师嘛，就他邻居家有个孩子叫卢卡斯，啊，上三年级。
1: 嗯，
0: 你知道数学测验的时候，你知道得几分吗？
1: 嗯，
0: 得两分。
1: 二分？
0: 德国满分是六分，
1: 那二分也低呀。
0: 四分算及格，虽然说只得了这个两分哈，但人家老师在这个成绩单背面写的满满的一段，
1: 嗯，
0: 说卢卡斯啊，在户外课上用卷尺测量这个木屋的高度的时候，能够想到用影子的比例来验算，
1: 嗯，
0: 这种灵活的思路比计算准确率更值得肯定，
1: 嗯，
0: 建议家长可以和他玩超市收银的这种游戏，在找零钱的过程当中熟悉这种数学的加减乘除，
1: 嗯，
0: 啊，他对这个有用的数学，这个卢卡斯总是非常的投入。你看这个老师在后面还表扬他，
1: 是呢，
0: 你看
1: 这老师的状态也挺松弛的。
0: 对啊，
1: 关键是吧，他还挺会
0: 会，
1: 是不是，不给家长制造焦虑，
0: 嗯，
1: 然后根据孩子的特点来引导，
0: 对，
1: 他挺有方法。
0: 你看这个卢卡斯的人家父母也不生气，
1: 嗯，
0: 你猜这个卢卡斯人他爸他妈怎么做的？
1: 怎么做的？
0: 把他的成绩单铺在餐桌上，他爸爸呀假装成顾客，让卢卡斯当这个收银员来算账，
1: 嗯，
0: 输了呢就给他挠痒痒，
1: 啊，
0: 赢了呢对就击掌欢呼，你说说，
1: 人家父母也松弛感满满，
0: 心态也好，是吧？
1: 就换成我
0: 啊，
1: 你考二分，你考八十分，我都得收拾收拾你啊。
0: 对，
1: 全班平均分，比如说92
0: 啊，
1: 你给我考80，
0: 那可不，
1: 那你今晚别睡觉了。
0: 对，
1: 错题抄10遍。
0: 嗯，是，哎呀，所以说吧。就是你是不是就对你儿子这样，就太真实了，
1: 太真实了哈。关键是我们累呀，
0: 嗯，
1: 怕啥呢？怕自己托举孩子的能力不够啊。
0: 对，
1: 你说除了社会资源分配不均以外，我觉得，嗯，和生活方式吧，可能也有关系吧。
0: 哎，你看这也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人多资源少的问题，
1: 嗯，
0: 这是表层。你再往深了分析，没错，和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是，
0: 咱们骨子里啊，我告诉你，你记住，中国人是最有危机感的。
1: 是呢，
0: 他总会有一种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你看中国人过日子，说留点过河钱，全世界只有咱们中国人留过河钱，
1: 只有我们
0: 是吧？
1: 存款，人都贷款。
0: 对啊，人家都花未来的钱，
1: 嗯
0: 啊，咱们要攒钱未来过日子，然后呢，总想着以后为下一代人给他铺路，
1: 嗯，
0: 是吧？年轻人攒个钱啊，买个房啊，你看想给孩子一个安稳的家，
1: 嗯，
0: 那中年人拼事业怕啥？怕老了没保障，
1: 嗯，
0: 老年人省吃俭用的补贴这个子女怕啥？怕孙子辈儿受委屈，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心思这么一重了，你想一想，我们这个脚步自然而然就停不下来了，你就得往前跑。
1: 是的，
0: 你看外国人，人家就活在当下。是吧？我认识一个法国的一个教授，女儿18岁，自己你知道，出去打工挣钱去交这学费。
1: 嗯，
0: 人家说你挣不来这个钱，你就别上学了。那18岁的孩子，一个女孩出去自己为了上学挣这个学费就打工呗。这个女儿也理解，
1: 嗯，
0: 她说这就对了，这是她的人生，本应该就自己买单。你要说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国内，我告诉你，亲戚朋友邻居都得
1: 戳你脊梁骨，
0: 可不嘛，背后得指指点点来，
1: 说你不负责任，
0: 是吧？你这个爹咋当的？怎么这么不管孩子呢？你看看，其实这就是什么呢？咱们中国人的这种责任感，责任感，它一定是藏着太多的后顾之忧的。
1: 责任感哈，
0: 对，
1: 你说咱们中医嘛，中医讲心主神明，
0: 对。
1: 是不是欲望一多人就跟着累了？
0: 哎呦，你看看，说的太对了。有句老话说得好，神为心意，
1: 嗯，
0: 意是啥？奴役的意。
1: 嗯，
0: 心为物迁，什么意思？我们这个神呢，是代表着我们的心的，
1: 嗯，
0: 而我们的心是被外物所牵引着的。
1: 嗯，
0: 明白了吧？就我们人往往因为外界的事物的追求和欲望而慢慢的失去了内心的这种平静和自由，
1: 哦，
0: 也就是心你就不安生了，
1: 嗯，
0: 你心不安生的话，你身体再强壮你也扛不住，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说咱们中国人这么累也不是瞎累的，是吧？其实就为了有更好的这个生活，咱们这个累啊也是往好日子里这种添砖加瓦，
1: 嗯，
0: 是不是？你就像咱们老一辈人常说，年轻的时候多吃点苦，老了老了才能享清福，
1: 嗯，
0: 是吧？咱得攒下来每一分钱，你付出每一分力都是给将来在铺路呢。这些老话是有道理的。你反过来看那些外国人，今朝有酒今朝醉，年轻的时候你看活的都挺潇洒的，老了老了手里头没积蓄了，还欠银行一屁股债，我告诉你遇上点事儿那你一定是慌神的，
1: 嗯，
0: 对吧？哪有就像咱们这么累在当下，将来你可能过日子过得就踏实就安稳，他就没有这种状态，对吧？
1: 你说啊，我总觉得吧，这个累你得有个度吧。
0: 有个度。对，
1: 我有个表哥前几年啊为了多挣钱
0: 啊，
1: 连续好几年都没休过假，
0: 嗯、啊，
1: 结果呢去年体检的时候查出了一堆毛病。
0: 哎呦，这个就不应该了。
1: 你说现在呢，现在反倒是你得花钱花功夫去养他的身体了，
0: 嗯，
1: 那你不值当啊。
0: 对呀、
1: 啊、
0: 这种就有点过了、
1: 哦、
0: 是吧？而且任何的事儿吧，你记住没有十全十美的，添砖加瓦太过于急了的时候，你这个墙它就建不起来，
1: 嗯，
0: 它就容易塌。这个弦儿啊你绷得太紧的时候它早晚会断，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刚才讲的就追求这个以后的日子过得安稳，这个是没错的，但不能够把日子过成透支当下来换将来，
1: 你不值得。
0: 对，这就是本末倒置，这个度一定要把握好。
1: 现在国家就在提倡减负，
0: 是吧？
1: 那也是看到了现在的这些情况啊。
0: 对，
1: 你不能总绷着，你身体和精神你都扛不住啊，
0: 嗯，
1: 你反而离未来你稳定的日子就越来越远了。
0: 对呀、啊，
1: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幸福生活。
0: 对，反而南辕北辙了，是不、嗯？所以说，你看现在，你说这国家也要求了，不让学校这个乱补课，
1: 嗯，
0: 是吧？严查这个校外的一些培训机构，那不就是想给孩子卸点这个担子吗？
1: 嗯，
0: 但这个事儿吧，我还是那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凡事你得渐变，不能突变，这个事儿得慢慢来。啊，不光是靠政策，咱们每个人的心态慢慢的都得调整过来。
1: 嗯，
0: 比如说家长，你总盯着别的孩子，咱们不说吗？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别人家的孩子，
1: 嗯，都羡慕哈，
0: 对吧？别人家的孩子也不知道谁家的孩子，反正就说别人家的孩子咋咋地了，咋咋地。
1: 不是自己家孩子。
0: 对，所以说咱们家长啊，以后啊也别总盯着别人家的孩子，你想想人家国外的那些家长，能为孩子拼对了一块这个拼图。就开始高兴鼓掌，
1: 嗯，
0: 是不是？年轻人呢，也别把这个成功啊，只是定义成什么呢？挣大钱，
1: 嗯，
0: 是吧？你看看这个外国有不少那个木工，他可能就因为他坐的这个椅子被博物馆收藏了，他就特别骄傲。
1: 嗯，
0: 咱们中国老人也别总想着，哎呀，把那些拖累啊当成自己的唯一的责任，学学人外国的一些老头老太太，退休之后，你看国外有多少老头老太太还报那个芭蕾舞班
1: 嗯。
0: 你谁说六十岁
1: 不能踮起脚尖？
0: 对呀、啊，你看看，
1: 继续优雅，
0: 多好。
1: 那你说理儿，咱都懂，
0: 嗯。
1: 但你想改过来不容易，
0: 是得慢慢来。
1: 嗯、哦，我有个同学，他的母亲就是前阵子体检说血压有点高了，
0: 哦，
1: 医生告诉他你得少盐、少糖
0: 啊，
1: 多散步，
0: 应该呀。
1: 那回来他跟我同学说：“你别听那大夫的，净吓唬人。”
0: 呵，
1: 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
0: 嗯。
1: 每天照样给小孙子炖红烧肉吃
0: 啊，
1: 说孩子长身体你得给他吃点油水，
0: 嗯，
1: 吃点好的，自己炒菜也总说少了盐他没滋味啊，
0: 嗯，
1: 更逗的是你让他出去遛弯他就说下了一堆活呢，我出去晃什么呀，
0: 没人干的是吧，
1: 哪有功夫闲晃啊。
0: 嗯， 嗯，
1: 其实还是因为啊他心里边总惦记着，惦记着说给儿子呀我得收拾收拾这个屋子呀、
0: 啊、
1: 给孙子呀洗洗校服呀我多干点家务活，孩子不就能轻松吗？
0: 对，他这个心里头没空，
1: 嗯，
0: 是不是、啊、心里头总有事儿，你就是出去溜达了他也不踏实，
1: 嗯，
0: 啊，就像你同学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太多了，那不是个例，
1: 嗯，
0: 是吧？你想啊，咱们老年人这心里头装的事儿装的太多了，你白天琢磨着给孙子做饭是吧，晚上惦记儿子工作顺不顺心，连睡觉都不踏实，你这个精神这么一紧张，天长日久的，你记住啊，我这两天不讲到了吗？我们人体都有一个控制血压的本能，靠谁？
1: 嗯、
0: 交感神经吧
1: 神经。
0: 当我们人的精神一紧张的时候，我们交感神经它就会紧绷，它就会兴奋。 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紧绷，
1: 嗯，
0: 像攥紧的拳头似的，时间长了，你这血压自然而然就变成高血压了。
1: 那肯定是这样啊，
0: 对不对？你前一阵子我记得我还看见一组这个数据呢，说咱们国家高血压患病率，你知道吗？全世界范围内相

0: 能够达到27.5%啊。
1: 嚯，
0: 也就是大约四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是高血压的患者，
1: 这个概率可挺高啊。
0: 对啊，那你60岁以上人群的老年人呢，咱们国家高血压患病率已经超过了50%，就俩人里头有一个必然是高血压，你看可怕吧。
1: 是，
0: 而且高血压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了咱们中国居民的第一大致死的原因，
1: 嗯，
0: 占了全部的这个致死原因将近50%。
1: 嗯，
0: 你说这里头有多少是咱们一辈子累出来的，有多少人是你一辈子操心操出来的，你看
1: 这个挺可怕呀。
0: 对，
1: 感觉外国人心挺大的啊，啥事儿不想。
0: 我告诉你，患病率其实差不多
1: 哦，
0: 但是人家在高血压的这种知晓率、这个调理治疗率和控制率上，我告诉你要比我们中国人做的到位的多得多。
1: 嗯，
0: 尤其是德国，
1: 嗯，
0: 他们不光是心态的轻松，应对的方式那就更讲究了，嗯，不是这个硬扛或者是瞎吃一些降压药。
1: 德国是因为人家有一氧化氮合酶。
0: 对，
1: 嗯，哦，
0: 在德国即使很多老年人查出来了血压高了，很多的医院他可能刚开始不会明确的给你用一些降压药，
1: 嗯，
0: 刚开始就是给你用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哪怕是给你开降压药了，他也会联合的让你用这个一氧化氮合酶。
1: 那那些不给开药的光给开一氧化氮合酶就行吗？
0: 你还真别不信，是吧？
1: 哦，
0: 一氧化氮合酶这个产品在德国它甚至都是处方必备的，是吧？你别看它成分不是药，但是在德国它属于这个大夫开的处方。
1: 嗯，
0: 很多老年人血压高了都用这个一氧化氮合酶，而且它跟降压药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1: 嗯，
0: 是吧？我说过降压药它是压制，靠药物的药性来硬管。
1: 嗯，
0: 好比是用手攥着这水管子逼着这个水压降下来，你一松手这水管子是不是就反弹了。
1: 对，
0: 而一氧化氮合酶呢，我讲过是咱们身体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它就有的这种酶类物质。
1: 嗯，
0: 它是我们人体血压的调节器。年轻的时候我们一氧化氮合酶含量比较足，它干活也利索，那我们的血管舒张啊收缩呀，啊，它就自如，你的血压就很平稳。
1: 嗯，
0: 那年纪大了一氧化氮合酶流失的过多了，再加上它也偷懒了，是不是，啊，他就不干活了，你血压自然而然就高了。
1: 嗯，
0: 那好了，这个时候咱们缺啥补啥就行了，补充点一氧化氮合酶让我们恢复这种本能，那我们自主调节血压的这个活自然而然我们就捡起来了。
1: 一氧化氮合酶它不是说向外来搬救兵，
0: 对，
1: 它是让你自己的老兵给他加点油啊，让他吃饱饭呀。
0: 对，你自己家老兵就够用，是吧？
1: 嗯，
0: 你想这个东西本来咱们身体当中就有，
1: 就有
0: 补充进去，只不过是什么呢，让我们这个浓度回到年轻那个水平嘛。
1: 嗯，
0: 是吧，跟往常我们家里头粮仓里添点米是一个道理的。
1: 嗯，
0: 而且最主要它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包括排斥反应。
1: 嗯，
0: 肠道一消化一吸收完事儿了，肝呢肾呢根本你就不用上手了。
1: 嗯，
0: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用着安全性也更高。
1: 是
0: 啊，没有那些所谓的化学药物临床用药带来的那种毒副作用那么大，
1: 这个
0: 是吧，
1: 挺好。
0: 嗯，
1: 比吃药硬控那强太多了，
0: 那强太多了。其实最省心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它不是靠药劲儿镇压我们的血压，
1: 嗯，
0: 而是帮我们身体本来的这种调节的本能给它找回来。
1: 对，它不是那么蛮横的。
0: 对，就像教孩子骑自行车一样，学会了之后哪怕是你隔上一年两年不骑，他照样自行车登上一样一样会骑，
1: 会了就是会了。
0: 对，所以说把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用一段时间，本能提高上来了，就算你忘吃了，或者你出个门啊走个亲戚三五天一个礼拜没吃，你血压你本能恢复了，它也不会像以前那种过山车似的这个忽高忽低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自己已经会管事儿了。
1: 对，
0: 对吧，你不用天天盯着那个药盒盯这个血压提心吊胆的了。
1: 这么一说，每天一粒儿，它不是说单纯的控制，
0: 嗯，
1: 是帮助我们身体记起来怎么自己管理血压。
0: 哎，对，你看看，
1: 哦，
0: 是吧，这才是它最金贵的地方。
1: 是
0: 不用一辈子依赖着它，是慢慢的把主动权还给我们的身体。
1: 嗯，
0: 也就是说长期用好了，是吧，每天一粒儿，它就能够让我们身体恢复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
1: 嗯，还真是，它这个太适合老年人了。
0: 对呀，啊，
1: 我爸就说啊，上了年纪之后呢记性差，
0: 嗯，
1: 现在吃药跟完成任务似的。
0: 对，
1: 那一氧化氮合酶它好啊，它省心呢。
0: 嗯，
1: 那怪不得人家说德国的老人高血压控制的人家就好。

0: 是吧？你看，而且你想啊，老年人不用天天跟这个吃药较劲儿的话、
1: 哦，
0: 不用怕漏一顿就出事儿的话，
1: 对，
0: 你这心里是不是就没那么大负担？
1: 你也轻松了呀。
0: 你血压自然而然可能就更稳了。
1: 嗯，
0: 这一天一粒看着简单，其实是把调节血压的本事悄悄的还给了我们的自己。
1: 是，
0: 这才是真正的从根儿上为我们老人着想，
1: 对，
0: 调节我们的血压。
1: 对，其实听老师您这么一说啊，我们心里边是不是也都痒痒的？您说这个东西这么好，对老年人的身体它还没有负担，我们也是希望国内的老年朋友能够早点用上啊。
0: 嗯，
1: 要不然啊，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他揪心呐。
0: 我告诉你，我也盼着这一天呢。
1: 嗯，
0: 毕竟咱们身边的这个中老年人，太多人都为这个降压药的副作用在那儿犯愁呢。
1: 是，
0: 有多少子女还在为父母漏吃一顿降压药担惊受怕呢？
1: 嗯，
0: 但是咱说这个事儿来急不得，急不得，为啥呢？因为咱们团队吧也和人家申请了，是吧？
1: 嗯，
0: 流程呢得经过层层的审批，才能够有可能给大家伙搞到，是吧？
1: 嗯，
0: 还是大家伙想知道最新的消息的话，那就坚持听咱们的节目，是吧？因为有什么消息，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
1: 那肯定是。
0: 放心，好东西一定是值得等待的，咱们大家伙盼着就行了，好吧？
1: 那我们大家就静候佳音呗。
0: 嗯，
1: 持续关注节目，了解更多的东西呢，有最新的消息，梁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的。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我是沈阳的，这个田玉珍。
0: 哎呦，田玉珍，你好啊，这名字好。
4: 谢谢老师夸奖。
0: 嗯，
4: 和您呢，就是通上话，我真是太开心了。
0: 哦。
4: 就是有点紧张啊。
0: 呵，还紧张。这样，田大姐啊，就是听你这声啊，就透着这种实在劲儿啊，有啥紧张的呀？不用紧张啊，咱就是就像老朋友唠家常一样就行啊。你看你这名字多好，玉温润。真金贵是吧，一听就知道当年你的家里人多疼您是吧。起这样的名字，
4: 哎，您可真是太会说话了。我这都是老名字，听了大半辈子了。
0: 嗯，哎，
4: 听您这么一说好像还挺招稀的。
0: 你可不嘛，我告诉你，老名字啊，我告诉你啊，有老名字的讲究，都是家里人盼着这孩子过日子以后踏实平安。你这样，咱们今天打个电话来给我，这有啥事儿我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4: 梁老师是这样，我先跟您说说这个白云山的这个液体硫磺皂吧。
0: 啊，好。
4: 啊，我老伴儿不是这个糖尿病吗？
0: 啊，
4: 就后背总是刺挠。
0: 啊，痒哦。
4: 哎，之前吧，就抹啥药膏都不管用，你说。
0: 哦。
4: 这晚上就是痒，一直挠，哎，皮都抓破了，还都睡不着啊。
0: 哦。
4: 就是听您节目里说这个什么就皂啊，就是能除螨抑菌是吧？
0: 哎，就这个白云山的液体硫磺皂，对。
4: 哎，我寻思他这种情况应该也行。
0: 嗯。
4: 然后的话，我就给他买了10瓶，你猜怎么着啊？
0: 嗯。
4: 哎呀，这用了就是不到一个礼拜呀。
0: 嗯。
4: 他后背就不那么红了，挠的次数也少了。
0: 呵，多好。
4: 现在就是每天洗澡，他都主动用啊。
0: 嗯。
4: 说洗完了以后的话就滑溜溜的。
0: 嗯。
4: 也特别就是怎么说呢？

0: 特别舒服，就是那种感觉。
1: 哦，好。
0: 然后这不是吗？我特意打个电话谢谢你
1: 啊，
0: 说这东西真是啊，太好了，解了他的大麻烦了。
1: 哎呦，呵呵，听您这么说啊，就是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就是养这个问题解决了，我都替他高兴。其实，这个你看，就这么一个普通的液体硫磺皂，你看就解决了咱们老伴儿这个大麻烦，是吧？这不比用药强吗？是不是？
0: 是的。
1: 糖尿病的患者，这个皮肤啊，就像那种常年的缺水的那种土地一样，它的屏障功能已经特别弱了。那我们的皮肤呢，就容易藏污纳垢，什么螨虫啊、细菌呢、啊，就容易在上面扎根儿，那就引发什么呢？我们说这个瘙痒的情况。那你这个液体硫磺皂，就广州白云山的，你用它呀，它不是靠那种狠劲儿把这个病毒啊、把这个细菌呢、啊、把那螨虫啊杀死的，它是靠那种慢慢的渗透进去，然后把那些藏在咱们毛孔当中的螨虫啊、细菌呢、啊，一点一点的给你清除出去。而且你用好了啊，还能够帮助咱们调节皮肤的油脂的平衡，让咱们的皮肤啊能保持一个干爽的一个劲儿，是不是啊？你想一想，这个源头干净了，没有那些细菌螨虫那些脏东西刺激皮肤了，它自然而然就不痒了呗。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就这种好产品用好了，真比那些药膏强。为啥呢？那些药膏吧，很多里面都有激素，那你用时间长了，我们皮肤不就越来越糟糕了吗？所以说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啊，皮肤瘙痒的，这个液体硫磺皂用着，哎，也放心啊，不会给我们身体增加一些负担，是吧？给你老伴用着舒坦，愿意用，是吧？这就对了。让他坚持好啊，坚持好啊，他皮肤状态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0: 您说太对了，梁老师。
1: 嗯。
0: 哎呀，要不说这东西好啊。
1: 嗯。
0: 哎呀，这之前用那些药膏啊，就是不是味儿，就是冲得慌，就呛鼻子都。
1: 嗯。
0: 就是抹完黏糊糊的。
1: 哦。
0: 老伴总说那个难受不自在。
1: 嗯。
0: 最后用这个皂啊，他都说了，这可比药膏强多了。
1: 那肯定的啊。
0: 对了，就是老师，你说我还想跟您再打听打听，
1: 嗯，
0: 一氧化氮合酶。我自己这个血压这阵子有点不稳
1: 哦，
0: 早上量130多，
1: 一百三十，
0: 到下午就有时候就是150多呢。
1: 哦，
0: 医生说还没到什么吃药的份儿，但总忽高忽低，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
1: 哦，就你现在属于是高血压的早期的一个表现呗？你这个情况吧，我见到很多，就是早期血压忽高忽低的，然后呢还没到那种就是咱们就直接用降压药的那种程度。而且呢，你这种忽高忽低啊，我觉得就是我们患者的心里头就像揣着一个小闹钟似的，心里啊都是过得不踏实。没到吃药的程度呢，其实是个好事儿，说明我们身体啊还有这种调节血压的这种本事。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把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用一下，然后帮助我们恢复这种调节血压的本能，比到时候真是咱们严重的得靠药物依赖了，我告诉你，比那个时候强多了。听懂了吗？
0: 是啊，
1: 啊，
0: 就是那你说一氧化氮合酶是不是也适合我这种情况啊？
1: 一氧化氮合酶，我告诉你，对于你这种情况特别适合，它不像说那种临床的降压药硬生生的把我们血压压制下去，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呢，是给我们身体里啊，就是专门调节血压的这个神经功能啊，给它加油。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血管的弹性好，那血压就稳呗，是不是？就是因为啥呀？我们年轻那会儿，一氧化氮合酶在身体当中的含量它是足的，可是年纪大了，我们身体当中一氧化氮合酶这种酶类物质越来越流失了，它就缺了，那你这血压就控制不住了，我们自己就慢慢就不会自己调节了。所以说你现在有效的补充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相当于给我们这部老机器叫油一样啊，让它重新的把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这个活啊自己就能干起来了，明白了吧？啊，
0: 哦，那可太好了。
1: 嗯，
0: 正好我这肝也不太好，我听您说、
1: 嗯、
0: 这对肝肾也没啥负担，是吧？
1: 哎，对，没错啊，因为这个东西一氧化氮合酶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就该有的物质，年轻的时候它含量足，干活也利索，年纪大了含量不足了，活力也差了，那这个时候咱们有效的补充进去点，就相当于给咱们家里头这个地啊浇点水，上点肥啊，让它重新的支棱起来，是不是？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本来就有的，它不需要我们的肝肾转化，吃进去之后呢，肠道直接就吸收了，是吧？跟咱们喝个粥啊、吃口菜呀、啊、一样的东西，不会给我们的肝肾添负担，明白了吧？啊，
0: 哦，那太好了，梁老师，
1: 啊、
0: 那咱啥时候能有啊？我也想赶紧用上
1: 啊，
0: 要不我真怕血压这么忽高忽低的，血管受不了啊，你就再崩了我。
1: 这个你得再等一等，因为现在这个一氧化氮合酶是原装的德国进口的嘛。 这个审批流程现在还在走啊，等有信儿了的话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啊。你呀，先放宽心啊，就是按时听我们的节目，等着有这个消息了，咱别错过就行啊。
0: 好好好，
1: 好吧。
0: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就盼着这有信儿啊。
1: 好，
0: 到时候我肯定第一时间来打听的。
1: 好，不客气，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啊？再见啊。
0: 好好好，那就再见，老师。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南安阳。
1: 安阳的朋友啊。
3: 啊
1: 啊，多大年岁了？
3: 76啊。
1: 76岁哈。好，今天跟我通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
3: 我体检不着，发现这个有肺道泡、肝囊肿、甲状腺结节。
1: 哦。
3: 后来我一直听你节目。
1: 嗯。
3: 我就用的这个红豆杉，
1: 红豆杉应该用，嗯
3: 啊，还有那个青霉素，
1: 对，
3: 青霉素、红豆杉，我现在已经服了有五盒了，
1: 五盒了，多长时间？
3: 第一次的时候就一天两袋，
1: 嗯，
3: 第一个月完后就按一天一袋，
1: 明白？
3: 给你这个指导老师，
1: 嗯，
3: 这个指导情况
1: 可以。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现在我已经服了就这五盒了。
1: 明白。
3: 我想咨询咨询你，我这用法对不对？
1: 没问题。
3: 再服几盒去再追我肺部 CT 是啥看看有啥变化没有。
1: 嗯，这么用可以。现在手头上还有没有？
3: 手头还有五桶。
1: 好，那就红豆杉接着用。然后青霉素还有没有？
3: 青霉素没了。
1: 啊，青霉素没有了。哦。
3: 啊，偏再服两个月，我先肺部做个CT检查检查，看有啥出现还没有，或者有啥变化没有。
1: 应该去检查一下，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啊，半年之后就应该去检查一下了。检查一下，如果你这个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肝囊肿，还有这个肺大泡没有发展的话，就特别特别好啊！你就坚持把这个红豆杉和这个青霉素，你继续给我用好了就行了。
3: 我再咨询你有事啊。
1: 嗯。
3: 前20年前，
1: 嗯，
3: 我这眼部啊，在这个眼科医院
1: 啊
3: 检查吧，他说我是黄斑变性。
1: 哎呦，黄斑变性，嗯。
3: 黄斑变性，可是现在药物的实验影响。20年之多不少啊。
1: 嗯，
3: 当时那个大夫说的挺吓人。
1: 嗯，
3: 他说你这有很可能致盲啊，不
1: 啊，
3: 瞎了。
1: 嗯嗯。
3: 结果现在我20多年了。
1: 嗯，
3: 我不但没有瞎了，现在我就是看书看报，不带老花眼睛还能。我想他没有发展。
1: 啊，没发展是吧？那这不是好事吗？
3: 啊、
1: 是吧？啊，
3: 好事。那有医生说你生了出来奇迹了。
1: 他是这样啊。本身黄斑变性吧，发展的速度吧就没有那么快，但是呢，你20年现在眼睛还没什么变化，你看东西有变形的情况吗？
3: 我看东西有变性，
1: 那就对了。
3: 要看这类东西有点弯曲，
1: 那就对了。那这个就是肯定是黄斑变性了啊，它就不存在这个误诊的情况了。但是黄斑变性吧，发展的速度因人而异，有的人就慢，有的人就快，所以说你这没发展不是好事吗？
3: 那是啊，
1: 对，
3: 那是好事。
1: 但是吧，我还是建议，因为你看东西已经变形了啊，肯定是黄斑变性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有意识的用一点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钙磁疗法，一个是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俩呢对我们的这个眼病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一内一外，就叫钙磁疗法。啊
3: 啊，一内一外。
1: 对、
3: 啊，
1: 你看咱们红豆杉这个青霉素，你用完效果都这么好了，咱们的产品你就放心啊。当然呢，你现在发展的这个速度慢哈，这是好事儿。你别等着这个，真是我们眼睛就是看东西全都变形了，再看不着了，那时候再想着治，那不就麻烦了吗？是不？
3: 那是的。另外，你想我采取啥措施啊？
1: 嗯，
3: 我已经10多年了，晚上熬小米粥的时候， 长

0: 这一个铁骨山药红枣配的枸杞，我已经坚持了十多年了，晚上做饭。
1: 是这个呢，它是一种保健的方法，但是你靠这个啊，你能这个起到调理的作用，这个作用不大啊。还是说你这个眼睛自身的体质啊好一些，发展的就慢一点啊。但是咱不能说是这个依赖于体质啊，是吧？因为你这个黄斑变性已经是器质性病变了，器质性病变就得去调理了，明白了吧？啊，
0: 明白。
1: 光靠喝小米粥啊，加枸杞啊，加这个山药啊，我跟你说，它只是一个保健作用，它对调理的效果微乎其微啊。
0: 好，
1: 嗯，
0: 好。
1: 但总
0: 的还有问题在咨询上，
1: 你说，你说，你说，嗯，
0: 我这个左手，
1: 左手，
0: 我也不知道是帕金森不是。也是同样也是20多年了，
1: 嗯，
0: 现在也没有发展，
1: 嗯，
0: 就是一平常，我这症状都是平常，没有啥感觉，
1: 嗯，
0: 只要心里紧张啊，有一次你在我开会上面发言拿稿，我那手就发颤，
1: 啊，就抖，哦，
0: 啊，也是20多年了，
1: 嗯，
0: 但是要端饭吃饭啥的，向来没有问题，
1: 嗯，好了，你这个情况很多人啊就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手抖啊，手抖怎么回事啊？有两种情况，一种叫我们说的帕金森，
0: 啊，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叫老年性震颤。
0: 哦哦，
1: 帕金森它就是病了，明白了吧？咱就调理了。老年性震颤它是一个我们神经异常放电的一个过程，它不属于病，它就属于啊，就是年龄越来越大了会发现一个这个临床的表现。是吧？
0: 哦，
1: 所以说这俩呢，
0: 哦，
1: 都会导致手抖，但一个是病，一个不是病啊。
0: 哦，
1: 那你这个知道
0: 了
1: 吧？你这个就不是帕金森，你这不是病，这个充其量算一个老年性的震颤，这个不叫毛病。
0: 哦，你要说是，我会想该也可能，
1: 对，
0: 有时候是眼前
1: 啊，
0: 闭上眼就瞧着眼前给它打散了一点嘞。
1: 哎，对，你看这不就是这个脑神经异常性放电吗？
0: 哎，你说到这儿了，我就想该，不定啥时候，个别时候。这眼前就好像跟他那大山里的咯咯溜溜大山，
1: 你看是吧？
0: 那我现在就脑子震颤了，是吧？
1: 对对对，但是这种情况吧，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要不要调理呢？因人而异。这个呢，说明我们脑神经啊，它已经老化了。我经常说，这属于一种生理性的病变。
0: 生理性病变，
1: 对，
0: 不是体质性病变。
1: 对，但是我们要不要管它呢？我说实话啊，如果我们有条件，为啥不管呢？咱们多活一些年，然后健健康康的不好吗？让他的老化的速度慢一点，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对，这个呢，
0: 这病在我身上都是发展的比较慢。
1: 对，他呢不叫病，但是呢，我说实话，就是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咱们可以用一点这个我们健康全局部的神经酸，或者是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是吧？这样的话呢，专门营养我们脑神经的，让他的老化的速度慢一点。这样的话，咱们岁数再大一点了，80多90多的时候，咱们还是头脑灵活的，那多好啊，是不是？
0: 哎，是是是是，
1: 挺好，老爷子，我跟你讲啊，你这身上的这些问题，这些事儿都不叫事儿，挺好啊。
0: 最后，梁老师
1: 啊，
0: 我送你四句话啊，
1: 您说，
0: 打破传统讲医学，
1: 嗯，
0: 请你讲课手艺多，心里装着老百姓。
1: 谢谢您，谢谢您啊，太感谢您了。好，咱以后啊有啥事儿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0: 好，
1: 好，
0: 好
1: 嘞，
0: 就太谢谢你了。
1: 哎，好，再见了啊，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你好啊，嗯，您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吉林省吉林市的。
1: 哦，吉林的朋友。哦
3: 哦，
1: 多大年岁了？
3: 我现在周岁42。
1: 哎呦，42岁啊。哦，你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
3: 我22、23岁得一个病。
1: 22、23岁的时候得一个病。
3: 对，
1: 就是20年了呗，是不？
3: 20多年了。
1: 什么病你跟我说说。
3: 据我在吉大医院老教授那边看，他说叫痉挛性吉瘫。
1: 叫什么？
3: 痉挛性结瘫。
1: 痉挛性结瘫。
3: 对，
1: 我问问你，你这个病 你家里有人这个腿脚不好吗？父母
3: 没有，我老家俺家我奶家都没有，
1: 都没有，
3: 啊，
1: 就你有这个情况。
3: 对，
1: 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出现的，
3: 22、23岁。
1: 哎呦，这个痉挛性截瘫，我告诉你，一般都是遗传性为主。你这个
3: 是这个老教授问过俺家我老家我奶家没都没有
1: 都没有这个情况
3: 没有
1: 然后他
3: 我老叔我姨没有这样的
1: 他现在已经给你确诊了是这个痉挛性截瘫是不
3: 啊那个老教授是这么说的
1: 我问问你咱先不说是不是这个病啊痉挛性截瘫有几个特点啊我问问你你这个是逐渐加重啊还是说是就是一直都这样
3: 逐渐加重
1: 你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你跟我说说
3: 刚得病前就是脚踮脚
1: 啊
3: 完慢慢就失去平衡了就得拄拐了
1: 哦
3: 现在走道吧就前两天我让我妈把我脚烫一下子
1: 嗯
3: 现在走道费劲
1: 现在有没有这个走道的时候脚外翻的现象
3: 有
1: 哎呦那你这个真有可能是这个痉挛性截瘫
3: 就是早起来一醒我那个床那一起来腿嘚瑟
1: 啊就抖呗是不
3: 对
1: 你结婚没
3: 没结婚
1: 啊没结婚是不
3: 啊对
1: 好你现在是怎么调理呢你跟我说说
3: 调理针灸整骨针灸吧整完当时好使针灸了能有4-5年
1: 针灸
3: 针灸完好使不用拄拐但不能停
1: 嗯
3: 停了3-2个月又这样了
1: 你这个情况还真就是得经常的针灸啊因为针灸吧能够暂时的疏通你的经络但是还是那句话就像你说的针灸也彻底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然后呢你说给你正骨是吧
3: 啊对
1: 正骨我觉得对于你来讲不太对症啊因为你不是骨骼的
3: 整骨坏整骨一天就能恢复正常
1: 但是你这
3: 但是吧等两天又完了
1: 对你这个不是骨骼的事儿你这是神经的问题啊
3: 啊
1: 神经传导出现障碍了所以说你正骨啊针灸啊这都是暂时缓解的问题还是那句话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这个痉挛性的截瘫呢我告诉你确实是个疑难杂症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啊
3: 啊
1: 但是你现在年纪不大现在41、42岁我告诉你调理起来要有信心你这样你按照我的来就是该正骨正骨该这个针灸就是缓解比如说严重了你就做一做做完了以后缓解个1个月2月的然后呢再做你只能是这样然后呢我告诉你平时干嘛啊平时啊你别的药吧我告诉你效果也不太好你也不用浪费那个钱你就平时把什么呢咱们健康全军购有一个神经酸你得用
3: 啊
1: 神经酸你得
3: 去年我吃了的
1: 你得常年吃我告诉你你这个啊
3: 啊
1: 你这个常年吃到底效果怎么样都不好说呢啊因为你现在是这个周围神经已经出现阻断的情况了
3: 啊
1: 所以说你这个神经酸要常年的吃你不能断啊常年的吃、
3: 啊、
1: 然后再有一个你现在这个腿肌肉萎缩没现在
3: 肌肉没萎缩我刚得病前腿肌肉就是因为我刚得病那阵儿，就是我放弃自己了，我也不锻炼，天天搁家就玩电脑。
1: 那不行，那不行。我告诉你啊，你呀、啊，如果肌肉萎缩了，那就更麻烦了，听懂没有？
3: 啊，肌肉那么没萎缩。
1: 行，然后呢，咱们健康全球购吧，有那个就是那个腿部的按摩仪，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平时的时候你戴上之后呢，你那个调节完了以后，直接就可以，你不用自己活动，你这个按摩腿套就直接就帮助你这个腿部的肌肉的活动了。啊，这样的话能防止你肌肉萎缩。你这个病最怕肌肉萎缩，你知道吗？肌肉一萎缩的话就很难调理了。首先保证你肌肉别萎缩，然后呢，神经酸你必须得常年用，然后偶尔啊，比如说严重了，可以做一次什么呢？比如说针灸或者正骨，缓解缓解。然后你不能依赖它，因为你用它的话，就这个针灸和正骨，我告诉你，它也是缓解啊，它不可能去根的，因为你这是神经病变啊
3: 啊，
1: 就是你现在只能这么调理了。但是我得给你说一句呢，就如果你今年是60岁了，那我告诉你说，它这个希望就很小了。但是你现在40岁还是有希望的，只不过你这个病程太长了，20年了，
3: 啊，
1: 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呗，好不？
3: 啊，梁老师，我想跟你说一下子
1: 啊，
3: 因为我是低保家庭，
1: 低保哦，
3: 所以我对钱吧 不那么宽裕。
1: 明白。
3: 我一个月才几百块钱。
1: 那你那个就是按摩仪那个是最好的呀，因为你用上了你那一副按摩仪两个腿上的，我告诉你，你可以只要它不坏，你可以一直用着呀，这是最合适的呀。
3: 啊
1: 它是一个仪器，明白吧？只要它不坏，你就可以一直用下去，听懂吗？但是神经酸这个呢，我觉得你得常年的吃。能明白我意思吧？
3: 明白。
1: 嗯，好不啊？
3: 好
1: 好。你只能这样了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0: 哎呀，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但你走

0: 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七点，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站的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4到19度，松明站小雨13到20度，曲靖北站小雨13到20度，阜源北站小雨11到17度，石林西站小雨15到21度，弥勒站小雨16到21度，秋北铺着黑站小雨13到18度，广南站小雨15到21度，阜宁站阵雨转小雨17到21度，玉溪站小雨15到23度，楚雄站小雨16到21度，南华站小雨13到22度，祥云站阴14到23度，大理站阴12到22度，鹤庆站多云11到24度，丽江站多云9到24度，蒙自站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0: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报警。

0: 走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0: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2: 来了各位，让好声音穿过街巷，温暖启程了。
3: 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哈，今天有点特殊啊，
2: 没毛病。
3: 今天是长假之后的一个周六的班，希望您今天没有迟到，记得上了闹钟。
2: 对对对，不知道苹果的用户有没有迟到啊？今天闹钟是不是没有响啊？啊，今天一定要，如果没有想的话呢，互相通知一下，给自己同事打个电话啊，上班了啊，现在还来得及。
3: 今天呢，我们带着雨后的清爽，这个温度挺合适的。早高峰的路上呢，我们一直陪伴着大家，开启一个平稳又温暖的一天。大家早上好，
2: 早上好，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我是莎莎，
2: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呀兄弟二人组的啦。
3: 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您说一点关于养生的事儿啊。在这样一个初夏，那么养生有这么几个点，一定要和您分享了。首先在吃的方面。一定要增酸减苦，就多吃酸的东西，减少吃苦的东西。那么平时要健脾胃祛湿，晚睡早起，午休20分钟，这样呢可以适配云南雨季的养生。
2: 好嘞，说到这个云南雨季的养生啊，建议大家呢在云南呢还是要多吃番茄、柠檬、山楂、米醋等等酸味食物，因为这些个食物呢能够开暑消胃，然后呢收敛阳气，少吃苦味的食材，避免呢损伤脾胃的阳气。再者呢，雨季的湿气加重了，我们可以常常喝一些汤类的或者是水类的东西，比如说哪一些呢？
3: 比如说啊，大家可以喝一点四神汤啊、薏米水啊，它温和的祛湿，远离一些太冰的东西、太生冷的东西啊，而且太重油重辣的也不太好，少吃这些可以护好您的脾胃。这个夏天呢，希望您在合理的养生之下啊，能够减少一些比如夏季的犯困啊、乏力啊、精神不振，更快的适应连日阴雨的天气。
2: 那权威的健康呢也指出说，长期的情绪压抑、焦虑、易怒会集中的攻击人类的甲状腺和乳腺，这两个器官呢最容易在生气和压抑的情况之下呢结伴长结节，尤其是中年的女性，长期熬夜呀、高职场人群啊等等之类，结节的检出率就比普通人呢要高出近一倍。于是专家建议大家每天留出10分钟左右，深呼吸、晒太阳、轻柔的拉伸，缓解人类的压力，安抚我们的紧张情绪。
3: 同时每年的体检啊，一定要把甲状腺超声和乳腺超声一起完成，两项联动排查，就能够实现早发现、早干预，90%以上的早期结节都能够安全的控制，不要让你的负面情绪变成身体的病灶。那么结合云南雨季这两天呢湿度大、气压偏低的特点啊，您一定要注重情绪的调节，避免肝气郁结、湿气内收，让身心啊一定要保持一个舒畅的状态。
2: 是的，说到身心舒畅啊，很多朋友是通过睡觉来缓解身心的。那前沿的显示也这么报告，睡眠的关键呢不在时长，而在节律啊。就很多朋友说我睡了10多个小时了，我依然昏昏叨叨的，那就对了，节律啊没掌握好。晚睡晚起，就算能够睡够8个小时，也会悄悄的长胖。跟踪研究显示啊，20000余人发现，凌晨1点之后入睡的人呢，肥胖的风险会高出2.3倍，体脂率呢平均会高出10%。根源呢是因为熬夜打乱了昼夜的节律，脂肪细胞的代谢呢会逐渐的紊乱，饥饿素也会飙升，更加容易暴饮暴食。温馨提示大家啊，云南的雨季呢夜晚比较凉爽，很多人呢说我既然那么舒服，我再熬一会儿吧，习惯性的刷刷手机，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发胖了。
3: 最简单的一个有效的体重管理方式呢，固定11点前一定要入睡，早上7点前起床，这样呢把您的生物钟给它稳定了，让身体代谢保持最佳的状态，配合云南温润的气候，那么你的体重啊会更加容易维持。
2: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了解最新的国内外新闻动态。
1: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0: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 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
1: ，FM 九一八
0: ，FM 八八七，
1: 为你的通勤续航。
2: 新闻早班车，我们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3: 国务院成立了湖南长沙浏阳烟花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截至8号的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
2: 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侵犯工人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的典型案例，涉及开盒网暴、窃取患者隐私、倒卖学历学籍等不同情况。
3: 工信部批复了第6代移动通信技术试验的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
2: 司法部印发相关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籍工作，行政检查要进行亮码。
3: 近期，一艘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感染疫情引发关注。中国疾控中心介绍，本次疫情涉及的病毒，我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的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的病例报告。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进行发射。
3: 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8号的24点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
2: 长江防总最新消息，当前长江流域全面进入防汛期。根据流域的气象中心最新预计，2026年长江流域的汛期旱涝并重，长江中游旱涝于重。
3: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划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等。
2: 证监会通报严肃查处乐清科员原道通信2号2起财务造假的相关案例。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感谢您的收听。

0: 虽然在下雨，但是今天早间的风里面带着花香和笑语，祝大家心驰神往的一整天，新的一天早安啦。
1: 今天虽然是个周六，但是依然是个上班日，希望你怀揣着愉快的心情来对待今天新的一天。
0: 好嘞，那就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吧。虽然是星期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啊，人不在我们就要开始放歌了啊。
1: 咱们先来说说，
0: 如果互动不起来，咱们就待会儿我们多放几首鸽子啊。
1: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是关于你在游乐场玩过的最刺激的项目是什么。最近这个新闻昨天我们也说过了，
0: 大秋千嘛，
1: 对，大秋千致人死亡的事件。其实说到这种景区这种刺激的东西，昨天我跟西哥也稍微的浅聊了一下，我们两个都属于很怂的那种
0: 啊，就是
1: 不太敢玩太刺激，
0: 太高的我不去，太深的我也不去，太晒的我不去。
1: 那至今为止你玩过的最刺激的项目是什么？
0: 海盗船。
1: 哦，海盗船。我玩过的最刺激的项目是大摆锤。
0: 大摆锤，我从来不玩大摆锤。
1: 哎，我玩过一次以后我就后悔啊，
0: 因为我看过一个视频，那个大摆锤它一边摆啊，上面有人呢一边在往外喷洒。
1: 它是属于那种自己会自转，同时还带个公转的，大家理解一下吧。
0: 就是他早上吃的早饭在公转。他在自转，他的早饭在公转，转转转天上了。
1: 你才是早饭，你的五脏都在转。
0: 然后我也看过一个那个海盗船的视频，前面的人这个摇呀摇呀的，然后
1: 约过去了，
0: 全约在后面的人脸上了。
1: 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来和我们说一说，至今为止你玩过的最刺激的游乐项目是什么。 FM 九一八 YN 我们的公众号关注一下，在对话框里留言就可以了。
0: 有的朋友说也不一定是游乐啊，比如说我玩过的最刺激的，有的朋友说我玩过的最刺激的呀，就是和媳妇儿吵架，太刺激了。
1: 那个你们家的家务事儿躲着点说啊。
0: 好，大家玩过最刺激的是什么啊？你玩过最刺激的啊？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晚安了。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云南五月份有时候有干热风，又干又热，火险等级高，千万别在野外丢烟头，别烧垃圾，家里用蚊香电热蚊香液，远离窗帘床单，火灾就在一瞬间，一定要警惕。
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5: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4: 早高峰来了，
5: 早高峰来了，
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5: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上七点二十一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卢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今天玩过最刺激的二人组，你玩过最刺激的是什么呢？
1: 是的，和我们互动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留言了。
0: 好嘞，可以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八人。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最新要闻。
1: 5月9号，大洋云高速石门关立交继续维修施工，石门关的收费站临时关闭，云龙往大理方向的车辆需要从样壁收费站驶出，绕行杭瑞高速平坡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那么交警部门呢，全程做了引导，沿途设置了提示的标志，在这里呢提醒过往的驾驶人要提前减速，注意避让，服从指挥。
0: 同时呢，云凤高速的 B 匝道5月9号的18点到19点呢，也在间歇性的全封闭 ，C 匝道的早间的8点30到11点间歇性封闭，施工会持续到5月14号。往返向云县、凤庆的市民，请注意合理的规划行程路线，错峰绕行了。
1: 再来关注一个云南文理旅的好消息。那么5月啊，有一个新规正式落地了，全省啊65岁以上的老人凭借身份证可以免公园景区的首道门票了。那么60到64岁是半价，80岁以上老人可以免费带一名陪护，不限本地和外地，也不限节假日，一证通行，全省通用。比如我们熟悉的石林啊、丽江、大理、三塔、云南博物院等全部落实。那么这样一来，子女带老人出游更加的省心，也更加的省钱了。
0: 我在想啊，有没有景区那个蹦极的啊？蹦极的景区说啊，本景区
1: 蹦极免费，
0: 65岁以上老人蹦极免费。
1: 你敢免费啊？我估计老人也不敢蹦啊，那是要命的。
0: 那是一下去就得废。
1: 所以再次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想玩一些比较刺激的项目，一定要严格的看他的身体提示，比如什么高血压呀、包括身高呀、年纪呀，一定要严格的规范。
0: 我在想啊，很多景区所谓推出的说65岁到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其实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就是年纪太大的话呢，那老人肯定也去不动了，你不如给年轻一点的免费，你进去之后呢，你必须得消费嘛，你在消费里面收钱就行了，不要那么贪心。现在很多景区3公里以外就得坐电瓶车了，
1: 那不是怕你走得累吗？现在年轻人一个比一个懒，都不爱动了。
0: 我可以，
1: 我就贴心的想到
0: 了，我可以开车上去啊，
1: 可以开车上，
0: 你不用
1: 个个都开车，景区不就堵车了吗？
0: 我上一次去那个鸡足山，然后完了门票65，然后现在呢，在下面就得坐摆渡车了，摆渡车又是40块钱。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吧，不开车挺好的，因为以前去某景区的时候，我们经常去爬山啊，干嘛的，天天有人开车，走一段路你要让车，走一段路你要让车，然后车的喇叭声，不规范的行车。对你这个整个旅行体验非常的不好，虽然你开车是舒服了，但舒服的是你一个，影响了周边走路的人。
0: 还是每个人有一个驴有一个驴的酸法，
1: 所以统一的坐电瓶车吧，这样最公平。
0: 好嘞，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就对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交投的最新信息。云南交投呢，两大服务区也荣评了全国交通出行服务的典型案例。比如说怒江坝服务区的咖啡景区，融合了像咖啡产业、民族文化、红色旅游，打造复合型的文旅综合地。蒙伦的服务区呢，则植入到了傣族、基诺族元素，推出了特色咖啡、傣味美食，联动村寨，助力乡村的振兴。两大案例呢，都成为了全国的交通加文旅的融合样板。好像我们也去采访过了哈。
1: 对对对，这样一来呢，让高速的服务区变身了景点，也提升了大家驾乘体验，也带动了沿线的消费，让云南的交旅融合持续走深走实。
0: 对，上一次我们记者还去采访了那个酸笋鸡读书酸笋鸡
1: 读书铺服务区、叫酸笋鸡
0: 我差点说成酸笋鸡服务区了，
1: 读书铺服务区，
0: 我就是觉得感觉有点绕。
1: 那也是交旅融合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服务区，所以下次大家行进这个服务区的时候，可以停下脚步，停下车，进去感受一下
0: 酸笋鸡啊，直接取名叫酸笋鸡服务区多好，
1: 还好你不是领导，
0: 很有特色的。
1: 好，你的特色就是肚子饿了，我知道。那么这两天我们去生鲜市场看看吧。
0: 云南生鲜市场呢，进入到雨季，又有了新的发现，本地的蚕豆、豌豆、小瓜、茄子、青椒、青菜大量的上市，品类丰富，价格平稳，野生菌即将进入到小产区，那市民的餐桌既新鲜又健康了。
1: 那么在这里建议大家，这两天雨天啊，那么您买这些食材呢，一定要现买现吃，少囤货，防止发霉，也多吃一些本地的时令的蔬菜，健脾祛湿。那么结合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养生的方法哈、希望您在这样的一个初夏的雨季更加健康，吃得更加美味。
0: 夏天的养生方法就是做多少吃多少，不要贪多，然后呢不要隔夜啊，有的时候就是父母啊最喜欢隔夜菜，说哎呀多做一点，明天热热又吃，没必要的，少做一点啊，一顿吃完
1: 没错，
0: 然后冰箱买小一点、
1: 对，冰箱买小一点特别好，你不会囤那么多东西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全省的高速公路。今早呢是整体平稳的，昆曲、昆墨、沪昆、广昆等主线通行正常，部分路段有小雨，交警温馨提示大家，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
1: 是的，除了减速慢行之外呢，还要开启车灯，不要随意的变道，也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途经一些隧道、弯道、长下坡呢，要提前减速，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雨季的山区啊，高速也一定要注意防范落石、滑坡和塌方。遇到险情这几个字啊，一定要记住了，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
0: 9个字
1: 真言一定要背下来、
0: 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希望大家永远都遇不上吧，平平安安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剧那些事儿。短剧的炼成呢，现在直接用 AI 进行生成了，您喜欢看吗？
6: 做 demo 的时候，智能体它会帮你分析出需要该用什么样的镜头，还有什么时候切镜头，还有配乐，还有字幕什么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对于剧本的理解，把拆解好的东西投到视频平台上面，让它制作，基本是一个小的一键成片。
7: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制作 AI 视频有一定的抽卡概率，也就是输出结果的随机性。抽卡是纯 AI 短剧制作中最核心、最耗时、成本最高的环节。
6: 皮质瓷写的构墙漆，它大概率会出一个你比较满意的效果，但是也会有极少概率它会给你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做一集，一分钟我们是按15秒抽，大概需要抽个10到15条，如果很顺利的话就4、5条差不多就可以搞定。
7: 抽卡生成视频的好坏直接影响 AI 短剧的品质，即便如此，郑杰义团队实际的成本核算还是会低于传统的实拍剧。
8: 比如我们拍一个最简单的现代的都市剧，环境呢又比较单一，服化道也比较简单，一般的剧就是20万、30万拍下来，但是 AI 这边的话差不多拿它当30%。但目前现在最贵的也是效果目前最好的抽一条大概在20块钱左右。
7: 此外，在人力成本的分布上，针对不同质量的 AI 短剧分配也有讲究。
8: 短剧开头部分一般都是最精彩，投入的人员情况会比较大，剧情一般到中间一部分是内容不太多的，有一些是讲一些人物的回忆啊，一些人物的内心的活动，观众也是在这个时候是需要稍微松一点的，而不是接触更多刺激的。然后到结尾呢，又会有很多高潮部分、反转、最精彩的部分，投入最好的人力和物力。
7: 2026年4月起，广电总局明确要求 AI 短剧必须先备案后上线，备案通过后，创作团队将成片发布至主流短剧平台，同步提交平台审核，审核通过后正式上线，开启流量分发与用户运营。多位
0: 好嘞，说到这个 AI 的短剧呢，现在啊很多的这个刺激的项目啊，它像 AI 一样的层出不穷，大家玩过最刺激的是什么呢？
1: 欢迎继续和我们互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聊。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7:30及时路况及时刷新，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早上好。
9: 上山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在小雨当中进行，路面湿滑，行车视线不好，请车友注意安全。行车拥堵指数倒是不高，1.36，在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主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的早高峰还在行程，交通情况不错。学校的周边一轮行车的高峰已经形成，请车友相互礼让，顺序通行。昆曲高速双线路段行车情况正常，金昆高速田家营王琼路出入口行车情况畅通，昆南高速交通情况也不错。经过昆明主城的昆池昆玉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跟着距离，谨慎驾驶，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0: 耳机已经是现代人的必备单品，很多人戴耳机的时候习惯是调到自己听着舒服的音量，认为只要不觉得刺耳就不会伤耳，更不会刻意控制佩戴时长。其实啊，这种做法正在悄悄透支你的听力。我们能够听到声音，主要是靠耳朵里的听毛细胞，它就像小触角，负责感知声音，但是它的数量有限，非常脆弱，一旦受损就无法再生，相当于是用一个少一个。在你主观觉得舒服的音量，其实可能已经超过了耳朵的安全耐受范围85分贝。长期在这种音量环境之下，听毛细胞会慢慢损伤，导致噪声性听力下降，而这种损伤隐匿性很强，等到发现的时候往往不可逆了。另外呢，即使是使用时间很短，但是音量过大也能够损伤听力。研究显示，在85分贝声音环境下，这相当于电影院放映厅内持续2小时，或者是100分贝，这相当于演唱会现场连续听15分钟，就可能对听毛细胞造成损伤。而如果处在120分贝的环境下，相当于爆竹声吧，只需要听几分钟，就可能导致暂时性听力下降。 我们推荐的耳机使用原则是60-60原则，也就是说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且无论佩戴时间长短都要控制耳机音量，佩戴耳机之后一定要让耳朵休息10-15分钟，以缓解听毛细胞的疲劳。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早安城市追光者，
5: 城市追光者，
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4: 早高峰来啦！
0: 梦里各位早，7: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也来了。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的啦。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至今为止玩过的最刺激的游乐项目是什么呢？
0: 最刺激的事儿吧，啥的啥都可以说说看。我能想到最刺激的事儿，
1: 来就不告诉你，他说了，我玩过最刺激的是七彩云南的象戏游龙过山车。那个我远远的看过，倒是没敢上去过。
0: 象戏游龙，
1: 七彩云南我玩过最刺激的激流勇进了，我觉得已经很刺激了。
0: 哦、七彩云南，
1: 你西哥就不敢去。
0: 对，当年人家刚开
1: 脚软，
0: 刚开的时候送了一张媒体卡，是年卡，就是一年呢你可以不限次的去。你猜我去了几次？
1: 最多2次。
0: 两次，送卡的那天我去了。然后呢快到期的最后一天呢，我也
1: 挺好的，有头有尾，形成了个闭环。
0: 对，我想说，哎，明天再不去的话这卡就
1: 过期了，
0: 过期作废了。
1: 你咋不
0: 去一次吧。然后坐了一个摩天轮。
1: 啊、
0: 好刺激呀、啊、
1: 太刺激了。
0: 好，摩天轮。摩天轮对于我个人来说就很刺激。我这个人有三不玩。
1: 嗯，
0: 恐怖的不玩。
1: 好。
0: 有危险的不玩。
1: 嗯，
0: 排队多的不玩。
1: 啊、
0: 所以去那儿我基本上都不玩。
1: 所以这些地方不属于你。
0: 不属于我
1: 了。他说了，喜莎莎早，最近玩过最刺激的是环球影城的古埃及过山车，一路狂叫，叫出来就不害怕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要转移嘛，你得叫出来，
1: 对对对，把你的压力宣泄出去。可以，你还敢叫？
0: 你们都玩过过山车吗？
1: 我没玩过，
0: 我是因为我小时候看过《死神来了》，我就再也不玩过山车了。
1: 我没有看过《死神来了》，我也不敢玩。
0: 我每次看到过山车，我都会在想，那么多个零件，会不会松了？
1: 符合你的性格，
0: 符合我，
1: 像极了
0: 谨慎的性格。
1: 哎，是。依琳说了，喜莎莎早，我恐高，我最刺激就是陪儿子坐过山车，脸都吓白了。不是我自愿陪的，是要求家长陪同。
0: 啊、哦，家长不陪的话，儿子玩不了。哎，他有两种过山车，一种呢、嗯，有一种过山车是你坐在上面的，
1: 还有一种是倒挂的，
0: 倒挂的人吊在一个
1: 像火腿一样。
0: 对，就是那个像烤鸭一样，一路烤鸭，不是
1: 就挂着出来了。对，那个我站在下面看过。
0: 我，对对对，我站在下面看过以后呢，
1: 观摩过
0: 以后呢，然后完了之后我也快吐了。我能想象，
1: 就能把自己看晕了。你
0: 看晕了，
1: 想西哥是多么的谨慎啊！
0: 啊，对，就是我玩过一次跳楼机。
1: 哎呀，那个我也不敢。
0: 跳楼机玩过一次，跳楼机是这个的，你坐着上去又下来，坐着上去又下来，
1: 而且它每次蹦搭弹跳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没有任何的心理预期，
0: 没有预兆啊，它有时候就蹦到半路，然后你就上去了，哎，太恐怖了。
1: 青茶农咖他说了，据说呀，最刺激的游戏就是和媳妇儿互换手机，互相看对方的手机 app， 还有聊天记录。哦，还好我没玩过。清茶浓咖，你这个补充补的真好。
0: 人家说了，说那个经常高速不是堵车嘛，或者是高速开车犯困了、 一旦是老公犯困的话呢，很简单，媳妇儿啊，什么掐大腿啊，然后吃点辣呀、啊，根本没用，拿出他的手机看一下。
1: 哎，我看一下啊，立马醒了是吗？
0: 立马醒了，然后他说，媳妇儿，那个我最近发小来了，我给他订个饭。啊，哎，这个导航就是导航，我重新再看一下，他就会找各种借口把手机抢回来。
1: 是生活经验小达人，懂得特别多，所以你们有什么问题，将来我们开个专栏啊。
0: 哎，别这么说，所以大家注意了啊。
1: 帮你铺垫营销嘛，
0: 这是就是感情要专一，
1: 嗯，
0: 对吧？你爱完这个再爱下一个，你可以爱快一点。这个爱一个月，下一个爱一个月，但是你不能一个月同时爱两个。
1: 媳妇的生活很刺激啊。来，
0: 佳敏，专一啊。
1: 佳敏说了，洗个啥姐早，苹果用户的闹铃周六周天一直都上呢，放心呢，在听你们节目了。
0: 好的，本来啊咱们想说放歌了啊，没有听友互动的话咱们就准备放歌了，没想到大家大批量的来互动，我们就好好给大家来组词子啊。小五月说，我玩过啊最刺激的是什么呢？过山车，以前玩过的，现在呢游乐园啊，可能是年纪大了都不想去游乐园了。哎，没关系，你生个娃又去了。
1: 一朵小茶花他说，最刺激的事情有两次，一次在长沙的世界之窗，两个男生好朋友突然把我架起来去陆地小蹦极，工作人员就把我安全带系上了，然后我一边叫一边骂，刚吃的酸辣粉就吐了，有一根还卡在我的喉咙上，
0: 上不去下不来。
1: 其实这个很危险的啊。
0: 对，这种
1: 他说我三天没有理那两个二货
0: 啊，就是那个经常啊大家吃那个韭菜就是咽一半。你回味一下这句话，
1: 上不去下不来，或者说那个过年吃常菜那种感觉
0: 啊，
1: 就芹菜吃了一半下不去上不来。
0: 吃火锅最怕的是那个煮他没有切过的茴香，那茴香呢咽了一半，哎呀那个感觉啊，
1: 门牙的切断功能你们要用好啊，不要为难你的喉咙。
0: 小茶花说，还有一次啊，去上海的迪士尼坐海盗船啊，直接吓哭了呢。同行的两个7岁多的娃娃都安慰我说：“别哭了，阿姨，别哭了，都是假的，都是假。”海盗船怎么还能假呢？
1: 是啊，这个感受是真的。
0: 这感受，
1: 海盗是假的，但是船是真的。
0: 就是海盗船有的时候坐不好，很难受的。
1: 海盗船我坐过一次以后，我一天都是晕车的状态，一天都是晕车，
0: 前摆后摆嘛，
1: 太难受了。
0: 然后它那个是规律性的前摆后摆，你就知道下一个大概5秒左右又要得吐了。
1: 反正那个海盗船属于在我的项目当中，它不刺激，但是它让你非常的难受
0: 啊。在我这项目当中就是恶心，想到海盗船就恶心。
1: 如果你吃了酸辣粉，
0: 生理性就恶心了，
1: 会约出来那种啊。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你玩过的最刺激的项目是什么呢？
0: 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 啦，可以关注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吧。
1: 昆明的城市公共交通持续优化，地铁公交加密了早晚高峰的班次，重点覆盖了居民区、商圈、学校、医院，提升了通勤效率。同时呢，车厢是每天坚持消毒清洁通风，也配备一些防滑垫、便民雨伞，应对雨季出行的需要。
0: 好嘞，说到生活方面呢，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面啊都有智能锁的。昨天我们也提到了一嘴啊，说现在呢智能锁的商家为了体验说更便捷更快速，只要大家拿出你的照片啊，随便一扫智能锁啊，它就能够迅速的开锁，它降低了识别的阈值，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13: 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安全防护存在明显缺陷。
14: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
13: 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这其实是在便捷性与安全性之间做了一个侧重性的选择。
15: 现在这个门锁就有采用这种分体结构光的模组，然后也有双目识别的模组。双目识别的摄像头呢，它有可能是有的企业啊，为了便捷性，它可能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 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1: 所以从这句这个采访当中大家知道了，当你的锁有的时候识别不灵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呦我这个锁买的不好它不灵敏，是它把这个识别阈值调高了，
0: 它是
1: 为了你的安全。
0: 它是在反复后台对比是吧？
1: 没错没错，我轻轻一打就开的，你也很容易被别人打开。
0: 万一真的是要拿出你朋友圈，比如说我去到沙姐家了，拿出她朋友圈的照片在他们家的门锁上一扫、
1: 我们家不识不是面部识别，你放心，
0: 立刻就开
1: 了、你打不
0: 开、所以这要提示大家，如果有面部识别的甭管它阈值高还是低，关掉吧，关掉啊，咱不说是图个方便，咱呢图个安全，还是用指纹或者是用密码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1: 当然说到了密码，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在公共场所连接 WiFi 的时候呢，不要进行网购支付、银行转账、登录敏感信息，防止信息泄露。关闭手机电脑自动连接的 WiFi 功能，也可以避免一些误入的恶意网络。
0: 除此之外呢，要及时更新系统和软件的补丁，以修补安全的漏洞。在公共场合的 WiFi 里面，千万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不去扫描那些所谓的野生二维码，不下载非官方的 APP， 守住个人信息和财产的安全。预计呢，居家上网的时间增多了，重要的是要提高安全意识，筑牢数字的防线呢。
11: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1: 把肺补好，
18: 少咳少喘少遭罪，
21: 把肺补好，
2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3: 肚子憋
24: 堵胀，
2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7: 天天喝
28: 天天清，
2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1: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早安，城市追光者，
5: 城市追光者，
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5: 早高峰来了，
2: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4: 早高峰
5: 来啦！
0: 欢迎各位早7:47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1: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诗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就你玩过最刺激的游乐项目是什么呢？当然西哥也建议你把你最刺激的事儿说出来，让我们开心开心
0: 不一定是游乐项目，就是刺激的事儿。 I got it from my dad。 比如说有的朋友就是我这玩牌啊，玩牌啊，
1: 牌是啥？
0: 牌呀、
1: 啊。啊，你突然加个儿话没听懂啊？
0: 啊，就是我学方圆的，方圆说啊，大家呢在我们节目里面互动，我们就送出点儿卡。
1: 点卡是啥？
0: 点卡，点卡。然后他有一次说啊，你们可真是个小淘气儿。我说你不会用可以不用，这不是不必应用。
1: 说到这个做自己的项目了，我昨天在我们在朋友群里同学群里发了以后、有一个说，他说最刺激的肯定是蹦极，在昆明旁边的玉龙湾50米的高度。他说当时还年轻没有结婚，所以想法少，直接就蹦下去了。下去之后啊，有点热泪盈眶，脚有点发软。
0: 哎，
1: 当时同行的另外一个结了婚的朋友在高台上非常的犹豫，往前走又回来，往前走又回来，三进三出。
0: 哎，
1: 最后被管理员半推半就的推下去了。
0: 别说什么跳下去热泪盈眶，
1: 推下去就吓哭了吧？
0: 你是纯爷们啊！
1: 吓哭了。
0: 别这么说，你说啊，我的眼睛流口水了。
1: 哎，来看清茶浓咖，他说他玩过的项目也是玉龙湾的蹦极，他说他是自己跳下去的，80%都是工作人员推下去。刚才我那朋友就是
0: 半推半就，
1: 工作人员半推半就下去的。
0: 玉龙湾那个蹦极
1: 50米。
0: 五十米我觉得不高，因为它下面是水嘛。
1: 得了
0: 吧，
1: 你这海盗船都不敢的人，在这儿你忽悠别人不高了、
0: 哎、
1: 有本事你去。
0: 不叫不敢，这叫什么呢？有自我防范保护意识、
1: 对对对对，保护
0: 深度自我防范。但凡啊超过10米，
1: 这蛋壳哥
0: 啊，对，但凡超过10米以上的项目我是不玩的。
1: 嗯，
0: 因为我这真的是很惜命的。
1: 对对，他外号蛋壳哥，会把自己保护好，而且那个壳很脆，不能轻易碰它，有裂痕。
0: 脆皮好吗？蛋卷，脆皮蛋卷哥。他说另外呢，第二次啊，就是清茶浓咖说玩过最刺激的是陪女儿小青人在七彩云南玩雪山飞鹰过山车。怎么大家对这个名字一人一个名字呀？
1: 一会儿是大象过山，哎，那什么象？
0: 什么什么？
1: 哎，七彩云南是不是有两个过山车？
0: 不知道啊，什么大象的？要是现在有
1: 了
0: 飞
1: 鹰
0: 的。
1: 他说连续玩了5次，跳楼机玩了4次。哦，另外那个什么象山的过山车玩了1次，大摆锤玩了1次。哦，看来是有两个过山车。
0: 大家非得要把门票玩那么值吗？
1: 说明人家真的爱玩。
0: 我是属于说人家送票给我我都不去的。
1: 哎呦，怎么那么凡尔赛呢？
0: 因为我真的是很珍惜自己的生命的。
1: 小七瞧，他说了求助一个路况，龙泉路怎么了？显示4公里要堵50分钟，从财经学院到云南烟厂的这段路。也问问咱们的听友，如果您在刚好在这段路上啊，也给小七帮帮忙，看看这段路为什么它的导航4公里要50分钟，有那么堵吗？
0: 很简单，大家看一下两边的小区就行了。他那个是小区啊，已经盖到长城山上去了。
1: 但4公里50分钟，这也是不是今天下雨，所以送孩子人都开车了
0: 啊。以前骑电单车的都出来了呀，对吧？都出来开车，那路肯定就堵了呗。
1: 好了，也请大家如果知道这条即时路况的，也和我们互动一下啊，提供一下支援。
0: 杨明俊说，杨静明说，是互动在这里吗？喜茶组合，对呀。今天互动话题说，你玩过最刺激的是什么？啊，有的朋友说玩过最刺激是跳楼机，有的是过山车啊，有的是啊，这个是什么养宠物啊等等之类的啊，看个人吧。
1: 对，欢迎来和我们说一说，关注公众号 FM918YN， 在对话框里呢直接输入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互动了。
0: 你玩过最刺激的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安全吧。智能家居呢走进了云南更多的家庭，与安全有关呢有智能音箱、扫地机器人、智能灯光，安防系统的普及度都在不断的提升。但是呢，隐私安全不容忽视，部分低价的产品呢存在系统的漏洞、权限的监管滥用风险，有可能被非法入侵造成监听、偷拍、信息泄露等等。
1: 安全专家建议选购正规的品牌、具备安全认证的产品。那么平时呢，要关闭一些不必要的录音、录像、定位权限，要定期的更换密码、更新系统，不用的设备要及时断电关机，防潮、防水、防漏电，守护您的家庭隐私和用电安全。
0: 哎，大家家里会给家里面安一个监控吗？你们家有吗？监控？
1: 我们家没有。
0: 有的人会把家里面安一个监控，他养宠物的话呢，那很简单，要 要看看宠物，有的监控还能和毛孩子对话。
1: 我身边有两种类型的，一种是家里有很小的孩子的、会装监控，另外一种家里有老人的会装监控。
0: 那有人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有人会在卧室里面装监控，
1: 那可能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他们担心小朋友比如睡觉的时候会比如说翻身啊，掉那个从床上摔落呀、等等的。
0: 但是很多就像刚才安全专家提醒的那样，万一是被黑客入侵了、或者是后台啊他有这个漏洞啊等等之类，就入侵了之后他能够被随时被别人看到自己在家里干什么，这就非常不好
1: 了。这个倒是，这也是一个漏洞啊，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0: 所以
1: 说到这个、
0: 所以我要插一句
1: 你插，
0: 所以你看以前我们父母喜欢盖一个帕子在这些东西上，电视上盖个帕子，冰箱上盖个帕子，
1: 防监控啊。
0: 防现在呢，可以在监控上不用的时候盖个帕子，回家以后你就盖个帕子。
1: 你现在
0: 人家就看不见你了。
1: 你是在参加那个真人秀的活动吗？看那些明星都是我要换衣服了，摄像机上盖个帕子、
0: 盖个帕子。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父母以前会在电器上盖帕子，
1: 就警慎度是可以提升的啊。那说到这个安全呢，还要提醒大家，现在啊很多这种远程开门呢会有一个备用的 IC 卡，你知道吗？这张备用卡啊是可以被复制的。
0: 哎呦，那就很有可能啊有泄密的风险，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
3: 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这类 IC 卡是智能电子门锁的一种备用解锁方式。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极易被复制开锁。不法分子使用简易破解设备，无需接触，靠近卡片即可读取信息，就能快速复制出一张万能卡，轻松打开房门。
6: 关键我们在携带这个 IC 卡的时候，如果要是不是很留意，让它暴露在外面，或者说是别人比较容易获取的地方的话，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所以相对来说这样的话会比较危险。然后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如果不使用这种 IC 卡解锁